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这一声早安问候，每天8点钟如约而至。各位生活家，上午好，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宁宁，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美好生活家。那么最近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秋风起了，而随着我们秋天的正式到来，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物件都已经开始换季。你像自然当中，昨天我路过我们广电中心后边有一条非常美的银杏，不能说叫大道吧，银杏小路。但是呢，这一条银杏路呢，虽然现在叶子还没有黄，秋天的气息扑面而来，因为呢，银杏果一落地，然后一踩呢，就会有那种非常明显的臭味儿，这也是秋天的一种问候哈。这两天你逛菜市场的时候，也会发现菜市场的摊位也在悄悄换季，像夏天的豆角啊，是渐渐的可能少了。那像茄子呀、莲藕啊、南瓜呀这种秋天主打的蔬果开始占据到最显眼的位置。我不知道大家的餐桌上也会不会出现一些换季的变化，稍后在我们的美好餐桌当中，我们跟大家共同来发现和分享。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呢，每个10岁以上的我们的生活家哈，平均每一天应该摄入大概400克左右的水果和蔬菜。其实呢，均衡到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角度来说呢，每一天蔬菜的量是300到500克，那每一天水果呢，从量上来说呢，就是200到350克。10岁以下的孩子相应的减少，听起来呢好像很多，但实际上呢，我们在这里说的多少克多少克，都是在他烹饪之前的这个重量。实际上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要做到的话，就是每一餐蔬菜能占到餐盘的一半，饭后呢我们来一个水果，一天就比较容易达标了。所以也欢迎我们的生活家跟我们共同来检视一下，今天早晨您家的餐桌上有没有出现蔬菜呢？您今天在准备整个餐桌食物的时候，水果有没有提上日程呢？也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也聊一聊秋天怎么把每一餐都吃得明明白白。
2: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93.1老朋友 FM， 那么在每一天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我们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健康生活，来聊一聊我们的营养生活。在节目当中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板块，一个是晒早餐的环节。每一天其实晒早餐的问候是先于我们的节目在社群当中启动的。今天早晨6点钟刚到，我们的生活家已经开始陆续出现在社群当中一起来晒早餐了。那么同步大家还针对早餐的一些食材哈，会互相之间有互动有探讨，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团体陪伴的氛围。所以也欢迎大家，不管是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是通过此时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找到我们，跟我们共同来互动，在饮食啊，我们的营养啊，我们在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过程当中，你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您现在正在关注的一些话题，一起来交流和分享。来看一下今天早晨6点05分第一份早餐出自梅子，今天早晨也是一人餐哈，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花卷拌黄瓜，还有呢一个桃子，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早餐。同时昨天我们还讲过说怎么样让早餐的饱腹感比较强，第一个呢是从碳水这个角度，不能只吃精致碳水。那第二个呢，就是增加蛋白质这个量。那从蛋白质这个量来说，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公式，打底是一杯奶大概是240毫升左右，在这一杯奶的基础上你做加法，比如说加一只鸡蛋，另外再加一点豆制品，或者加一只鸡蛋加2只虾， 或者加一只鸡蛋，加几片牛肉，这样呢，20克的蛋白质，尤其是20克的优质蛋白质，就非常容易在早餐的时候能够吃得到了哈。这是一个基本公式，既能够让我们的蛋白质达到优秀，同时呢，也能够延缓我们的饱腹感。所以这个是在生活家我们共同看早餐餐桌的时候，大家共同提问的过程当中，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吃了早餐不久之后我感觉饿了，那可能大部分是出在早餐的结构不是很合理。嘉晨今天的早餐你看，基本的骨架有了，第一个是牛奶，新乐的牛奶，加上它会加一些蛋白质粉，加一些粗杂粮，另外加枸杞哈，另外还有就是加了鸡蛋。从我们的蔬菜这个角度来说呢，吃到了秋天的茄子。今天在美好的食材当中，我们要说一说茄子。茄子它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复合的蔬菜。那么同样呢，茄子当中有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物质，可能是你没想到的。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你们家一般买茄子的时候是喜欢买什么样的茄子，吃茄子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吃法。昨天在临近我们节目结束之前，我有个生活家跟我们晒了一下昨天他们家吃了一个韭菜虾皮的茄盒，挺特别。而且它这个茄盒呢，在我看来好像不是炸出来的，这个是要点个赞的。它好像是直接用煎锅给它用鸡蛋煎出来的哈，不知道口感怎么样，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嘉晨今天是茄子豆腐干炖肉，你看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今天嘉晨的这个蛋白质是妥妥的够了，从蔬菜，从全谷物当中吃了杂粮饭，同时呢在奶当中可能还会有一点杂粮粉，这个主食的结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要大大的点一个赞。小仙子今天是凉拌了个西兰花、圆葱和牛肉拌在了一起，还有一点胡萝卜，酱牛肉拌茄子。从主食这个角度来说呢，吃了玉米，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生活家们是心有灵犀，不点都通。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重点来讲一讲秋天的时候丰收的茄子，从茄子的营养啊，茄子的吃法呀。其实茄子是一种特别稀有的蔬菜，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在饭店吃茄子的话，这个茄子啊，其实咱就甭讲营养价值了，你这一天的油量可能是你吃两个炸茄盒，你吃一盘，或者是你吃一小碗地三鲜，你这个油量首先就超标了。所以想要吃这种健康又清爽的，营养价值完全还能够复合上的，那真的是得在家里做了。做法呢可能也得有一点讲究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家二群当中清自己的早餐。这个清啊，每一次在二群当中出现早餐的过程都是以一当十，满满的一大桌子。今天跟我们晒了一下朋友做的这个月饼，好好吃啊，我觉得除了好吃，朋友的这份心意也更为的珍贵，对不对？这是惺惺相惜的感觉哈。吃了煮鸡蛋，吃了鹌鹑蛋，我看一下鹌鹑蛋吃了，今天蛋吃这么多吗？一个煮鸡蛋，我没有看错的话，应该还有一个咸鸭蛋吧，然后有三只鹌鹑蛋。如果说一个煮鸡蛋，三只鹌鹑蛋的话，这个蛋量还是可以的，再加上一杯牛奶，这个蛋白质早餐的时候已经是能够达到一个相对比较优秀的线了。这个咸鸭蛋我不知道有没有吃哈，如果没有吃那当然是好的了，因为再加上一个咸鸭蛋，从整个蛋的总量上来说有点超标，我会担心就胆固醇方面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就是从盐的这个摄入来说，从我们再制的加工，尤其是咸鸭蛋，它的钠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今天还生吃了小白菜和尖椒，这个蔬菜也有了，午餐肉打开了就能吃。我反倒是觉得这个午餐肉在这个饮食结构之下可以省了，午餐肉就等着下一次，如果时间非常匆忙，我来不及再去给自己做个肉的话，那你可以临时用它来凑一点蛋白质的食物。喝了新乐的酸奶，椰味的奶咖腰果，还有一颗麻酱鸡蛋，这个麻酱鸡蛋自己带着吧，带着当着一个零食来吃。青就说了说，早餐的时候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剩了不少的这个食物哈，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 视频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那视频的直播间呢，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互动的窗口，因为节目当中其实讲到很多健康的话题会在视频号当中被限流，但是之所以我们还会开视频的直播间，因为视频直播间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进行互动，而且呢它突破了社群的限制，大家都可以看到彼此的一个留言哈。也感谢一下我们的小伙伴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分享。今天看到了不少老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比如说秋天你们家餐桌上会格外倾好倾向哪一种蔬菜呢？茄子是不是你们家餐桌的座上宾呢？

0: 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好，生活家们在社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间且聊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近为大家梳理的健康生活资讯。第一条，很多人为了减肥控糖，主食吃的比较少，甚至是不吃。但是呢，在今年早些时候发表在《细胞衰老》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可能会改变那一些不吃主食的生活家的想法。研究人员呢，招募了104位65到75岁的健康老人，分成了4组，其中一组呢以植物蛋白为主，碳水的占比大约是53%。仅仅一个月之后，这组人的生理年龄下降了3.5岁。啊，这个是很可观的一个数字哈，而且呢，用时是比较短的，效果最明显的恰恰是碳水占比最高的那一组。所以呢，其实关键在于吃，不在于说我吃不吃碳水，而在于我们吃了什么样的碳水。全谷物等优质的碳水富含膳食纤维、多酚类和 B 族的维生素，能帮助降低身体的慢性炎症水平，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还能滋养肠道细胞。那么怎么样把我们说优质的碳水落实到一日三餐当中，对于我们生活家来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学到，同时还能够很好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建议是，碳水化合物应该占到每一天能量的50%到65%。那么比如说在三餐当中，早餐如果说您吃白粥的话，白面的馒头的话，你不妨可以把它换成杂粮粥、燕麦粥、全麦的馒头。如果说午餐吃的是白米饭的话，你不妥可以掺一把，也就是大概1/3、1/4的糙米呀，或者是杂豆。晚餐呢，咱们面条呢也别吃那种特别精细的面条了，可以吃点杂粮的面，或者是杂粮的馒头。不用挨饿，也不用戒肉，只是要把主食的质量提上去。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尤其是生理的年龄的下降，是很有好处的。同时呢，对于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的提升也是有好处的。健康真的是可以通过我们日常的饮食吃出来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管住嘴为什么那么难呢？也许问题不会出在你的意志力方面，而在于你吃的东西当中。布里斯托大学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今年呢发表在《自然通讯》上的研究发现，当人们停止了吃超加工的食物，改吃一些原形食物之后，会不自觉地在餐盘里盛放更多的蔬菜和水果。即使是进食的食物总重量增加了50%以上，摄入的总热量反而显著下降了。那么在这里我们说，什么是属于超加工食物？这一些对于我们习惯于听生活家的朋友们来说呢，一点都不陌生哈。但是问一问我们，说什么叫做超加工食物呢？其实就是你看那一些配料表很长，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乳化剂和人造香精的食物，什么饼干啊、薯片啊、含糖。

0: 到吃什么。我曾经还看过一篇文章哈，说其实我们吃什么并不是由我们自己的意识主观去进行决定的，而是由我们的肠道决定的。当我们吃的超加工食物越多，我们的钠呀、糖啊、脂肪的摄入量越高，我们肠道的菌群结构可能就会破坏。简而言之呢，就是你的那一些捣乱的坏细菌就会增多，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想要那一些超加工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因为它有助于 坏细菌、啊、那如果说你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然后吃的结构比较合理的话，那么你的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可能就会让我们的肠道生态保持一个平衡。如果益生菌相对来说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的话，你自然而然的可能就会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更加健康的、更加天然的食物。所以其实有时候也会说，我们的肠脑轴某种程度上也会反馈出我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谁在帮你做决定。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这一天的好状态，不知道你早晨有没有去运动的习惯。我知道我们有一些生活家是练八段锦的，我也看到我们的生活家在社群当中，然后也发了自己的一些跟练的视频哈，这是非常好的，请大家继续保持。那么来看一个关于八段锦和降压效果之间关联的研究。在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医学院阜外医院的李静团队在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项多中心随机对照实验，结果显示呢，正常高值血压人群每一天练习30分钟的八段锦，每一周至少5天，连续3个月之后呢，24小时的平均收缩压多降低了3.1毫米汞柱，降压效果在1年之后依然是持续的。那研究还发现哈，八段锦的降压效果与每一天快步走是相当的。如果你平时是那一种不太适合剧烈运动的人，我觉得对于很多老朋友们来说，可能剧烈运动已经不太适合我们了。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就想找一个在家里就能做的相对来说温和一些的运动，八段锦是一个非常值得尝试的选择。每一天30分钟，跟着视频做就行了。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小看这30分钟，一套打下来，其实它真的相当于中等强度的体力活动了。如果说你做完了觉得舒服，你就继续；如果你觉得没意思，你看我有练过八段锦哈，我也练过站桩，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跟老师练过有手拳。但我会发现，对于我来说，我真的是属于那种得需要团队拖着我，或者是一定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节点，比如说有一场表演，一定要让我们打得很规范，然后我才会主动去卷自己。要不然我很难说我一个人在早晨的这段时间自己打一套拳，或者站一会儿桩。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可能快走啊，还有就是爬楼梯更适合我。所以从运动这个角度来说，不存在哪一个更好的运动，关键是呢，就是你一定要去选那个你不费力就可以马上让自己动起来的，这个跟你才是最适配，先动起来，然后再去找那个最适合你的。你看，我们有小伙伴就说了，八段锦呐，我是每天没辣，非常好。所以我也见过我们这个生活家哈，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就他自己站到那儿就自己带气场，而且非常的挺拔。青海说了，说搭伴登山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哎，喜欢登山的小伙伴，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哈，从登山这个角度来讲呢，到了我们40岁以上年龄的伙伴们，在登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我们膝盖的保护。比如说有一根登山杖，合适的鞋子装备，这个是必须的。好啦，今天在资讯环节最后一条呢，是来缓解某一些早生白发人的焦虑。我就属于早生白发人群，20几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了白头发，等到现在已经45岁的时候，这个白头发其实数量是非常可观的，就如果说不染发的话非常明显。所以我们的小伙伴就是在我不染发的时候就会说，你怎么这么多白头发，实际上一直白头发都还很多哈。对于白发比较多的人来说呢，可能从社交这个环节当中，我们都会接受到这样的一些体恤和问候。大家也会说哎呀，你是不是特别愿意操心呐？你是不是工作很累呀？你是不是就是给自己

也很大的压力呀、啊、等等等等，反而呢这就会反向的让我们自己感受很不好。但是接下来来说一个让你感受稍微好一些的，这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呢端粒更长的人可能拥有一些看起来更年轻的特征。这个更年轻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哈，就是比如说头发更晚变白，这个是更年轻的特征，但是代价是细胞活得久，更容易积累突变而患上多种恶性的疾病。相反，你看像我这种比较容易早生白发的人，端粒较短的人，尽管说让人早生白发，但是却相当于自带了一道防癌保护机制。我觉得这是安慰吗？反正就是在年轻和防恶性疾病之间好像必须要二选一吗？整体上呢的确是恶性疾病的风险会更低。端粒短的这个综合症的患者呢不少不到20岁就早早冒出了白发，但是他们的黑色素瘤啊、肺癌啊、肾细胞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却低于预期。这项研究提醒我们，衰老的外在信号和内在疾病风险之间关系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你属于早生白发人群，它并不是坏事，它可能只是身体在用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告诉你细胞层面的变化。我不知道你听到了这条信息内心作何感想哈，就是有一些人他天生自己带一些更年轻特征的表现啊，尤其是你像头发白的比较晚呐、啊，然后皱纹出现的相对来说也比较晚呐、啊。虽然对于那一些早生白发的人来说大家表示羡慕，但今天这项研究也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早生白发，但是可能对于有一些恶性疾病的防护机制上来说呢，我们也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送上的5条健康资讯，那么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呢，知道不如做到，行动才是健康的起点。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家的社群以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和讨论。那同步的大连云 APP 上直接通过首页的听广播端口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了，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方式好好的留存。大连云 APP 呢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全新开发的一个城市级别的生活应用 APP， 不光是可以看到我们大连本地的电视啊广播，听到广播，同时呢大连最新的一些生活包括信息的资讯都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最先掌握。生活当中的很多应用呢在这个 APP 上也可以一键掌握，什么查个水电费呀，然后查一个医院呢，包括一些社保医保当中的查询非常方便。同时这个 APP是非常非常安全的，所以家里有老友人群，你看我想给我给我家里的爸爸妈妈都给他们下载了。生活当中有什么查询的事情，本地的一些信息的查询，我都建议他们首先用大连云来进行查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防雷的方式。

0: 我们的生活家也说了说，哎呀，我在生活当中啊，搭子在生病的这段时间，我多了好几根白头发。你用了好几根这个量词之后呢，我就觉得你应该是白头发出现比较晚的人群了。因为对于我们白头发比较多的人群啊，根本就没有办法以好几根来数自己的白头发到底有多少根。很多人也比较关心哈，说这个头发白了是不是还能变黑呢？那要看什么类型哈。如果说是因为这段时间比如休息的不是很好的话，或者是因为这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啊，那么像这种情况，这种白头发是可以通过之后好好的进行休息，然后呢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出现整个白头发明显变少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它就是跟我们的生理还有跟遗传相关，那么它可能变回黑头发这个概率是极低的。其实头发为什么会由黑变白呢？根本就是因为在我们的毛囊当中呢是有色素单元的，实际上呢就是这个色素单元当中的这个色素细胞出现了障碍，或者是细胞的这种凋零啊，然后呢它不生产了，没有生产能力了。我们本来是黑的头发，本来是这个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看上去比较健康的状态啊，它就可能会变成这个白白的这种状态。当然了，从黑素细胞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一个干细胞，它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也就是分化转化为新的黑素细胞。像年龄增长这样的因素呢，这类干细胞就会变得相对来说就懒惰了嘛，转变能力下降了，白头发就会多起来。万一干细胞完全丧失了，那白头发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去进行变黑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说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满头滑发是一个正常的表现。所以你看，像生理性的原因，年龄增长，还有一些呢早生滑发的人群大多跟家族遗传，就是我们说的少白头，它可能也是有家族遗传的这种相关性的因素的。还有呢有一些疾病，可能有一些这个药物也会导致白发。那么另外就是刚刚我说的可能会变黑的，比如这段时间压力比较大，休息不好，还有呢就是可能从作息这个角度上来说比较紊乱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人群，通过很好的去休息调节，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从白头发这个角度上来说可能会延缓它的出现，或者是大家直观上哈，从我们的视觉这个效果这个角度来说呢，是觉得哎，白头发好像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明显了。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精神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交流在生活当中你所关注的饮食啊和健康方面的话题。刚刚讲到了白头发，我会发现其实白发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受大家关注的。如果随着年龄出现增长的这种白发呢，其实我们想让它再回去很难。我前一段时间还看了一个新闻，就讲到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哈，说是孩子，其实已经是个成年人工作了，然后就给妈妈呢就花了比较高的大几万的这样的一个价钱，在某一个理发店还是养发店里边报了一个白发转黑的这样的一个套餐，结果呢就会发现这个店家呢先是把妈妈的头发剃光了，然后再长出白头发的时候拔掉，就是以掩耳盗铃的方式让他的妈妈说你看他长出来这些都是黑头发，这个其实是很恶劣的一种方式啊，属于欺骗消费者。但是本身作为消费者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遗传因素所出现的这一些白头发，我们很难后天去进行逆转，所以怎么样让它变黑呢？方式和方法只是简单粗暴但是有效的。第一个就是染头发，当然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说我可以接受这个白头发，我觉得染头发对我的发质的确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自己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感官的在头发上的感受是，不光是白头发多，而且你的发质也会变差。如果你在染头发的话，那么你本来就很差的发质就会变得更差，所以这个雪上加霜哈，你就要做选择了。你如果说就能接受说我这个白头发我就让它自然的去变老吧，那么你就接受它，这个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对自己的外在我有我自己的这种需求啊，那我想去染头发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控制好频次，一年呢两三次吧。虽然我说两三次，但是我掐指一算自己的时间，大概我两三个月我可能就会染一次哈。从染发这个产品上来说，如果你是自己在家里让家人帮你染发的话，我是建议大家到商超当中去选那一些就是包装啊或者是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比较好的这种品牌，不难买到哈，大几十块钱你就能买到一个相对来说使用又比较方便，然后呢从染发这个角度来说染发的效果安全性相对也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产品了。如果说你再高一点的要求，说我想染得更加均匀，然后呢从这个整体它，因为我也让家人给我染过哈，你想要染得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然后呢又不贴头皮，它是需要一点专业手法的。所以家里人我说不要给我挨头皮，就很容易出现哪个区域就没有染到挨着头皮呢就比较容易出现，我也自己试过，的确是从我们这个操作上来说我觉得还挺难的。除非头发特别短的男士说我在家里让家里的女性帮着去操练一下还是可以的，这个是第一个，是通过染头发。第二个呢就是拔除，拔除呢它比较适合刚出现白头发，白头发不多，就像我们那个青所说到的，说这个我最近出现了几根白头发，他都能关注到说出现了几根白头发。我整个白头发是按片儿的方式，按区域的这个方式出现的。所以你看像青这样出现几根白头发，你就可以用小剪刀贴近你这个白头发的根部把它剪掉，它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你看不到，眼不见心不烦。从拔除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拔除的。有人说我拔除了之后我长出来的是不是黑了，请记住我们刚刚说的，说毛囊当中生产黑色素的这个细胞是出现问题了，基本上是随着年龄它就会出现一些懒惰消极怠工这样的情况，所以你很难把它给激发出来，长出来可能还是白的。除了那一些年轻人因为这段时间他休息不好或者因为疾病的原因
他出现了这个白发的这样的情况。如果他休息的相对来说好一些，然后他的疾病治疗的相对来说比较的及时啊，那可能之前那个毛囊当中不工作的黑色素他现在又开始工作生产了，那他有可能，但这种还是少数哈。大多数人的白头发是跟第一遗传，第二年龄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解决它的方式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三种，第一就是接受它，第二就是染发，第三就是如果长得不是很多的话，那 你就可以去那个贴根去剪它一下哈。好了，这个就是从白头发这个角度，大家可以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每个人也会有每个人的观点哈。他说选择接纳自然规律，白发和皱纹是比较匹配的。我虽然同意哈，但是哎，当我自己白头发，因为我白头发比较多哈，所以我特别能感同身受那一些就持续不断染头发，的确当白头发比较多的时候，然后整个人你自己照镜子的时候，我可能自己也会相应的有一点不接受吧。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昨天有我们的生活家几个提问哈，有我们的生活家说我想点播一下，能不能在节目当中讲一讲孩子的鼻炎？鼻炎呢，应该大家想说的是过敏性的疾病哈，因为一般导致鼻炎的，一方面就是可能有一些病理性的。然后有一些呢是过敏性的，过敏性这个呢我们也会在近期采访一下儿科方向的耳鼻喉的专家，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不过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呢，我们只能是面向公众科普。如果说孩子现在症状比较重，比如说有一些孩子鼻子整个一个不通气，天天眼泪汪汪，头昏脑胀啊，孩子睡觉的时候频繁的就是出现了张嘴呀、打呼啊这样的情况，我还是建议及早的去耳鼻喉科啊。你像中心医院、大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希望广场院区、体育新城院区都会有专门的儿童的耳鼻喉专家，还有就是专科诊，大家可以到医院当中去先去看一下，因为这种情况都属于叫做过敏性鼻炎的急性期，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又比较容易出现急性期，那及时的干预缓解症状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才能谈及到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么样通过生活的方式、护理的方式、饮食的方式去进行综合性的调理哈。有我们的生活家也问了，说家里的小朋友5岁半有蛀牙，带到好几个牙医都不是很配合，希望我们能够推荐一下身边这种对于儿童蛀牙治疗比较好的这种牙医哈。我也从我个人的经验上，包括我一直以来因为从孩子的这个健康这个角度来说呢，也做了一些积累和前沿的这个采访哈，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一下交流。我首先要表扬一下这个家庭，因为孩子很多孩子有蛀牙的时候，从老一代人的这个想法说蛀牙本来就会掉嘛，所以呢你就不必要去积极的干预它，等它掉了就好嘛。但实际上第一是当孩子出现蛀牙的时候，它会影响孩子的咀嚼吃饭，第二是呢其实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两副牙齿就已经准备好了，第一个是乳牙，第二个是恒牙，其实就在乳牙后边。如果说这个乳牙出现了蛀牙，继而出现了一些根尖的这种感染的话，它会导致恒牙也会出现一些感染，是比较棘手的。还有如果孩子出现了蛀牙的话，那它也会导致这个乳牙迟迟不脱落，恒牙呢它又要萌出，因为自然有它的萌出的规律，那么恒牙可能就会从其他的地方萌出啊，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棘手的。从看牙医这个角度，小朋友看牙医打怵，这个是特别特别正常的。你想，大人看牙医有多少人都打怵呢？所以，儿童牙科其实是最难让孩子去配合的。你又要让他躺着，然后呢，你又让他张嘴去配合你，尤其。

0: 对于一些低龄段的小朋友，你想一想是多难呢？你这很容易就代入感同身受。所以从家长这个角度来说，家长是既着急然后又很心疼。我想这个家长肯定，因为从儿童乳牙这个治疗理念来说呢，从治疗这个角度来说，现在乳牙的龋齿是建议积极要进行干预的。积极干预的原因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哈。然后呢，从治疗的方法，比如说如果他的龋齿会特别多，那么有几种方式。第一个呢是叫做什么呢，叫做诱导型的配合治疗。也就是医生首先要跟孩子建立联系，他俩得有一个很好的信任的关系。但是你一听这个其实很难。第一，他要求在就诊时间上有一个相对宽裕的就诊时间。第二呢，他要求这个医生综合素质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他得有一些儿童心理学、儿童行为，包括专业的儿牙方面的治疗的经验，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那这个是第一种，我们家长最想要得到的就是诱导型的，让我的孩子自然的去配合。我讲我的孩子，因为小时候虽然我做健康节目，但是实际上你看在我的生活当中，对于孩子乳牙的这个管理也并不是很好啊，所以他也乳牙龋。他在去看儿童 牙科医生的时候，前两次是没有治疗的。前两次就是我们挂了这个儿牙医生的诊，去了之后儿牙医生先跟孩子玩一会儿，然后让孩子上床去躺一会儿，躺一会儿说今天我们阿姨来帮你把牙齿里的小虫子抓出来好不好。不好不好，因为看这个时间，医生说这个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再长一点的时间其实孩子的耐心也就没有了，反而是对这个关系也不是很好，那就等下一次吧。这样一步一步的才让他能够主动的配合治疗。当然现在有一些专门的儿牙诊所哈，上面还带一个小电视，但是就即使是在看这个小电视，看孩子喜欢的动画片这个角度来说，怎么样让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能配合，这个也是在儿童的诱导性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其实既要医生有经验，同时呢也得需要有足够的就医的就诊的时长啊，彼此医生要有耐心，家长也得有耐心。所以第二种方法是什么呢，叫捆绑性的。就是这个捆绑性的，我说的比较不专业哈，叫束缚治疗，就是把孩子整个就是束缚在床上，然后赶紧就短平快的给他治疗完。这种方式呢怎么说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麻醉的这样的方式。麻醉这样的方式呢，它实际上它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孩子龋齿非常严重，需要治疗的时间比较长，然后一次性基本上就能把他这个龋齿的问题全都能满口解决掉，那这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所以这几种方式来说是目前在儿牙治疗过程当中比较综合的一些干预的方式和方法。我建议家长如果有足够的意识，有足够的时间，当然你也要知道说你的就诊每一次是有费用的，所以你愿意去支付这一部分的，我如果说叫它叫溢出价格的话也不太合适，但是你如果说愿意承担这部分的费用的话，我建议先从诱导式的这种牙医先做起。你可以先去找一找这样的医生，这样的医生呢其实在大连还是有的，大家也欢迎共同来进行推荐。比如说您带着孩子所经历过的，就是既能从儿童这个乳牙的这个治疗方面做得很专业，这个基本上都是儿童的牙科的医生都挺专业的哈。另外还很重要的就是有足够的就诊的时长，这个可能就卡死了很多这个治疗机构哈。然后同时医生也有足够的耐心，有很好的很丰富的诱导技巧。在家庭当中呢，我也建议可以提前做一些工作，比如说你像那个牙齿大街的新鲜事，它是讲小朋友为什么会有蛀牙，然后我们在治疗蛀牙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什么，先 就是给孩子做好这种心理建设，看一看牙科主题或者是治疗牙齿的动画片啊、图画书啊，让孩子提前了解说哦，牙齿坏了是怎么回事，然后牙齿如果坏得很严重的话，那他会有很多的麻烦，会非常疼，那牙医是好人牙医千万不要这样哈，就是现在应该没有了吧，很少吧，说你不听话我就带医院让护士给你打针，让医生给你看牙，给你牙拔下来，这种简直太落后了哈！就是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说，医生护士是帮助我们抵抗身体当中的坏东西的好帮手，是能帮助我们的专业的人士。另外你在家里也可以用游戏的方式跟孩子一起来玩牙医的游戏啊，比如说让孩子给你看看牙呀，你再给孩子看看牙呀，让孩子躺在沙发上啊，然后用那个家里有很多那个冲牙器是有低档位的，用冲牙器模拟一下这个牙医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因为也会有那个水枪嘛，然后先让孩子去适应这种过程。再有就是如果想要用舒缓治疗的这样的方式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对你首次的就诊不要抱太高的期待，一定要做好了说第一次就诊不一定非要完成补牙，先跟医生和这个口腔诊所的环境让孩子建立一个联系，然后等到第二次第三次才有可能做好了这些准备之后，然后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那个擅长于诱导技巧的这样的一些医生，然后才能更好的去帮助孩子看牙。孩子看牙绝对不是说到了好医生那儿，到了一些这个有充裕时间的然后有技巧的这个医生那里把孩子给他他就能做好了，这个是需要家庭和医生家庭和诊所之间的互相配合的。如果孩子蛀牙相对来说会比较多，而且孩子极度抗拒的话，我也建议大家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舒适化的口腔治疗，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最后一种方法，就是镇静或者是全麻下的治疗，这个是比较适合全口蛀牙情况比较严重，然后你可以在一次治疗的过程当中基本上都解决这个情况的。听到了刚刚我说的，很多人会觉得特别麻烦，对不对？所以对于有娃的家庭一定要知道说从孩子出生了之后，其实孩子的口腔管理就已经开始了，不管是喝完母乳还是喝完这个我们配方奶之后，给孩子一小勺水清洁一下口腔，另外每一天用纱布巾然后给孩子清除一下清洁一下牙龈包括孩子长出第一颗乳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牙膏牙刷给孩子清洁牙齿了，建立这个习惯真的非常重要，孩子免去孩子看牙的痛苦，同时真的帮家长省好大一笔钱啊。
1: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家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一座城。
0: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大家共同分享的是美好食材。今天在节目开篇当中讲到的茄子，茄子呢是为数不多的紫色的蔬菜之一。那么在秋天菜市场里的茄子，长的、圆的、紫的、白的、绿的。也算是各有各的风采，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哈，其实从茄子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最优先推荐大家吃的其实也是最常见最普通的那个品种，紫皮的茄子。紫皮的茄子呢，除了它是一个很好的蔬菜之外，它也是蔬菜界花青素的隐藏冠军。就我们知道花青素也就是花色苷，它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它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我们一般会说像紫色的水果紫色的蔬菜当中含量比较高，而在蔬菜当中呢，茄子真的是隐形冠军了。紫皮茄子的花青素啊，可以达到每100克139毫克，你要知道每100克139毫克是个什么概念哈。这么说吧，每个成年人每一天我们花青素的需求量推荐量大概就是50毫克左右， 所以呢，这个量其实是不容小觑的，跟某些蓝莓已经不相上下了，比紫衣甘蓝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同样哈，我们要说还有绿皮的茄子，有人说绿皮的茄子相对来说皮儿更薄，它不像紫皮的茄子皮儿厚哈。说实话，花青素主要是在这层皮儿当中，如果说你就抓着花青素来吃的话，那紫皮的茄子可能是花青素含量会更高啊。因为毕竟所见即所得嘛。另外就是从茄子这个吃法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比较推荐大家用蒸或者是用微波炉的方式对茄子进行预处理的。那蒸茄子呢，实际上就是茄子起净了，整根上锅蒸个大概15到20分钟，蒸到软烂，然后撕成条，浇点蒜末啊、香菜啊、生抽啊、陈醋啊，什么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或者是来点香油，这个呢是非常清爽的秋季的凉拌菜。同时有一些人家庭喜欢吃什么炒茄子或者是地三鲜，我有一个地三鲜的做法，有很多人做地三鲜的时候或者炖茄子之前都喜欢把这个茄子炸一下，你会觉得它更入味。但是炸其实是我们最不推荐的哈，因为茄子特别吸油，我们知道茄子里边那个瓤它孔隙会特别多，所以它的吸油能力仅次于什么炸蛋花啊、炸面包片啊、炸馒头片，因为它有很多的孔隙，它能把油全都薄薄的吸在它的这个肉当中，所以那个脂肪其实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跟它的营养相比，脂肪的摄入是完全超标的，已经是胜过了它的那一点营养价值。所以我们怎么进行预处理，又希望把茄子炒得透，又希望把它的营养保留得很好，因为炸还会损失它的营养哈。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你茄子可以撕，我觉得手撕的比切的要好吃哈。给它撕成条或者是切成条，放到微波炉里边高火叮个2-3分钟，如果那个茄子皮比较厚的话，你可以稍微再加一点时间，翻个面再加一点时间，取下来，取出来了之后，然后爆个锅，下少量的油快速炒，因为这个时候呢，叮过了之后茄子已经半熟了，表面饱和，油的用量跟普通的我们说茄子吃油的那种生茄子炒要省一半以上的油哈。关于吃茄子呢，也有一个小提示，就是讲到了如果你在乎它里面的这个花青素，我们讲过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所以呢茄子啊，我们在清理的过程当中不要久泡它，尤其是你撕完了之后我又去给它泡一下，这个花青素流失会比较快。茄子切好了不马上做的话，可以用清水去稍微冲它一下，防止它氧化变黑，但是不要长时间的泡在水里哈。秋天的茄子可以说是紫的发亮，肉质非常饱满，所以买几个回家，不管是蒸一蒸啊、撕一撕啊、拌一拌啊，还是炒一炒啊，都是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应季菜啊。好了，今天我们的陪伴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社群，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大连云在线来收听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即将为您带来的是大福的槟城生活圈，我们明天再见了。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老朋友真欢喜。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现在天气怎么样？

0: 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时前后减弱到4到5级。再来看大连市区，21摄氏度到26摄氏度。
1: 好，说完天气之后啊，咱们来关注啊，大连人喝奶讲究一个鲜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新乐牧场呢就在我们的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要24个小时。那么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也不用囤积存放，每天呢是新鲜生产，每天啊为您送到家。
0: 那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这些营养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原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那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日配服务了，每天清晨啊，带着牧场的余温的鲜奶，按照您的要求直接送到您的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也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守护全家健康，保障每日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这份鲜的服务。
0: 想订奶的可以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3，再念一遍400-811-8333，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新乐鲜奶，新乐牛奶新鲜送。
1: 新乐还推出了多款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轻盈海盐酸奶，这些酸奶呢都入选到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应该说品质过硬，咱们大连人啊都信得过。
0: 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鲜活好奶天天送上门。
1: 好，最后提醒各位打电话400-811-8333，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新乐牛奶新鲜送。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的节目呢，还有我们的养老的观察员蒋毅在直播间当中向大家问好。
2: 大家好，我是蒋毅。
1: 上周啊，我去社区门口办点事儿，正好呢就看到了一场健康讲座。当时那个讲座呢处在一个大家刚听完讲座散场的一个状态哈，在那边那个空间当中，我看到很多头发花白的叔叔阿姨和哥哥姐姐，哎，不约而同的每个人呢一人拎着一袋鸡蛋，还有人呢拎了几个纸盒。我瞄着一看，哎，纸盒上印着是什么什么酶什么什么肽啊。门口呢还站着一个一直在做分享、在做交流、在做叮嘱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一个大姐啊。大姐就说：“欢迎大家下周二再过来。”这里面正好有一个我认识的一个大姨，我说：“大姨，他们在卖的是什么呀？”大姨眼睛都有点放光，跟我说那里边那老师讲了，这个能降血压，还能通血管。我吃了两个月了，降压药都减了一半了。我一听啊，我就跟那大姨说，我说大姨啊，这个真是要慎重哈，尤其是你的降压药要减了一半服用，这是什么概念呢？这个问题的话，只有医生，真正三甲医院的医生才能给到你一个明确的一个医嘱要求，而不是外面随便来一个所谓的教授、所谓的老师给你讲讲，你就按照他的做法去做，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我记得之前有媒体报道说，目前呢，我国保健品的年销售额呢，大约是在2000亿元，其中老年人的消费占到了50%以上，就是一半以上都是老年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做的贡献。那么这么大的一个盘子，其实我们的爸妈，大家拿钱

0: 去买了这些产品。那么买的产品如果是高品质的产品呢，没有问题。但如果说买回来的这个产品它里面背后都是套路的话，那么这就大打折扣，甚至是有害我们父母的身体健康。这两年保健食品的消费势头有多猛，我们来看，有数据显示，2024年60岁及以上中老年人每天服用营养保健食品的比例达到38.2%，在所有人当中这个数字是最高的。说白了，每10个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将近4个人每天都在有吃保健食品这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那么这么大的一个人群基数，真假真的分清楚了吗？背后的这些事情真的看明白了吗？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把我们之前跟营养师讨教过的一些关键信息啊，关键的干货，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共享。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所整理的、所采访的这些信息当中，能够拿到更精准的，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如何去选择保健品呢？选择功能性食品呢？选择普通食品呢？我觉得这是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认知的标准，之后咱们再做选择，这样才有助于身体更健康，也有助于啊您啊这个生命的周期有质量，而且会变得更长。现在大家都在讲保健品，保健品，那么这个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跟药、它跟饭、跟那些功能性的食品，它到底有什么边界呢？边界又在哪儿呢？身体缺不缺营养，你通过什么来判断呢？有人说感觉有点虚，最近有点累，脸色有点差，这算不算身体缺营养的一些外在的标志呢？还有那些爆款的产品，你像蛋白粉、鱼油、钙片、维生素 D、 氨糖、辅酶 Q10， 到底哪个真有用，哪个属于花架子？在包装上印着抗癌、降三高、包治百病，这些信息真的能信吗？国家到底允许保健食品说哪些话，又不允许他们在盒子上标注哪些文字呢？还有就是免费的讲座、免费送鸡蛋、直播间当中的打上引号的专家、张口闭口叔叔阿姨的亲情攻势，这背后的套路究竟有什么？还有家人问过，说吃错了、吃多了会不会出事儿呢？跟降压药、降糖药一块吃又会怎么样呢？那在今天的槟城生活圈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当保健品、功能性食品满天飞的时候，中老年朋友啊，到底该如何去区分营养的补充和营销的神话？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首先我们来探讨第一个问题，关于保健品到底是什么，它和这个保健品也好、保健食品也好、功能性食品也好，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其实很多这个从事营养方面专业的老师在之前呢就陆陆续续的跟我做过一次科普哈，因为我呢就特别想知道这些产品呢到底该怎么来做一个有效的区分。你看我们经常会提到啊，会提到保健品，保健品呢是消费者对声称具有功能或者是功效食品用品的一个俗称啊，一个俗称。比如说有一些产品宣称保健酒、增高粉、瘦身咖啡这样的一些食品，宣传过程当中有保健作用的床垫、理疗仪、饮水巾啊，这些可能也作为是保健品。所以你要知道保健品，咱们说买点保健品吃吃，这个保健品是老百姓消费者对于这类产品的一个俗称。好，再说第二个问题，保健食品。保健食品是依法注册或者备案的特殊食品，有明确的法律定位，能声称明确的保健功能啊，这句话是核心。就如果说 它是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保健食品的话，

0: 那么它是可以去明确的提到它的保健功能的，但是其他食品是不能声称保健功能的。您感受一下这个区别，一个叫做保健品，一个叫做保健食品，这一字之差，天壤之别。所以您家床底下那张上万块钱有了吧，那个磁疗床垫，还有您可能买到那个能治颈椎的那个理疗仪，说破天了，他们只能是叫用品，他们肯定不是食品，他们就更不能是药了。那么在这一环节当中，我们请蒋毅和大家来交流一下，到底这个保健食品是什么，还有咱们经常会听到的那个功能性的食品又是什么，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那其实提到功能食品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不陌生了，很多人见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就是保健品吗？那甚至有的人疑惑，是不是对身体有点好处的食物都叫做功能食品，那普通食品是不是就是没什么用的吃的，那医院里卖的那种特殊医学用途食品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功能食品听起来更像是医院里的东西。那其实这些词看着相近，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儿。也正是因为这些词语太像了，很多人平时买食品一看到有益健康、强化营养、适合某某人群，就容易混着理解。那今天呢，我会以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把这几个概念给大家辨析一下。
0: 首先我们来拆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总把这些概念混淆在一起呢？
1: 那因为这就是因为他们其实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就是吃进去以后对身体有影响。但是啊，同样是食品，同样对身体有影响，不代表就是同一类东西。
0: 能举个例子来说吗？
1: 打个比方，菜刀是切菜的，剪刀是剪东西的，那指甲刀是剪指甲的，他们都有锋利的刀子，但却不是一类工具。所以食品也是一样的，虽然普通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食品都带着食品二字，但他们站的位置不一样，承担的角色也不一样。
0: 能不能具体说一说啊，这四类食品我们大概直观上应该怎么样去理解呢？
1: 那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普通食品是主要填饱肚子和供给人体每日营养的，功能食品呢是吃饱的基础上特别支持身体的某些健康状态的，那保健食品呢是带有明确法律法规身份的特殊产品，而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是给特定人群准备的专门餐食。
0: 好，这样说的话，我想大家可能有了一个直观的整体上的一个感受。那接着咱们来说说这个功能食品，这个什么是功能食品，哪些可以属于功能食品呢？
1: 其实功能食品通常就是指除了基本营养之外，还希望对某种健康状态提供额外支持的食品。就比如说同样是一杯饮品，有的呢只是补水和补能量，但有的就会强调我们加了膳食纤维，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更关注肠道的状态，或者是帮助管理某些日常健康的需求。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只是吃个味道了，而是带有一点功能导向。
0: 那么如果提到这种功能食品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就是在整个全地球上大家都是一个统一说法的这么一个认证的标准？
1: 那这里就要注意一下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对它的理解都会略有差异。有的呢会更偏向市场说法，有的就会更偏向法规的分类，而有的会强调科学研究的支持。所以我们在网上看到功能食品时，最好先别急着下结论。因为它可能是一个科学概念、市场概念，也可能是一个法规概念，更可能是他们交织在一起的一个词。
0: 这样听起来我就明白了，其实功能食品啊，尤其是这个产品如果宣称自己是一款功能食品的话，那么我们作为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还是要格外的去审慎的选择，因为它有不同的标准，它站在任何一个标准上，它可能都会表达我是一种功能食品，但是它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来自国家法律法规的一个认证的标准啊，所以它和我们遇到的这个保健食品，我觉得它量级听起来应该。

0: 普通食品首先是能吃、该吃、日常吃的面包、牛奶、鸡蛋、蔬菜、水果，它们最基础的角色就是维持日常生活和身体运转。
1: 那么功能食品比照普通食品它有什么特点？
0: 那还是用刚才那个特别生活化的比喻来讲，它更像是带有一点特殊设计的衣服
1: 啊，特殊设计的衣服。
0: 对，它不只是能穿，还会强调更适合某种需求，多一点针对性，或者是顺手提供某种健康支持。就比如说某些功能食品就会强调会促进肠道的健康，补充特定营养，帮助维持某种身体状态，又或者面向特定生活方式或特殊阶段的人群。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不是谁更高级，而是关注点不同。那普通食品关注的是以健康供给为主，
1: 以营养方面是吗？
0: 以营养供给为主。那功能食品就是在供给的基础上再强调某种的健康支持。
1: 是，我们平时以前吃到普通食品的时候很少去谈到它的这个健康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对健康的需求理念越来越强，因此我们再回到平时吃到西红柿也好，吃到鸡蛋也好，我们都会去强调它的 VC 或者强调它的蛋白质的这个充沛。那么其实是我们在谈到普通食品上去给它做了更高维的一个定义，而这个功能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一步到位啊，直接去强调它在某个健康领域的一种支持。那接下来再说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更让人会有一点迷惑哈，就是功能食品和保健食品这两者之间他们是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其实很多人都最容易把这两个词混成一团。那先说一个好记的，保健食品更像是法规上的身份，而功能食品更像是科学或市场上的描述。那怎么能更好的理解呢？首先保健食品它更偏法规分类，它通常不是随便说叫就能叫的，而是要符合特定的监管要求，有明确的管理规则和身份边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拿了正式证件的产品，这个证件上会写清楚它属于哪类，能怎么宣传，不能怎么宣传。那功能食品呢，就更偏向科学属性或者是市场概念了，它更像是一个更宽泛的说法，强调的是这类食品带着某种功能导向，但它并不一定等于某个国家法规里正式单列的类别。也就是说，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功能食品不一定意味着它和保健食品是完全重合的。
1: 所以这可能就是刚才我们通过一个特别通俗易懂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了一下到底他们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说到这儿，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我们刚才所讲到这些概念啊，普通食品也好，保健品、保健食品、功能食品大体上会有一个区分。正好今天再多说一句哈，还有一个你提到概念叫特殊医学用途的食品。这个一听啊就有点紧张，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是的，因为它听起来就像是病人才吃的东西。
1: 对，就 一听特殊医学用途食品，这个词儿是什么？怎么理解？
0: 那其实这个理解的方向大致是没有错误的。它确实更偏向有特定医学需求的人群，不是普通人随便拿来当日常零食吃的。它通常呢不是为了吃的更花哨，而是为了满足更明确更具体的营养或者是医学需求。这类产品和普通食品之间的区别呢，主要就是不是有没有用，而是适不适合特定人群。
1: 所以通过刚才讲义的这个梳理，我们希望为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把这些几个概念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它厘清，这样我们会看得更清晰，也会辨别得更清楚。刚才说到保健食品，在这儿呢跟大家科普一个小知识。保健食品啊是应该有一个它的身份证的。它是身份证长得什么样子呢？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志，这个标志你知道是不是？
0: 是
1: 一个
0: 蓝帽子的标志。
1: 是个蓝帽子的标志啊，一个小蓝帽的标志。那么之前呢消协就提示，合法的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必须有市场监管总局批准的蓝帽子的标志和批准文号。

0: 么是国史建筑开头的，要么呢就是实践备开头的，它一个是注册了，一个是备案了。而如果说没有蓝帽子的话，一律呢都不是保健食品，别管它吹得有多牛，吹得有多神，这些呢只要没有这蓝色的小帽子，那它就不是保健食品。为什么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反复强调保健食品啊比较厉害，因为保健食品呢是经过国家一道一道这个工序审核出来的，能审出来的这个产品总的来讲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反过来那些如果没有蓝帽子的产品，张口就敢说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包治百病的，那么这背后呢大概率上会有问题。之前我看到一条消费警示，说我国批准的保健食品当中每一种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就每一款保健产品的保健功能一般不超过两种。那些如果经常提到无所不能的，这也可以那也没问题的保健产品，那么它肯定就有问题。如果说它是这么宣传我是一个保健食品的话，你真的要打上问号，因为你要记住它的功能没有那么的泛化，比较集中，比较精准。就国家为什么对这个问题管得这么严格呢？因为在多年的市场发展过程当中，关于食品、保健食品虚假宣传和消费欺诈，这些事情是会有发生的，而且涉及的无论是案件还是这个货值等等，其实都不少。因此说这里面啊，或者说这门生意里面，它是有坑的，消费者容易踩到这个坑当中。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们来讲，大家不用记得太多，就记住一条，这个产品如果像你在推介的时候，它的介绍是神乎其神，您一听不可能吧，怎么能实现呢，这么多功能，那么你就要越发的注意。另外呢，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到正规渠道里面，然后呢去查看它相关的手续再进行购买。看产品，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刚才我们说到了关于这几类产品的一个基本的划分，接着要说一说，那么这里面啊，我们常常会发现身体缺营养了，缺营养该买这样的东西来补充营养了。那么这里要问一个，就是这身体缺营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判别标准呢？这个蒋毅，你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自己身体的营养？
2: 其实我经常会觉得没劲儿，就感觉好像缺点啥得补点啥
0: 啊，会有没劲儿的感觉是吗？年纪轻轻的这个感受啊，我觉得可能不止于是在年轻人的身上，也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会有。那么如果说有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我们就应该去补点什么呢？在这个里面啊，有这么一件事。你看早前的时候营养学会组织了百位专家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全谷大豆，适量吃鱼禽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规律进餐，足量饮水，会烹会选，会看标签，公筷分餐，杜绝浪费。这是提出的平衡膳食的八个准则。这八个准则当中你听过来，你哪些做的是比较好的在生活当中？
2: 那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多吃蔬果奶类是对我来说很有意义的。
0: 就平时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吃蔬菜水果 喝奶的一个人。
2: 是的，我每天都要摄入这样的食品
0: 啊，都会去吃是不是啊？那这一点呢，吃动平衡做的怎么样？
2: 那这么看来的话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了
0: 啊。就是吃饭的话，你这个量上你是比较有节制的吗？
2: 我是会注重蛋白质以及碳水的一些平衡搭配的
0: 啊。一般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这个中餐会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搭配？
2: 中餐的话
0: 具体说一说， 啊，你用什么食物你觉得它蛋白质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饭一般都会优选这样的一些。
2: 那我每天早上的时候我会选择喝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0: 嗯，
2: 那中午的时候呢，我
0: 你早晨就是一杯豆浆两个鸡蛋。
2: 嗯，是的，因为我的食量比较小。
0: 哦，好，豆浆的话就是豆浆粉吗？
2: 嗯，更多时候是现磨的豆浆
0: 啊，现磨的豆浆啊，那这个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啊。这是早餐，早餐的话是不是少了一点儿
2: 蔬菜？
0: 是啊，
2: 那这个我会放到中午去吃
0: 啊。你中午的话一般怎么吃？
2: 中午的话，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粗粮的，所以我经常会去食堂找一些紫薯或者是地瓜这样的食物来做我的主食。
0: 主食啊，会选择粗粮、紫薯、地瓜。OK， 然后呢？其他呢？
2: 剩下的我会选择，比如说生菜、木耳、胡萝卜这些，还有包括玉米。我觉得玉米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个食物。
0: 玉米你得把它放在粗粮的主食那块吧。现在看到啊，蔬菜这个部分，你比较喜欢吃这些。
2: 嗯，
0: 那这个其他呢？肉类的、荤的呢？
2: 肉类
0: 你不怎么吃荤的？
2: 吃的比较少，但是我比较爱吃牛肉。
0: 那喜欢吃一点牛肉，
2: 嗯，
0: 那像鱼吃吗？
2: 鱼也会吃，但是食堂还是比较少见的。
0: 比较少见，这鱼你是喜欢吃，
2: 嗯，
0: 但食堂可选的鱼可能不多。
2: 对，
0: 哦，所以我觉得你看，在这么听起来的话，你这个中餐相对来讲，如果是搭配一些牛肉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的。
2: 嗯，
0: 你能够做到一边吃这个紫薯，一边吃生菜，然后再配上牛肉。
2: 当然会给他们加工一下。
0: 就是我知道是加工一下，就是主食的话，你吃紫薯那种甜甜糯糯的感觉，然后再配上牛肉，这种搭配你是可以的。
2: 嗯，是的，我是挺喜欢的。
0: 这个还是分口味啊。你像我在生活当中，你让我主食单吃紫薯没有问题，我也很喜欢吃。但你要说这餐主食是紫薯，然后呢，荤菜是比如说酱炒牛肉。那我可能就吃不太来，我觉得那个紫薯它有点甜，你把它换成米饭或者糙米，我就可能吃得更习惯一些。那晚餐这你一般是怎么样一个？
2: 晚餐其实我会控制的吃的更少，
0: 少到什么程度呢？
2: 有的时候会少到只吃一盒水果。
0: 那只吃一盒水果呀，就是果切这种。
2: 对。
0: 哦，那果切的话，它能足够你的营养的补充吗？
2: 对我来说还好，但是确实这么吃下来的话，有的时候会觉得身体可能会缺一些营养。
0: 会缺一些营养，所以就像最开始那个问题说的，我觉得好像怎么样，身体有的时候好像没太有劲儿，是吗？好，刚才说到了关于我们这个给出的啊，这叫八大准则，在平衡膳食当中的八大准则，那具体怎么吃相对来讲更合理更科学？那当然我们要推荐大家，一是可以关注我们上档节目美好生活家，每天的8点到9点，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下午的节目16点到17点的我们的爱家健康行，这两个节目对于吃的营养吃的健康会有更加专业和深入的讨论。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咱们一起来说说这个话题。
1: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5: 了，秋
6: 天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

常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养老观察员蒋毅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聚焦这个话题。再次欢迎一下蒋毅。蒋毅你好。
2: 大家好，我是蒋毅。
1: 刚才说到了关于吃动平衡啊，关于这个健康体重，规律进餐。我们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和蒋毅也在交流，其实蒋毅现在这个年纪对饮食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的重视啊，还是一个比较自我愉快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他是属于自我愉快当中对自己又有一些要求和约束的那个类型。比如说对于体重的控制这个事情，可能在你们这个年龄段当中作为女孩非常注意啊。
2: 是的，
1: 这时候到了晚上会不会有一种特别饿的感觉？
2: 其实还好，因为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1: 形成习惯了。所以你们不会就是在这个到零食店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晚上这一边刷手机还是打游戏，然后一边吃着零食吗？
2: 偶尔其实是会的，但是每次吃完之后都会非常的愧疚，
1: 会有负罪感那种啊。会回头之后会通过运动的方式去把它这个化解掉吗？
2: 我们动的还是比较少的，会通过少吃的方式把它化解掉。
1: 所以你们不太算是吃动平衡。你们把动的减小一点，把吃的也减小一点。
2: 对，
1: 通过这个方式呢保持体重哈。对很多这个中老年的朋友来讲，可能在今天大家没有那种完全一定要去把体重控制在一个很低的阶段，但我觉得合理的体重状态对我们生活的质量它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你看我国居民每天食盐摄入度啊是在9克，推荐量呢是不超过5克。那么在烹调油的实际摄入呢是在41克，而推荐量呢仅为25到30克。你看这个简单说盐，超标快一倍了，油呢也超了一半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很多情况下，在这些维度上，你不是要去补，而是呢要去减。因此，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比如说出现了一些高血压、血脂异常，多半呢都是生活当中您吃出来的。很多人说我平时真没怎么吃，你说咱也不是说多富裕的家庭啊，吃的也不是说多好，为什么还说吃出来呢？那其实我觉得这和你家庭的这个经济环境啊，它不是成正相关的。很多朋友你说这个穷或者是日子过得普通，他并不像以前早些年说穷吃不上饭了这种，他就是我们正常一日三餐，你吃白菜猪肉炖粉条，还是吃这个小油菜炒个香菇，那这个菜我觉得都是家家户户大家都能吃的。只是说我们在做这个菜的过程当中，你用了多少油，放的油放的多不多，第二个是不是尽量平时喜欢吃肉的话都会吃很多的肥肉，这些生活当中烹饪里面的细节其实藏着不少的秘密啊。那这些问题常常会引发你在健康上啊爆发预警，出现问题。所以营养师会建议说，大家拿着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八大准则，然后你和你自己家这一桌饭做一个对比，就是今天中午您准备吃几个菜呀，菜够不够半斤呢？菜够不够半斤呢？这个数字很大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您今天这个水果吃没吃啊，菜做的咸不咸呢？很多情况下如果说您不留神的话，有些指标它确实会超标。那如果说你只是这一顿菜做的咸了，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怕就怕呢您顿顿的餐做的味道都比较咸，这时候呢就会发生一些身体上表达出来的一些现象。 所以在之前呢，其实搞营养的这些专家们也特别跟我们强调说，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做到四个字，那就是平衡膳食。
2: 是的，平衡膳食呢，就是提高免疫力的根本。人体里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那都需要我们充足合理的营养，它们才能干活。所以说，均衡的营养才是免疫力保持活力的根本。那您看，这个想提高免疫力，第一顺位就是要好好吃饭，而不是多吃补品。
1: 对，就像蒋毅说的一样，好好吃饭这是第一件事儿，多吃补品呢往后排一排。那么到底哪些人在生活当中真的是缺营养呢？我们今天呢其实也带到一条这个调查，这个数据呢调查的数量是在9000多个人，调查对象呢是65岁以上的老人啊，主要是这个咱们国家的老人。我们来看看哈，这些调查数据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呈现。
2: 那在这样的数据当中显示，我国老人补充营养补充剂使用率只有11.91%，是远远低于欧美国家50%的这个水平的。那另一方面呢，老人因为咀嚼能力下降，食量减少，确实容易出现蛋白质、钙或者是维生素 D 摄入不足。那中消协在消费警示里也点过名，说老年人、孕妇以及严格的素食者，还有很少晒太阳的人，那都会有，还包括这个有影响营养吸收的疾病的人，他们都是需要补充的。
1: 嗯，所以你看到了，如果说你是属于以上这个群体，刚才说到老年朋友啊、孕妇啊、严格的素食者呀、很少晒太阳的人呢，以及有影响营养吸收疾病的人，这些群体呢是更需要营养上的补充和补给的。那么去了医院查了，医生说确实是缺，那这时候该怎么补呢？这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技能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学会去看营养标签。因为营养师说啊，正规的食品包装上都有营养成分表，写着一份是多少克，每100克里含有多少的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钠等等等等。我们就拿这个有些像奶类制品来讲，您看配料表的第一位是生牛乳的，它才是真牛奶。哎，像你们年轻人平时会买一些这种乳制品，
2: 是会，
1: 你们会去看这个配料表吗？
2: 我们平时买一些吃的，可能会看配料表上的什么能量啊，或者是碳水含量这些。
1: 嗯嗯，你们看的是那个表是吧？
2: 对，
1: 就你们要看一下这东西吃完之后会不会快速的长肉啊、增重啊，但是不是主要看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些构成里是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更重要的，就如果说配料表相对来讲是干净的，它才是对身体来讲是有价值的。因为有些东西它可能能量没那么高，但你会发现它里面的添加剂的含量这个种类非常多，这时候对身体呢肯定是没有正向的一个促进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营养师呢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补不补呢，先不要去问卖货的，你要先去问问医生。那缺不缺呢，也别靠感觉，要通过检查来判定到底缺还是不缺。你要是觉得说我感觉自己缺怎么办呢，你可以去医院当中查个血，查一查您的骨密度。那么这些呢做法比你听这些所谓的这些健康讲座、免费测量微量元素等等啊，这些要靠谱很多。我印象当中之前还看过一件事儿，说一个70多岁的老人啊，他为了防止骨质疏松，长期服用好几种含维生素 D 的保健品，结果老人家呢就出现了食欲减退、恶心、乏力，一查呢结果是老人家维生素 D 中毒了啊。这是我当时看那个事儿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我没想到怎么还会发生这种问题呢。后来呢这个相关的医师就介绍说，维生素 D 啊，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不容易排出去，

容易在肝脏脂肪当中堆积，如果你盲目的叠加，就是你吃了好几种加在一起的话，它可不就容易中招了吗？那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补钙补维生素 D 这么朴素的愿望，如果补不对的话还能补出毛病来，那这个就非常可怕了。因此我们平时吃这些保健品，就老百姓说的保健品的时候，还是一定要谨遵医嘱，听听医生对您身体的这个检查，包括他给到您的一个选择的建议。

0: 刚才说到了关于钙的吸收，其实呢，这个我们看到相关的这个营养啊、健康的大夫们也会在抖音、在视频号上来做科普。这个科普之后呢，大家会按照医生所讲的这个知识啊，有针对性的进行了解和掌握。那其中呢，我们看到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介绍到了，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给自己选择钙的方向，每天大概要补到多少。
1: 在这里尤其是骨质疏松患者呢，除了基础的膳食，通常建议每天要额外的补500到600毫克的钙，同时再补800到1200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D， 这样在钙才吸收得了。但这个补钙不是越多越好，就有这个科普显示说，长期每天补钙超过1400毫克，肾结石的风险就上来了。营养师呢也有一句说，需要先看自己每天喝没喝够300毫升的奶，吃没吃够豆制品，再决定买不买钙片。
0: 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通过食物的形式能够把这些营养呢给它提升上来的话，那就不需要再通过辅助的形式了。因为食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元素，它都是非常充沛的啊。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就整个人类进化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优化，然后选择它形成的一个良好稳定的一个生态。所以这件事呢一定是走在前面的，大家千万不要就是舍本逐末啊，这是很多进入到中老年阶段的一些家人们常常会有的想法。另外我觉得很多中老年朋友经常还会关注到的，像氨糖、叶黄素、燕窝、蜂胶、葡萄籽、维生素C、 维生素 B、 维生素 D， 这些呢都是经常提到的，还有辅酶 Q10 啊、鱼油，这些呢大家平时啊在选择的时候，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就不展开来讲了，因为它选择的时候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的。如果说大家是想详细了解的话，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在每天早间的8点到9点美好生活家的这个节目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互动的形式和我们的主持人宁宁来进行交流，看一看就这些不同的营养元素我们该如何去选择，然后如何给身体来做这方面的一个补充和支撑啊。那当然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任意随意的就在一些所谓外面的这些科普公益的讲座当中啊，听风就是雨，那听完之后就觉得我一定得买一定得吃，这里面还是要注意，就首先要有科学的一个认知的观念。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会说这个科学的认识观念我怎么能有啊，我也不知道谁说的对的是错的呢。这时候啊，我觉得我们就要很骄傲的跟你讲，就是媒体在做这方面知识科普的时候，它是严谨的，是客观的，是尽量向一个更准确方向去靠拢的。所以大家可以每天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来去了解这方面实用且对您身体健康有价值的信息。那如果说您身体真的最近一不小心出问题了，想到医院当中去做一个检查，到底选择哪个诊室、哪家医院，包括哪个医生，那么你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来关注到爱家健康行这档节目。那我们的主持人南艺在这个导医导诊方面呢是有着数十年的这个经验啊，很多大主任呢关系都非常好，所以他很了解什么样的问题该去什么样的医院，找什么科室，找哪位医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对于中医您是非常认同的话，我们推荐您啊在接下来一个小时当中可以关注无忧医生，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每天会和您从中医的视角当中，从祖国的传统文化的视角里面和大家分享如何去调养好自己的身体。我们讲到中医经常会说到那句话，就是中医治胃病啊，那么就当这个还没有发生的时候，让他提前做好准备，这才是我觉得调养身体的一个最智慧的方法。好，这里是 FM93.1 槟城生活圈，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也特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好的，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的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5点前后会减弱到4到5级。今天的大连市区的气温21到26度。
1: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2: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适时的修身养性，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3: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5000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

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呢要听身体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心里的声音哈。在这一年，我们一起不断的向上生长，不断的和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连接，变得可爱生动和明媚，找到无忧一生的方式和方法。生活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今天的开篇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哈，秋季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哈，就是鼻炎哈。入秋之后呢，冷空气一来啊，很多人呢立刻呢就是鼻涕眼泪啊一起出，早上呢会打很多的喷嚏啊，甚至呢鼻涕呢也有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样啊，也有的人呢他的鼻子里像塞了棉花一样。秋天呢，它其实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高发季。数据当中说，我国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呢，大约是在37.74%，而且呢，它是呈逐年上升的态势。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呢，来认识一下秋季鼻炎的来龙去脉啊，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好的一些调理的这个方式，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大家呢可以尝一尝，尝试一下啊。为什么一到秋天鼻子就会闹脾气呢？首先呢，我们从中医当中来认识它，我们的肺是开窍于鼻的，所以鼻子的问题呢，我们需要去找到我们肺的这个问题哈。鼻子就是我们肺的前哨站嘛。秋季高发原因呢有两个，第一呢就是秋燥伤肺经啊，秋燥伤我们的肺。那么秋季呢，它是主燥气的，燥邪呢，它首要去攻击的就是我们的肺经。肺气啊，如果是出现了阴虚，我们的鼻窍呢，它就会失去濡养，当然它的防御的能力呢就有所下降，外邪呢就容易从口鼻来入侵。第二呢，就是早晚的温差比较大，风寒袭表，秋季昼夜温差很悬殊，如果我们人体胃外不固，就是我讲过哈，我们的胃气，我们的营气，我们的胃气呢是走表，我们的营气呢是走里，也就是说我们的胃外这一层，如果你整体它的防御的能力不行的话，稍一受凉呢，风邪呢就会直接击中我们的鼻窍，进而呢就引发了比如说像喷嚏呀、清鼻涕横流啊这个现象。所以简单我们来理解，表面上它是鼻子过敏，但是呢我们的鼻炎的根儿啊，从我们的中医角度来讲，它大半都是我们的肺、我们的脾、我们的肾三脏功能呢出现了这个失调。那肺和脾的关系就是一个土生金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嘛，然后呢肺和肾的关系是一个金生水的关系，而我们脾和肾的这个关系是土克水啊。你看他们三者之间出现了功能性的这个失调，特别是肺气虚弱了，那么就出现了感冒或者是流鼻涕、鼻炎这些现象。所以呢，中医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它的核心的思路就是正气存内，外邪不可干，所以它就是扶正气嘛，扶正气通鼻窍，调养我们的脏腑，而不仅仅呢就盯着鼻子来治哈。当然呢，首先呢，我们去在中医的角度去治鼻子的话呢，会用针灸哈，从根上来调，让我们的鼻子呢真正的消停。针灸呢是中医治疗鼻炎，特别是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手段。现代统计当中说，临床治疗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穴位依次呢是，你看迎香穴啊，这个都是我们就是管鼻子的重要的这个穴位哈，迎香穴、印堂、肺腧、合谷、足三里、
大椎鼻通风池，这些穴位呢大多是集中在肺经和我们的脾经当中的哈。迎香穴呢，它是我们鼻翼外缘的中点旁边，是通鼻窍的第一要穴。印堂穴呢，在两眉之间，能够宣通鼻窍，缓解前额的胀痛。而合谷穴呢，是我们的阳明大肠经哈，肺和大肠相表里哈，是我们阳明经上，阳明大肠经上的原穴。中医讲面口合谷收，就是。合谷这个穴位就是你面部的这个事儿，我们合谷都来管，比如说头疼啊，牙疼啊，就这些问题。那你鼻子当然也都是在面部，面啊口合谷来收，善治头面部的问题。那么足三里呢，我们在秋天讲的是最多的，它是我们人体健康强壮的要穴，能够补脾啊，能够益肺，同时呢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其实这个穴位就是讲到了正气存内，扶好正气，外邪不可干。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其实还要去关注一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呢叫蝶腭神经节，针刺在这个穴位当中呢，它更多的是刺激鼻腔当中的自主神经哈，使它恢复平衡，从而呢有效的改善鼻塞呀、流鼻涕呀这样的一些情况哈。当然，北京中药学会耳鼻喉专业委员会呢，我之前看过这个资料哈，说也有这个专家组呢制定了相关的治疗的这个共识哈，来规范这个疗法的一些临床的这个应用哈。那么我们就讲这个针灸哈，针灸呢治疗通常一般都是会，大家打就是扎过针灸的都知道，一般留针呢都是在20分钟左右。然后呢，其实从现代的研究当中呢也证明，针灸呢是可以通过调节免疫平衡来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这个是鼻炎哈，要用这个针灸来调治哈。当然大家也要就是因为这个针灸嘛，在头面部有很多人他会比较就是胆怯一些啊，他的确会产生一些这种心理的这个压迫，但是跟你治好鼻炎的这个情况相比，我觉得可能我们付出的那个代价相对还是小的哈。因为我之前扎过一段时间哈，也都集中在这个头面部哈，我本身就还属于比较胆小的，但是我觉得我也能够勇敢的去突破这个心理的这个关口哈。我在扎针灸的时候，好多人呢都是去治那个鼻炎的。我身边有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女性朋友啊，因为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些人扎针灸，可能都是因为我做了中医节目之后吧，从这个传统的这个角度给他们提了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建议，所以我身边好多的这个朋友呢，都会去扎针灸。然后他呢，因为我这个朋友呢，他是弹古琴的。弹古琴的老师，所以他每天练琴的这个时间可能要超过8个小时以上，所以呢他的腰部肩部这些都会出现一些比较僵硬或者死板疼痛的这个情况。他呢就是通过扎针灸把整个的这个腰部调整的非常的这个到位。然后后来呢他家里包括他小女儿还有他的父母都会去扎这个针灸。其中呢他就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爸爸哈，他爸爸呢就是严重性的鼻炎，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换季的时候他那个鼻炎呢就是流的清鼻涕就像控制不住，就是淌水，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他就坚持去扎他就坚持一直坚持，因为他父母呢跟我住在一个小区，有的时候我早上这个上班的时候能够碰见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出门去扎这个针灸，大概应该是坚持了能有1到2个月的这个时间吧。就是现在我在看见他的时候，他的鼻炎不能说100%治愈，但是流鼻涕基本上就不存在了。然后呢我觉得我跟他父亲交流的时候，他说至少有80%以上，他有的时候都感觉不到自己可能是一个曾经是一个鼻炎的患者。所以你看这个针灸
它就是我们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医术，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穴位，从迎香开始哈，包括像合谷，就是他们就会有开关的这个功能。有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该开的时候不开，该关的时候没有关好，所以它通过针灸，它也是要达到这些地方复位嘛，它要恢复它的平衡，所以它能够有效的改善鼻塞呀、流鼻涕啊这样的一些情况哈。所以呢，就是这些外治疗的这些方式，我们大家呢其实是可以去尝试的哈。然后呢，我们首先不要去感受它说哎疼不疼，你首先应该反映的是有没有效果。这个是如果它有效果，我们的那点疼痛其实是可以接受的哈，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我自己都全扎过面部哈，然后还跟我们同事看过，就脸上的这个流针也不少哈，就是我觉得是能够去接受的。就是你放轻松，然后你是以这种调你的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个问题为主的时候，那一点疼痛其实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哈。这是我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点这个经验的感受哈。如果你真的是到了秋天就是出现那种低头都会流鼻涕的这个现象的话，的确是应该及早的进行一些干预哈。当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我们呢也要进行一些推拿和按摩，让自己呢会更舒服一点。因为可能有一些人去医院扎针灸不太方便，那你在家就要做好一些保健，其实它就是一个辅助的方法嘛，一个简单容易学会的通鼻操。第一呢，你就要捂热你的鼻子，你的两手的这个大鱼际相互摩擦到发热，双手温热，然后捂住鼻子1到2分钟。你首先呢是让你的鼻子鼻部的这个气血你要得把它热起来，对不对？然后第二步呢，你就是要按揉通鼻的3个穴位了，双手的食指的指肚，然后呢去按揉这3个穴位。第一个就是我们都做过的眼保健操当中的迎香穴哈，顺时针按揉36圈就能够通我们的这个鼻塞，所以迎香穴这个穴位也比较好找哈，大家要经常按揉这个迎香穴。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印堂两眉头连线的中间哈，用我们的拇指从下往上推揉1到2分钟，缓解一下前额的胀痛。第三个穴位呢叫做鼻通穴哈，鼻翼的两侧鼻唇沟上端的这个尽头哈，大家可以配合着迎香和印堂一起来按揉，这个效果呢就很好。那么第三步呢，我们要去做的呢就是擦我们的鼻翼，用两手的食指在鼻翼的两侧上下擦动1-2分钟，局部微微发热就可以了哈。第四步呢，按揉足3里补脾胃啊，就是大家就是通常啊，你的肺气比较弱，就是容易受到伤害，是你的土啊比较薄，就是你脾胃的功能比较弱。如果你脾胃的运健能力非常好，其实对于我们肺的这个支持，它也是会更有力量的。所以呢，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脾胃哈，1年4季都是养脾胃的。我在这个知识点上给大家再做一个深入哈，春天是养肝的。夏天是养心的，秋天呢是养肺的，冬天呢是养我们的肾的，1年4季是养我们的脾土的。就是每个季的最后的那十几天，它都是属于我们脾土关键养护的这个时期哈。所以呢，大家就不要再问了，说哎，1年4季呀，那我们的中医是五行流转，你的中央脾土在哪？1年4季养好你的后天之本。所以呢，脾土这件事情啊，我们听中医节目的人一定要特别的重视，按揉好我们的足三里。足三里呢，就是我们膝盖外侧凹陷下的3寸，大约4指宽的地方。你每天呢去按揉3-5分钟，它就是补脾益气，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它其实能够在根上帮助我们改善这些过敏性的这个体质嘛。所以你看，印堂、鼻通、合谷、迎香这些穴位哈，每天你都去按一按，就到了秋天
其实你过了白露之后的这个节气，它慢慢的过渡到秋天的时候，你就提前做一点这个干预哈。大家呢就是压力力度不用太大，就是你有微微的酸胀发热就行了。推拿呢它其实是一个辅助的调理的手段，它显然是不能够替代规范性的这个治疗的。如果你的情况很严重，你一定是及时就医的，大家有及时的就医。所以你在日常的这个防护当中，我们要给到自己的一个提示，就是三分治七分养。你出门的时候呢，你要尽量的戴好口罩，就是阻止啊我们的冷空气啊，包括像花粉呢、尘螨呢等等。那回家之后呢，就先洗脸，用生理盐

0: 阳气汇集的地方，所以呢秋天呢大家得带上穿高领的衣服哈。你看我们大连的秋风多猛烈啊，每次天气预报都是5到6级，甚至阵风都是7级，所以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但你的这个身体早就给你反应了，你在打喷嚏啊，你在咳嗽啊， 你有咽干呢、啊、这都是秋燥。虽然体表体温你不冷，但身体它会给你记住这些就是你遇到的这些问题嘛。所以如果你有了诱因，你身体急剧的这些我们叫外邪就会被引动嘛。所以呢在秋天的时候你得注意这些小细节，肚脐也不能够受凉，肚脐受凉呢就容易出现脾阳受伤，所以呢秋天的时候不能穿露脐装哈，大家不要去穿露脐装。然后呢在吃的这个过程里边呢肺气呢还是怕凉的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喝一点生姜红枣茶或者是黄芪炖鸡。那燥热比较明显的呢你当然就要喝雪梨百合汤，少吃生冷的瓜果还有辛辣刺激的这个食物哈。秋天呢过敏性的鼻炎虽然让人很烦恼，但是我们的确是可以通过针灸推拿来调理我们的这个体质，然后呢我们要配合好日常的这个防护，就可以让我们的鼻子呢少受一点罪。当然呢中医在这里边它很讲究的就是体质辨证，不同的体质的人他适合的穴位和手法它也会有差异的，所以呢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些日常养护的方法。如果你的情况比较明显，然后你还要在专业的中医的指导之下进行系统性的调理。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你看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

今天开篇的时候呢，跟大家讲到了哈，我们的鼻炎的这个问题哈，在中医看来呢，它究竟它的这个根呢是在哪里？其实秋天的气候呢，它是多变，从湿热干燥进入到了寒凉，再加上呢，其实夏季呢，我们体力和精力呢消耗的都是比较大，所以好多人呢进入到秋天之后呢，他的体质呢会明显的下降，就容易出现像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心血管等等这些方面的疾病。所以呢，秋天的时候我们要把好健康的关，别欠下健康的债啊。所以在秋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昨天还讲了怎么去解这个秋乏哈，缓秋燥要多吃一点梨，梨呢就能够清肺嘛。所以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里边，我们可以

0: 把这个梨呢带皮给它切块，放到碗里隔水来蒸，蒸好了之后呢，你可以适当的放一点蜂蜜啊。如果你觉得这个控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你就把蒸好的这个梨趁热吃掉也可以哈。另外呢，其实止秋咳很好的，就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家里就应该备上了白萝卜哈。你可以把白萝卜榨成汁，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生吃哈。那根据你脾胃的这个情况，那新鲜的这个白萝卜削皮之后，加上少量的水，那就可以榨成汁了啊。一周呢喝1到2次，可以防治我们的秋咳。防感冒呢，就是葱姜水啊，也可以把它做成粥。但我们其实用葱姜来做粥的还是比较少的哈。我觉得其实喝点水，就是把它做成汤汤水水挺好的。它正常如果你做粥的，就是把那个大米熬成粥嘛，然后快出锅的时候把那个姜末，然后那个葱白碎，然后放到这个米粥里边，然后再煮5分钟，它其实也是预防这个感冒。但是如果你着凉了的话呢，我觉得你就把那个姜葱葱白啊，葱白最好带点须子哈，但是你得洗干净哈，洗得干净一点，多洗几遍，然后呢放半块红糖啊，喝下去，我觉得其实对于预防这个感冒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秋天的这个时候，你还要去补我们的脾胃嘛。比如说像山药粥啊，山药粥里边你可以再放一点枸杞啊这一类的哈。然后秋天呢，其实在水果上可以吃一点橘子啊，它就是开胃理气嘛。然后苹果，它也是健脾开胃的很好的这个食材哈，粗纤维含量又非常的高，而且苹果呢也是收敛止泻的一个作用。苹果真的是宝，一年四季吃苹果，我觉得可能就有很好的一个补充哈。再有呢就是柿子哈，柿子里边是有比较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它是仅次于这个柑橘，但是呢它是高于梨和苹果的，它里边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这个含量哈。再有呢，在秋天的时候呢，大家呢还得注意这个休息哈，因为秋天的时候我们得早睡早起，跟鸡的作息时间应该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们就要静神调息啊，要静神调息。那么静神调息呢，大家可以端坐哈，然后挺胸收腹，将右手呢放在左胸这个前面，就是心脏的这个区域哈，闭合双眼，使得我们精神呢进入到这个宁静的这个状态里边。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要泡脚哈，睡觉之前呢泡脚呀，这里边你可以放一点百合哈，用百合水来泡脚，它也是有敛阳的这个效果，可以缓解我们的神经衰弱，治疗多梦哈。你看你就是你把它做成一个药包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百合酸酸枣仁远志，然后给它就是做成这个材料包一起来煮的这个水，你就可以先蒸，然后带到这个温度适合了之后呢，就可以浸泡我们的这个双脚哈。每天晚上睡前一次，每次大约在15分钟左右你可以尝试一下哈，是否你的这个睡眠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改善哈。再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强肺气的这个穴位，像这个迎香穴呀、大椎穴呀包括像这个中府哈、中府云门，这些都是我们肺经上的这些穴位。其实寒露的这个节气之后呢，气候就从凉爽到寒冷的这个过渡了。寒露之后呢，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我们就会愈发的感受到这个干燥。所以呢，就是秋燥这一说呢，在中医里边呢，其实是比较认同的哈。那么秋燥呢，可以使我们皮肤干燥包括这个毛发的这个脱落唇干舌燥等等，所以晚秋的这个气候的干燥呢，要比我们现在的这个时候可能更盛一点，所以我们要打好这个提前量哈，要注意养阴润肺。而在情志方面起居方面，这个时期养生和前面的这个节气当然它也是会有区别的，所以你起居不慎，你还容易感受到这个寒邪，所以大家早上的这个时候呢，可能你还要再披一件外衣哈，就不要太随性了哈，不要太随性。好，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朋友， 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这根头都
7: 不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和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艾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在秋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得注重这个养生哈。我要再给大家做一个梳理。首先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注重我们脾胃的保健。秋天呢，食欲容易上涨哈，所以呢，大家要防止饮食过量。常言说呢，秋季进补，冬令打虎。但是进补的时候要根据个人具体的这个情况哈，合理的来进行进补。对于脾胃虚的人来说，你进补太多或者暴饮暴食，自然而然呢就会让我们的脾胃呢伤上加伤。脾胃伤则百病生嘛。另外呢，秋天干燥，大家主要是一个养阴防燥的这个过程哈，可以适当的食用润肺益胃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刚才我讲过，像柿子呀，它就是润肺生津，像百合呀，它就是润肺止咳、清热安神。那其实我们秋天可吃的这个食材实在是非常的多哈。昨天我特别讲了，得吃根茎，对不对？我们得会吃。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保养脾胃呢是放在重中之重哈。那么第二点，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还要经常做一些这个按揉，比如说像我讲过的，大家呢可以去按一按我们的这个鼻梁啊、鼻翼两侧呀，哎，这些呢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鼻呀去通啊，跟我们的这个肺相通嘛，去获得这样的一些力量哈。其实你看，我们鼻翼两侧的外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迎香嘛，大家可以去按一按这个迎香穴，它对于冷空气过敏的人来讲呢，其实是一个能够起到缓解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穴位哈。因为秋天的这个时候过敏的人，他是容易出现流鼻涕啊、鼻塞啊这些情况的。你通过按揉这个我们说到的肺经啊、大肠经、脾经上的这些穴位呢，它其实都能够帮助我们哈得到一些改善。还有呢，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哈，叫托掌观天。其实八段锦里面也有这个动作，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比较适合托掌观天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就是把双掌向上去托举，同时呢抬头目视苍穹。其实这个动作呢，它就是引导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气啊，上达于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就是观天的这个感受嘛，进而呢就化为甘露润泽我们的这个身心。其实你做这个动作呢，它就相当于和天地之气同感，它是能够有效的拔伸我们的脊柱、胸腹，来调畅我们的这个身心的。所以我们日常里边的一些小的这个功法、小动作哈，大家可以去尝试的去做一做。再有呢，就是适度的要进行运动啊，就是从中医的这个角度嘛，大家做好三件事情：睡好觉、吃好饭、做好运动哈。这个运动呢，
中医里边也讲了，不要大汗淋淋，要适度的来运动，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身体的正气强盛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抵御外邪的，免于生病。如果我们的正气不足或者邪气过于强盛，则出现了生病的这个情况。所以呢，运动呢，它是完全能够增强我们体魄的。但是呢，我们老年朋友在锻炼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了，叫行劳而不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量力而行，你不能让自己疲惫。本来运动是件好事，但是你过了。所以我为啥要讲刚刚好这三个字？我们的节目的宗旨就是一切，无论是吃、运动、睡，包括我们的睡觉，都要刚刚好。中医的运动量呢，是微汗为宜，不可过劳，防止呢伤神耗气哈。那体质差的人，特别是老年朋友，如果你的呼吸系统有慢性疾病，像哮喘呢、慢性叫做这个阻塞性肺疾病啊，那当然呢，你就要时刻的去留意天气的这个变化。那这类人群呢，一定要防寒保暖，早晚出门的时候呢，最好可以戴上这个口罩哈，减少冷空气当中的这个直接的刺激，防止哮喘这些疾病急性的这个发生哈。这个适当运动调达气机哈，在这个季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的一个方向呢，大家呢也要特别的这个留心哈，就是你的情志啊，你的情志。其实你看我们西方心理学，现在大家比如说去畅谈心理学，我们老祖宗黄帝内经里边很早就讲了情志。情志不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情绪的这个表达，其实很久就我们就早就关注在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老祖宗给到大家的这个答案是什么？你的脏腑也会引起你情绪的变化，而你情绪的变化也同样跟脏腑呢是形成这种闭环的。就是比如说你易怒烦躁，那你肯定会是伤肝嘛。那么你悲痛过度、悲伤过度，那你的脾、你的肺都会受到这个影响。你看，就是你的情志会影响你的，就是你的脏腑。那反过来，比如说你的肝不好啊，输血的这个功能也不太行，那么它就会造就这个人出现易怒的这个反应。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大家一定要重视啊这个情志的调整。为什么？就是它有这种悲秋，但有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悲秋的这个在中医里边它是怎么理解的。秋天呢，它是属金的啊，我们的情志主要由谁来管呢？是由我们的肝。就是你的肝疏泄调达的非常好，你这个人整体的这个情绪状态它是很好的。但是金和木之间的关系，它是金克木的这个关系。所以到了这个秋天的这个时候呢，就是秋天这种肃杀杀伐之气，它对我们的这个肝木它就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为啥就是秋天的时候让大家吃一点酸的，叫增酸降辛，明白了吗？就辛辣的它对应的是我们的筋，就是你辛辣的吃多了，你那个筋气太强了，对你的这种肝木的损伤是很明显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弱化我们的这个吃辣的这个属性，增强一点吃酸性的，就是你补一补你木的力量，就是这个意思，然后让你筋的力量弱一点，大概它就能够达到这种平衡。所以很多人在秋天的时候它容易出现悲秋，这是我从中医的角度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分享啊。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要特别注重自己情志的这个调整。黄帝内经里边说起居有常，指的就是提倡按时作息。那秋天秋三月此为荣平嘛，要与鸡俱兴，早卧早起啊，避免贪睡，睡得太多了其实也会损伤我们身体当中的正气。同时呢，你熬夜会损伤我们身体当中的阴液，就是我们的阴筋。所以你看你睡得太多也不行，就是你大白天的猛在睡觉其实不是一个好事。那你晚上熬夜不睡当然更是个坏事了。所以你要起居有常啊。所以呢，在秋天之后吧，我们遵循的这个作息的时间最好的这个原则，当然很多人他其实是达不到的。这个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大家尽量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的时间，早睡早起，来调节我们的阴阳平衡，调和我们脏腑的气血。
秋风萧瑟，万物凋零，它是由盛转衰的一个过程，所以不免会让人触景生情，它会勾起我们心底就是悲伤的这个情绪。悲伤的这个情绪刚才我已经讲了，是秋天的肃杀的金跟我们肝木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你明白了这其中的根源，你就要去调整你的状态嘛。所以当你的状态调整了好，你就很容易度过这个秋天的这段时间。所以呢，我们在情绪当中你要时刻提示自己保持一些平和，不要过于焦躁使得这个情志外泄。为什么？就是我们秋天也讲过，秋呢它是主收敛的，我们叫顺应，顺应这个时节，你顺应的还有它的这种气息。秋天人家都让你收敛，你非要翻袖，像那个夏天那种燃烧澎湃，它显然其实也不太符合我们的这个天地的这种规律。所以你不要让你的情志外泄，不要去比如说晚上还要去熬夜，或者晚上还要去唱 K，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一直是属于那种很兴奋一直在活动的这个状态，它显然不是最有利的。那冬天其实都让你闭藏了，所以秋天的时候你要学会往里去收，不要让我们的这个情志过于外泄，要让我们的肺气保持这种倾诉的这个感觉。因为大家想这个金的特点，它就是一个收敛沉静安静的这个状态，它跟你在夏天那个火它是不同的嘛。所以保持内心的宁静，情志平和，避免或者减少秋季肃杀之气对于我们精神状态的这种影响。那大家可以去，我都跟大家讲，可以听一听古琴宫商角徵羽，它对应在我们的这个脏腑里边能

够去调节我们的这个脏腑，可以去练习一些书法、绘画，包括像打一打太极拳，我们老年朋友都是很好的。现在我觉得那个老年大学，我都挺向往的，就可能有的时候现在没有时间，下班之后更多的精力都要在小朋友的这个身上，但我觉得写一写书法、画画、打打太极拳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这个习惯，能够安定我们的神志。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其实我们在秋天啊，要做的这个事儿真的是挺多的。你看春天、夏天都是那种勃勃向上啊，是这个阳气生发的这个时候，所以春夏是养阳的。而到了秋冬的时候，我们就随着这个天气节气的这个变化，它就循环到了收敛的这个过程里边，收和藏。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顺应顺应我们秋天养生的这个关键，收暖温润啊，对吧？然后呢，现在天气的这个变化就是自然界的阳气在一步一步的收敛，阴气呢逐渐的就是旺盛，我们的身体呢它也是这个节律，所以我们得把精气神收回来，为我们的冬天做好储能。那与此同时呢，秋天呢它就是燥邪当令，中医说肺为焦脏，喜润恶燥，干燥和寒凉的这个气候它最容易伤到肺，这就是秋天的人反复会咳嗽啊、咽干啊、嗓子不舒服呀，你就要想办法要去润一润啊，要去润一润，然后呢可能还会出现各种感冒啊、流鼻涕的这个现象，所以秋燥的这个问题大家要重视起来。在降温的这个天气当中呢，第一啊，就要稍微的增加一点衣物哈，增加一点衣物，要始终在关键的这个位置上保护好我们的这个身体。另外呢，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呢，大家可以用一点这个代茶饮哈，用一点这个代茶饮，然后在秋天的时候呢，去补足我们身体当中所需要的这个成分。然后饮食上呢，刚才其实我也讲了，就是少吃辛辣的，多吃一些酸的啊，增加一点酸味儿，可能你用一点陈醋啊什么的啊，这些辛辣适当的呢，可以吃一点葡萄呀、石榴啊、柚子这些酸味的这个水果，它其实还能够有助于我们肺气的这个收敛，因为酸性它不仅入肝，它与此同时呢，它们酸性的物质它都有收敛的这个气息，它也符合秋天的这个气质。所以呢，秋季养生贵在顺时，天气如果凉了大家就别硬扛，秋燥了就别忽视。所以呢，你要日常的生活里边喝一点润肺茶，像这个银耳羹啊、百合莲子汤啊，这些都讲过。然后呢，你可以搭配一点这个温暖的艾灸啊，甚至呢可以泡一泡这个百合水啊，你可以用它煮好了之后来泡脚，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温柔的这个呵护。所以呢，我们提倡给大家的就是顺势养生，安然入秋。愿大家呢在这个秋天里都能够身心俱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尺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合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菜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

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爱东，明天见。

0: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

0: 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一间全市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气温是21到26度。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天天合家欢。
1: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2: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1: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2: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1: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声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0: 天天合家欢，
1: 一起乐翻天。
2: 大家好，我是石头。
1: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2: 大福还有很多的优点啊，每期
1: 还有很多的优点，
2: 对，
1: 每期节目都会讲那么几十个优点。
2: 你别看一天到晚哈，感觉咱俩整天在这斗嘴，
1: 势不两立，
2: 哎，
1: 鸡飞狗跳。
2: 但实际上，大家发现，就是
1: 你打心底佩服我，
2: 那倒没有。但是我却会在时不时的表扬你。
1: 哦，时不时的表扬我，你看
2: 这
1: 个位置哈，高下立现、
2: 啊。什么优点哈、就是大福一般跟别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都告诉大家说，你看他的名起哈叫大福，有福气，告诉大家呀，一定要说话的时候注意分寸，说吉祥话，不要说一些不好的东西，
1: 是啊，
2: 不吉利的东西，
1: 哎，
2: 叫什么呢？叫避衬，
1: 他
2: 们说一语成谶嘛，是不是、
1: 那个字特别难写，
2: 哎，对、就是不要说一些特别不吉利的话，因为这种东西啊，老说，哎，可能就
1: 越说越真呢，
2: 问题了，哎，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啊，真是的，人家说了哈，说一个家庭，你要想向上走的话，不在外求。而在内守，什么是内守？就仔细研究了一下，有这么几个字，其中第一个就是避衬，第二个叫避咎，第三个呢是避人，都是避开的避，躲避的避，避衬、避咎、避人。
1: 曾经有一部长篇小说叫《马桥词典》，可能喜欢看小说的朋友，大家对这个作品很有印象哈。
2: 哦、
1: 这马桥呢，是当时作者虚构的一个湖南当地的一个村庄，然后讲了一下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他把这个前前后后啊，哎串联在一起，
2: 是、
1: 我觉得展现的是乡村文化啊，是这么一个作品。在这个作品当中啊，这个作者就说这个马桥人，从来不说穷字。
2: 哦，
1: 哎，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特别相信语言有灵。
2: 哎呀，
1: 哎，说什么呢，就会来什么。
2: 啊，你看看。
1: 所以这个小说里面就这一个理念，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觉得这个道理呢，放在咱们家中有的时候也特别适用。
2: 哎，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想，一个家里经常说什么样的话，往往就在为什么的日子来做铺路。
2: 真是这样。
1: 为什么逢年过节，咱们说就一定要把最好的祝福送给家人，送给朋友。我觉得这个祝福的话，它是有一些动力的。
2: 是，
1: 是吧？你比如说，我举个最小的例子，我说，哎，我今年呢要减肥，要这个锻炼好身体。当你树下了这个目标的时候，我想很大程度上你会为这个目标会做一些努力。无论是掉个两三斤还是掉个十来斤，哎，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向好发展的过程。
2: 名字其实有的也很重要。
1: 哎，
2: 像刚才说那个地方的人不能说穷。
1: 对，
2: 大福。我有几位搭档哈。三个男搭档，两个名挺好，一个差点意思。第一个大福，我之前还有个搭档叫阿才。
1: 哦，
2: 是不是也很好、
1: 每次是个才，
2: 哎，
1: 越说越有才。
2: 阿才，我还有一个搭档，名就不太好。他叫阿布。不行。
1: 不能，
2: 是不是？
1: 不会，
2: 不会，
1: 我都不敢往下再讲了，因为这个同事还依旧是我们的同事。但我觉得，我讲没问题啊。但是你作为他的老搭档，也是前同事，你这样在背后说人家，显然有不太恰当的地方。
2: 哎、也不能说背后说，因为他那名是我起的嘛。

0: 起的名，
1: 真的。
0: 一个是阿才，阿才以前名儿叫葛物才，
2: 哦，听着有点繁琐。
0: 对，我觉得太利落俗了。我说你叫阿才，
2: 他为什么姓葛呢？当时，
0: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小说里的人物叫葛郎台，
2: 哦，
0: 像守财奴这样的形象，
2: 嗯，
0: 他有这样的一个形象，
2: 嗯，
0: 哎，葛郎台嘛。后来他就是葛物才，就是他想表达葛郎台孙悟空，然后还发财，就是就利落俗，你知道吗？
2: 这用现在的话来讲叫既要又要还要，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什么都要不到。后来在你的这个，
0: 对，
2: 哎，
0: 我给改了。开始搭档时我当然不敢反驳了，
2: 嗯，
0: 首先他长我四岁啊，也算是老大哥了。另外呢，那个时候
2: 真是看不出，
0: 搭档的时候我才21岁，
2: 嗯，
0: 人家
2: 毛头小子，
0: 人家是北广毕业的，
2: 中流砥柱，
0: 都挺好的，不得捧着来嘛，
2: 嗯，
0: 熟悉了之后能有个3-4年吧，
2: 嗯，
0: 熟了之后嘛，
2: 你都记不住他的名字，你说哎，你叫什么来？
0: 你
2: 叫什么来着？
0: 哎，
2: 所以他就改了，叫阿才。
0: 对，
2: 后来
0: 是我起的。
2: 嗯，后来这个人，
0: 哎呀，就不提了吧。他正在别的地方发财呢。
2: 哎呦，你太好了！
0: 哎，也在发财呢。
2: 阿布呢？这个布字
0: 啊
2: 啊，你刚才解读的好像
0: 对，
2: 其实他那个布啊，还不是那个是不是的。
0: 开始我给他说这就是是不是的，
2: 幸亏他没用那个字。
0: 后来他想了想，他叫他说：“哎，别，咱是石头剪刀布，他想给我 boss， 那个布，我是石头，所以说你……
2: 哎，你当时怎么能容纳他用那个石头剪刀布的布字呢？
0: 有人奶大呗，小不忍则乱大嘛。
2: 哎，阿布当时的英文名是我给起的吗？
0: 他什么英文名？
2: 我说他叫 Oh No。”你不知道吗？我说阿布英文名应该叫 Oh No，
0: 这名字倒挺好。不管怎么说，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起名字啊，
2: 嗯，
0: 有的时候也应该是稍微讲究一些。
2: 对，其实我们起名字啊，哎，跟很多会起名字人来讲呢，其实真的是小巫见大巫。我们都选字都选在停留在字面的意思上，
0: 那是
2: 是吧？那真正意义上起名字要看的这个维度就非常之丰富了。
0: 哎，
2: 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了法国作家有一个小说叫《忠诚》
0: 哦。
2: 在这个小说当中呢，介绍了这么一个家庭。
0: 嗯，
2: 这家庭当中父亲失业了。
0: 哎呀，
2: 失业之后呢，天天呢喝得酩酊大醉。
0: 嗯
2: 啊，母亲呢是在超市里头打点零工。
0: 嗯
2: 啊，受了气呢，回家之后呢就会发泄在家人的身上。
0: 嗯嗯。
2: 最惨的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儿子呢就是一个出气筒。
0: 哦
2: 啊，父亲每次喝得醉了之后来到家，就会揪着孩子的衣领
0: 啊，
2: 完了就训斥他。
0: 嗯，
2: 就说你跟你妈一样让人作呕，
0: 哎呀，
2: 都是废物。
0: 嗯
2: 啊，然后母亲呢，就在摔碎的餐具旁边，
0: 嗯，
2: 用头去撞墙。
0: 哎呦呦呦呦！
2: 你知道他要表达一些内心的情绪，
0: 宣泄嘛？
2: 对，他说这个家早就烂透了，我当初怎么会嫁给你这种窝囊废呢？
0: 哎呀
2: 啊，哪怕说有一天儿子考试考到了全班第三，
0: 嗯，
2: 如果你儿子考到全班第三。如果有一天你儿子考到了全班第三，回家之后你会怎么说呀？
0: 哎呀，前10名我都得高兴的奔高乐呀，
2: 是不是？你说谁孩子考个第三，家里不高兴呢？
0: 那是。
2: 哎，这个母亲
0: 啊，
2: 却冷笑，
0: 嗯，
2: 说你是抄的吧？我们家根本出不了有出息的人呢。
0: 你看这一家子都非常的丧气。
2: 是啊，所以这个孩子啊，在持续的被贬低的过程当中，患上了神经性耳鸣。
0: 那我
2: 然后
0: 神经性耳鸣是什么？
2: 我为什么说到这联想到你了？就患上了神经性耳鸣
0: 啊。
2: 然后后来呢，孩子用刀片自残。
0: 嗯，
2: 然后偷着去喝伏特加麻痹神经。
0: 哎呦，好可惜啊！
2: 哎呀，最终呢，这个赢得过钢琴比赛金奖的孩子，在一个雨夜用母亲的安眠药结束了生命。它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疼痛的一个作品，
0: 多么的惋惜、啊、
2: 对，你读到这儿你就会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家庭。
0: 是，
2: 但有的时候你仔细观察生活当中某一个瞬间、
0: 嗯、
2: 某个细节，可能我们也在走这样的路。
0: 真是这样的，
2: 是不是？
0: 虽然这是一个小说、
2: 哎、
0: 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家庭，有这样的人的存在。
2: 他是把所有这些我们说倒霉的事好像都叠加在一个家庭里。
0: 对，
2: 但是你想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跟子女的交流，跟父母的交流，跟同事的交流，跟朋友交流、
0: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到某一句话的，
0: 嗯，
2: 只是我们没有把这些所有的最破的语言加在一起用在一个家庭里，对不对？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要给大家

0: 给我们自己，
1: 哎，
0: 也我觉得也是提个醒，
1: 是
0: 给大家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分享一个经验，
1: 嗯，
0: 说话得注意。
1: 咱们说这个语言，
0: 嗯，
1: 真的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0: 对呀，
1: 一个人如果常年浸泡在恶言恶语当中，
0: 嗯，
1: 真的你再优秀都非常难发展。
0: 嗯，
1: 大福为什么这么优秀？说实话啊，我俩有的时候交流的时候，大福常说，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啊，但是呢，小的时候担当班干部，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啊，你说家庭教育方面吗？父母吧，也不是说这大学老师啊，这个硕士啊，博士后啊，啊，能够有很多这个，教育方面的一些擅长吧。但是呢，普普通的家庭为什么有，全都是在掌声、鲜花和。
0: 没有鲜花，那时候买不起鲜花，没有鲜花。你这个故事讲的要真啊，要真，哪有鲜花？鲜花那个时候，九十年代的鲜花是什么概念呢？
1: 是吧？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君子兰，
0: 对，
1: 仙球啊，然后就总之呢，就是都是自赞美声中长大。
0: 嗯，我觉得是一次
1: 真事，
0: 又一次的鼓励吧。
1: 哎呀，我这好大哎。那咋了哈？这又秀，
0: 就能妈表扬你是家人一个口吻吗？
1: 你不跟我说你妈妈就说表扬你吗？是不是？
0: 就是我觉得他们通过我觉得很朴素的语言、啊、动作，
1: 没有批评过你
0: 行为，鲜少批评。我妈这一点跟我爸其实他们到后来是非常骄傲的。他们说好像在我成长当中，一是没基本上没打过我，
1: 多好
0: 啊，没打过。唯一有一次。这个小小的身体上接触我印象还很深、
1: 啊、
0: 显得我好像很记仇的样子。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嘛，他们常常会疏解我的压力，而且呢其实他们不太会帮我去定目标。
1: 哦，你看看，
0: 你看现在很多家庭教育过程当中，孩子没有目标情况下，父母会帮孩子去设定目标。
1: 嗯，
0: 比如说这次我们要考个80分，考个90分，
1: 嗯，
0: 或者我们要定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样的一个专业、这样的学校，
1: 嗯，
0: 但确实我的父母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给我去定这样的目标，
1: 嗯
0: 嗯，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也对我个人的成长来讲没有那么大的那种压力。
1: 所以说、充满积极语言的家庭，
0: 嗯，
1: 有的时候再困难也能向上生长。
0: 嗯，我觉得你也是这样吧，
1: 是不是？我家跟你还是有点区别，我家是不管不顾，反正。
0: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完全一个
1: 就这样了啊，我也说你没有用
0: 啊、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自然流动的一个家庭结构
1: 啊，
0: 是不是？
1: 你父母也是对
0: 流动的家庭结构，好像今天是这个爸爸，明天那个爸爸，后天是第三个爸爸一样。不是，我指的就是
1: 你学习没有什么要求，从来
0: 我觉得没有什么要求。你父母对你学习有要求吗？
1: 那我是更没有要求。
0: 对呀、啊，我们那代人好像可能也都没有太多的要求
1: 啊、嗯。
0: 但是确实，我后来是看到一些年代戏。
1: 嗯，
0: 我发现啊，比如说在80年代，
1: 嗯，
0: 其实，在那个戏当中，很多父母对孩子是有要求的，
1: 嗯，
0: 就逼着孩子一定得考上大学，
1: 对对对，
0: 啊，然后改变生活环境，
1: 是。
0: 但在我们家当中，确实没有这种明确的要求，就是你顺势而为呗。
1: 嗯
0: 啊，当然可能这也和孩子自身的性格有关，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像父母吧，从小就比较要强。
1: 嗯
0: 啊，就觉得、要把这个事情做得再好一点儿。
1: 嗯
0: 啊，所以可能也基于这个性格特征。
1: 嗯，
0: 你不是吗？
1: 我在各方面还是跟你比差很多
0: 啊。别跟我比，因为没有几个人跟我比，咱就跟自己比啊。我最讨厌说跟我比，别人说哎，你看人那个大福多优秀，不要跟我比，
1: 真是的，真的、啊、
0: 就跟自己比就好了。
1: 对，不能跟大福比，我得往上比。
0: 好，你比谁？你看看，你说一个我听听。
1: 跟自己比
0: 啊，
1: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啊。嗯，还算是不错的，
0: 挺好的呀。
1: 因为父母什么都不管我，
0: 嗯，
1: 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要求，
0: 嗯，
1: 我呢自己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嗯，
1: 他们也不约束，
0: 哎，
1: 我有
0: 想玩就玩，想出去玩就出去玩，
1: 对对对，
0: 想搁家玩搁家玩，
1: 对对对，有比较这个准的主意，拿着主意的时候我就朝这个目标去，
0: 对，
1: 基本上是这样的，
0: 非常好，
1: 哎，他们，
0: 所以到了今天，其实你也会延续父母对你的教育理念
1: 啊。
0: 显然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在家里面会很善于用积极的语言，因为你跟你孩子，比如发个微信什么的，打个电话，我经常就在旁边都会听到哈。我觉得都是一个，还是一个鼓励，
1: 真是，
0: 就基本上是个鼓励。就做，
1: 我平常都鼓励你吗？有的时候大夫就说：“哎，你跟哪儿说话语气更。”

0: 但是比起其他的穷苦人的这个怨声载道呢，他的母亲没有任何抱怨的话。你比如说庄稼长得不好，母亲就说没事儿，来年肯定丰收。过年吃不上肉，母亲就说哎呀，咱能吃饱肚子就很好了。起初的时候吧，这些话也没人信，但慢慢嘛，很多的事儿又应验了。你比如说啊，这个灾年荒年的时候，他们家都可以平安的熬到丰收年。
1: 嗯，
0: 那还有一次，林清玄他想成为一名作家，长辈其他人就喝着说：“你这白日梦哈、啊，那个农村家的孩子，庄稼人，想那么多干什么？”但他母亲赶紧把他搂过来说：“妈信你，一定能成为作家。”
1: 你看。
0: 你看看，
1: 就这句话，我不知道在大家听过的时候是什么感受哈、啊。
0: 哎，
1: 但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一句表达，
0: 是
1: 生活当中需要这样表达，所以后来林清玄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作家。
0: 哎，
1: 是吧？
0: 这说明什么？
1: 啊，
0: 母亲积极的话语，
1: 嗯，
0: 能将日子的苦化为生活的糖，
1: 嗯，
0: 温暖了孩子幼小的心灵，扭转了一家穷苦的命运，
1: 嗯。
0: 哎，
1: 所以我特别相信，就我的父母还是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0: 哎，
1: 而且非常具备在这个岗位上去持续的学习和成长。
0: 你看，
1: 就这点的话，我觉得在这么多年来当中，他们都给我了非常正向的反馈，
0: 嗯，
1: 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特别想，我个人也特别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去，我觉得分享一种感受，尤其是做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之后，其实大家对孩子的那种爱是不停的在灌注的，尤其对隔辈亲嘛，
0: 没错。
1: 那这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给到这些孩子正向的激励，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所谓的溺爱的表达，
0: 就最主要是不说丧气话，
1: 哎，
0: 不贴负面的标签，就别让负面情绪困住这个家庭，也不要让负面情绪困住自己。一个人嘴上挂什么可能就成为什么，所以说管住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所以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避免说你要再不睡觉就要被警察叔叔抓走了。这个你们家还讲吗？
0: 那时候
1: 应该不讲了。
0: 你还是有孩子在陪，评论家的话比较好，
1: 不是吗？我这个
0: 没有家庭说这
1: 样。哎，我跟你讲，真有你只是可能是你们家的教育方式是这样的，
0: 对吧？
1: 我是
0: 对不睡觉老妖怪来了，
1: 亲眼目睹的哈，在我们那个小区楼下，
0: 嗯，
1: 有个阿姨带孩子，当时那孩子就不是很听话。其实情节很简单，
0: 阿姨带孩子那是奶奶，
1: 就是奶奶啊，就是奶奶或姥姥在带孩子嘛，然后就用了一个这样的表达
0: 啊，
1: 那这样
0: 的
1: 表达，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长辈们似乎就是用这话来说，好像他是一个肌肉记忆
0: 啊，对对，
1: 他并不是有意识要指向什么，他就是肌肉记忆嘛，可能从小就这样，比如说对他有一些生活上的语言上的习惯，但我觉得这种的话还是要换个维度，
0: 对对对，
1: 换个维度。
0: 赶紧睡觉哈，再不睡觉晚上能梦见你大福叔叔哈，吓死你。
1: 有个作家刘震云
0: 啊，
1: 那大家很熟悉，
0: 是
1: 他有一个作品叫一句顶一万句，很多朋友都知道，他里面表达说日子是过以后
0: 啊，
1: 而不是过从前，
0: 没错
1: 啊，所以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不少人可能被过去拖住了手脚，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是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避谶，就是不要说一些不好听的话。还有一点呢，就是要做到避旧。
0: 避旧
1: 就是过去的那些事情。尤其是不要反复的抱怨过去的不堪。然后不要去懊恼以前的失误。如果你总是这样的状态，生活不太好。我有一个朋友
0: 啊。
1: 他的好朋友是两口子创业失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儿。
0: 那夫妻档当然要失败一起失败嘛。
1: 对呀，但是因为正常来讲的话，我们会留一个。
0: 留一个，
1: 这个我的意思是说，留一个在稳定的经济收入那个岗位上，
0: 怎么可能啊？哪是那么好找的？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呀，
1: 是吧？哎，我觉得对。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去全身投入，完了丈夫整天唉声叹气，到了后来经常会这个说一件事，就当初要是听我的，我们选另外一个项目就好了。
0: 你看看
1: 啊，那老婆呢，也在那段时间。

0: 记里也经常会哭
1: 啊
0: 啊，完了之后就觉得自己命特别苦，
1: 嗯
0: 啊，就感觉当时做那个事情被坑了。
1: 你看看，
0: 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家争吵不断，
1: 嗯
0: 啊，然后茶几上你看到放的都是外卖的盒子，
1: 嗯
0: 啊，因为也不做饭，
1: 哎呀
0: 啊，叫个外卖吃，
1: 嗯，
0: 屋里呢也是一片狼藉，
1: 嗯
0: 啊，有一个我们谁都没想到的事情，
1: 嗯，
0: 就是他们家的儿子啊，当时正在念书，
1: 嗯，
0: 因为聚众斗殴，
1: 嗯，
0: 被学校劝退。
1: 哎呀，孩子都这样了，家庭如此，
0: 啊、
1: 孩子是不是？
0: 对，就这个事情，我们不讲他的这个原因和结果，
1: 嗯，
0: 我们只讲说这个家庭里面你所看到的现象。就如果说父母是这样的一个没有精气神的生活状态的话，
1: 嗯，
0: 你很难让孩子往更好、更高、更稳定的方向去发展。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我有时候看到身旁同事的孩子，我会突然觉得啊，嗯，他的父母一定非常棒。这个棒不一定说一定要赚到很多钱，
1: 嗯，
0: 我觉得他们可能内心非常稳定。
1: 嗯
0: 啊，情绪非常稳定，
1: 是，
0: 而且对孩子的相处方式，我看到很多同事的孩子都很优秀，在一点点长大啊，
1: 嗯，
0: 我觉得都很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就是一定要记得，就是不要把过去的这个事情反复的拿出来，
1: 嗯，
0: 去咀嚼，尤其是不好的事情，
1: 对，
0: 它会拖住你生活前进的后腿，
1: 嗯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刚才又说到了，这叫避旧，
0: 哎。
1: 啊，当一个家庭能够挣脱过往的一个束缚的时候，可再精进一些。就比如说你做的不好，
0: 嗯，
1: 不会说大夫你这不对，
0: 嗯，
1: 你这弄些什么乱七八糟了，会说哎，这个地方再这样说会更好一点，而不是说你怎么老口误，你怎么老吐了嘴，
0: 嗯，
1: 是不是啊？
0: 那我从今天也开始，
1: 对，你以后别吐了嘴，你不吐了嘴会更好一些。
0: 我刚才瞬间想到要把我们这个电台的这个口号就改一下，
1: 嗯
0: 啊，这
1: 大福是这样的，
0: 就改到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1: 但问耕耘，
0: 我觉得特别好啊，真的，就到时候对联也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横批是老友之声，
1: 你稍微押韵点，
0: 哎，
1: 好，这个再加上后来曾国藩，咱们说创建湘军，开始的时候遭遇惨败，
0: 嗯。
1: 家里人来信也没有指责，就送一句打脱牙齿或血吞，
0: 嗯
1: 啊，就是不要说
0: 牙齿被打掉之后连血一起吞下去，
1: 对，
0: 受了委屈失败之后要隐忍不发，
1: 没错啊，
0: 嗯，
1: 就是这种不翻旧账只向前看的家风让曾氏一族人才辈出。
0: 所以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不要总是吊起以前那些特别不好的事情，
1: 对，
0: 对吧？
1: 我觉得好的事可以说一说。我觉得我总有一句话叫“好汉不提当年勇”，这句话我并不太认同。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你提一提当年的勇，会给自己增加信心。当然，并不代表现在不行了，哎，老提以前怎么的，那它是两个概念。
0: 嗯，
1: 对不对？
0: 就是讲讲当年的这些
1: 对
0: 事情，也会助力于今天的你更好成长。
1: 还拿大福来说。当年非常勇，获得了殊荣无数。为什么我总在节目里面点拨他这个？是因为总说他曾经的过往的优秀的地方，
0: 嗯，
1: 会唤醒他内心的动力。他会想，我天生就是一个优秀的人，小的时候这么优秀，长大目前可能还没有很好的机遇、很好的平台，还没有赚到很多的钱，但是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能力，长大一定这个能力还会延续下来的。这就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鼓励，不，这就是一个前辈兄长对一个小弟的鼓励，你是不是感觉这个内心一下子就多了很多的这个动力，内心澎湃，是不是？哎，所以说我觉得该提要提，是不是？
0: 但我
1: 激发你的动力，
0: 但我也跟你切磋一下，
1: 你不用切磋了。
0: 我发现你这两年特别想当别人的爸爸，
1: 何止这两年，
0: 养儿子没养够。我有一个非常明媚的计划
1: 啊，什么计
0: 划？我打算今天节目结束之后，我去录一个我个人的宣传包装
1: 哦，
0: 每天在节目当中播一遍。
1: 哎呦，那你说一说我听
0: 啊，比如说这个宣传包装当中就会说
1: 啊，
0: 天天合家欢节目是由大连市优秀新闻工作者，曾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新闻荣誉的
1: 石头
0: 优秀主持人大福。

0: 哎，我每天在宣传版里面把这话重复一遍，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特别了不起的一种激励。就像我们的主持人艾东，艾东在前些年做财经节目的时候
1: 啊，
0: 每天那个前面都会说啊，有请这个国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理财
2: 象棋大师
0: 规划师艾东。哎呦，
1: 有
0: 这。当然了，以前没觉得好像有点自说自话的意思，但后来你发现作为一个听众用户，谁知道你是谁呀？但是如果说你要告诉别人我是获得了国际什么 RFP 财务什么规划师，
1: 对，
0: 那别人一定会觉得哎，这个主持人能力很强。
1: 但我认为这个事自己说就行，要不然真的容易引发别人的嫉妒。
0: 那谁说呀？
1: 你记不记得咱以前做的节目叫《下班万岁》？真的，那个时候我们节目真很
0: 不要讲坏的事情，
1: 然后一直是第一名。然后呢，当时大福出了个主意，咱得把第一给写上去。您现在收听的是，什么什么 FM 93.1收听率第一的《下班万岁》，天说。把后来掉下来了。我的嘴一下这个，我说不对呀，一语成谶，咱这天天说好。也是树大招风啊。
0: 哎呀，真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啊。
1: 啊，不管怎么说吧，咱们管住嘴得有个把门的，多说吉利的事儿，
0: 放下怨
1: 责别人
0: 和以前旧的事情，我觉得一刀两断。
1: 对对对。
0: 再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是什么送给大家，就是收拢心。
1: 嗯
0: 啊，收拢心。
1: 收拢心。
0: 啊，就是把心往你和你更近的人这块去收一收。比如说你的家人，
1: 对
0: 啊，很多人会发现一个家族啊，一个家庭失败，往往是从忽视家人开始的。
1: 嗯，
0: 所以收收心，把你的心停留在你最值得给到的这一群亲爱的家人的身上。
1: 嗯，
0: 我觉得这几个层次，如果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试着都去做好的话，
1: 嗯，
0: 你的生活一定是越来越好。
1: 哎，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睡头。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0: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戏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2: 天天合家欢，
13: 一起乐翻天。
12: 大家好，我是石头。
13: 各位家人大家好，我是大福。
12: 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咱们老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个精彩的作品啊。
13: 嗯，
12: 我们也听一听大家的一些优秀的展示。
13: 嗯，这些展示你发现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2: 特点还是比较多的 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老友有自己的这个朗诵的这个团队。而且呢，我们开始觉得这个朗诵团队里更多的时候只是普通的爱好啊，可能大家有的时候普通话能说好就可以了。后来发现真不一样。不单普通话很标准，这个情感呢、情绪呀、朗诵的节奏啊，非常的专业。真的令我刮目相看。
13: 要说到朗诵的话，首先我们请出的是雨蝶佳人带来的作品《天上的草原》。
14: 天上的草原，作者阿姆古郎，制作云中漫步，朗诵雨蝶。

0: 在儿时依稀的记忆中，我是出生在飘着炊烟的白色毡房，茫茫的大草原呐，是我熟睡时的摇篮，是我嬉戏时的玩伴，也是我学习时的殿堂。养育我的这片土地，我当作自己的身躯一样爱惜。沐浴我的这江河水呀，你为何总像母亲的乳汁一样醇香？苍鹰在天穹中寻望，黑色的骏马在肆意飞奔，平顶山下成群的牛羊，还有你，我天上的草原，还有你那悠扬的牧歌，夜夜伴我入梦乡。我喜欢纵马驰骋，放声歌唱，那就像是回到了传说中的时代。我向往着像我的祖辈那样成为一匹苍狼，去周游世界，去看看祖父故事中那无边的海洋。而现在，我是真的离开了你，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不见了蒙古包，不见了牧场，只为心中一个小小的理想而不停地奔忙。期间有欢笑，也有泪水，曾经骄傲，也曾经气馁，但是我从未曾后悔呀，因为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入睡时，我发现你那悠扬的牧歌又在我的耳边回响。我发现我的那颗心呐，一直跳跃在绿宝石似的草原上，如水晶般清澈的河水旁。我真的发现那歌声就像是号角，而那颗心源源不断地给我力量与希望。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的祖辈千回百转，历经艰险，都要重回你的身旁？为什么我身在异乡，总觉得你在不住地把我盼望？蒙古人是草原的儿子，草原的儿子就是这样的恋乡啊。腾格里塔拉，我天上的草原，请你听我讲，我也是草原的儿子，我也是草原的儿子呀。我今日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重回你的身旁，替你拂去脸上的皱纹，替你驱赶那肆虐的风暴，让你昔日的笑容重新绽放。等着我呀，我天上的草原，我长生天的故乡，我的亲娘。
1: 每次都非常喜欢听雨蝶佳人所带来的朗诵作品，都能够深深的沉浸在作品的内容当中。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不仅仅需要这个创作者，就是文章的执笔人写出力透纸背的文字，同时在有声的这个艺术场合当中，也需要大家通过这种有声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好的来塑造这个作品。谢谢雨蝶佳人，继续请出的是人文科家人带来的贝加尔湖畔。

好，现在听到的是孙杨家人给我们带来的歌曲啊，这首《贝加尔湖畔》呢，画面感还是很强的，包括春风绿草、月光篝火、冰雪。你在听歌的时候，感觉能够把贝加尔湖写的就在眼前一般。继续要听到的是下一首歌《情深意长》。

谢谢，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我们的孙杨家人所带来的作品《情深意长》。在这个作品当中，你感受到的这种来自音乐的魅力，是不是会特别一下子扑到我们的耳畔呢？我觉得好的音乐它一定会有效地抓住你的耳朵，不断地去感受它所带来的音乐的这种力量。那这也是为什么好多家人在今天我们打开广播打开手机，你还是喜欢会听一些自己很熟悉的有印象的一些歌曲，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因为音乐而变得不同。继续来请出的是我们的吉祥家人带来的作品《雪山姑娘》。

0: 就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

0: 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是晴，有时多云。大理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5到6级，气温是21到26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相会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大家一起遇见美好，邂逅幸福。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都欢迎大家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收听。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我们这里辐射到中山区以及全大连的好吃好玩好买实用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这座城市的远方来客，我们都可以通过电波的力量一同相会在天津街，探寻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开启一场又一场充满故事的声音之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找到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实时的交互。像每期节目之中，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优秀的各行业嘉宾做客到节目直播间，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但都在彼此的领域做着对于这座城市的贡献。也希望呢，在节目之中和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如果您本身呢也是我们中山区非常优秀的一份子，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讲一讲你们之间的故事。一直以来呢，我们都走进了中山区各行各业的优秀品牌和匠心从业者，用声音带大家认识身边的专业力量，感受品质生活。除了刚才讲到的收听方式之外呢，移动端您还可以下载软件大连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收听。那么同样呢，相会天津街还支持节目的回放，跟我们一起在云端解锁更多精彩内容。生活当中呢，总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事情，也有很多温暖的人和温暖的事儿。那么就在我们身边呢，其实我们以前也采访过很多这样的优秀的默默付出的一些人，他们就是志愿者，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用更多的空余时间投身到了各类公益服务，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那么以往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这样的优秀队伍。今天呢，再次邀请到的是本土公益组织的代表做客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在公益一线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那么这支队伍呢，可能很多听友听到之后啊，会非常的熟悉，可能您曾经获得过他们的帮助，亦或者您本身就是团队的一份子哈，也欢迎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我们在今天对话到的是和平鸽志愿服务队。那么多年来呢，扎根大连做养老帮扶，像还有特殊儿童的陪伴，还有环境公益，队伍里的人员也非常的多哈，大家的来源也是各种各样的，有退休职工、老军人，还有带队统筹的队长。今天一起来聊一聊他们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首先来介绍一下参与的嘉宾，他们是来自于大连市和平鸽志愿服务队的几位嘉宾哈。首先是队长宗立玉，有请队长首先来和大家问候一下。您好，宗队长。
1: 主持人好。我叫宗立玉，来自于大连市和平鸽志愿服务队。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咱们大家互动。
0: 能感觉到宗队长其实在一开始交流就非常的热情哈。他是大连市早期的注册义工之一，现在呢是大连市和平鸽志愿服务队的队长，热心开朗，在服务队成立4年多的时间，一直用心统筹，精心策划每一次志愿活动。那么在他的带领下呢，服务队呢也是专注于养老服务，先后在6家养老机构进行过服务。那么依托党员突击队加社员再加志愿者的3级梯队落地公益项目有30多个，经常是大连的很多地方哈、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啊，来给大家来进行服务。那么同样呢，还有来到直播间的有我们的刘宝坤副队长，刘队长也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和平鸽，大连市和平鸽志愿服务队副队长。刘宝坤。谢谢。
0: 您是作为副队长的角色哈，在2017年呢是注册成为志愿者，那么后来呢也是在多个的岗位当中哈进行这样的志愿服务。那么加入和平鸽队伍后，常年也是参与养老院的慰老服务，在室内像在公园啊、网红打卡地啊，都参与了环境的治理。那么周末呢还为养老院的老人去包饺子献爱心。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期间哈，天气也比较炎热哈，带队也将近有40多天哈，为这个特殊儿童写字呀、张 脏话呀，做这些活动，那么从来不叫苦也不抱怨。其实熟知他的人可能会清楚哈，这个刘副队长一直在说哈，自己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讲不太善言辞的人，但是呢他做的每一件事儿，我想都是大家都是记在了心中哈。那么同样呢，还有一位志愿者，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可能是我们队伍当中年纪最大的一位，叫郭英玲，郭叔叔，可以来和大家问候一下。郭叔叔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嗯，
3: 我叫郭英玲。
0: 嗯，
3: 来自大连和平鸽志愿服务队一个队员。
0: 嗯，
3: 是个年长的一个队员。
0: 嗯，
3: 跟大家在一起交流，我很高兴。
0: 嗯，其实今天说到哈，您的年纪相对来讲是最年长的，有86周岁。那么曾经呢也是参军入伍，个人呢也立过三等功。那么加入到这个和平鸽志愿服务队之后，也是积极投身于相关的志愿服务当中，时常走进了养老院，和志愿者一同包饺子，为青年学子来讲述红色故事，还参与了公园、海岸的一些治理哈，捡烟头、垃圾。那么在耄耋之年，仍然初心不改，将这样的公益服务时时刻刻地践行在了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么说到这支公益志愿服务队伍呢，其实谈起大家哈，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我们最开始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成立了组建了这样一支队伍。那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宗队长可能还有很多想和大家说的哈，当初是什么契机您个人牵头组建生耕了这支队伍呢？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那个说起组建咱们和平鸽志愿服务队这个契机啊，
0: 嗯，
1: 初心源于就是我多年的工作经历，是分不开的。之前呢，在政府就是当雇员的时候，就对接过志愿服务这个工作，一直见证了这个爱心的力量带给咱们困境群体的温暖。退休后啊，还是干了工作与这个志愿服务有关系。
0: 嗯，
1: 特别是在2021年，参与长兴岛那个社工站筹建时，入户走访咱们那个孤寡老人还有弱势群体时，亲眼看到了很多需要靠社工和政府现有的力量去帮扶，就覆盖面不是那么广的。
0: 嗯，
1: 当时我心里就在那想，能不能就是招募一些就是热心愿意做公益的人去干这些事儿哈，去做公益。然后我就牵头组建了咱们这个和平鸽队伍，用持续踏实的志愿服务啊来传递温暖，这就是我组建这个队伍的初心。
0: 嗯，那么这支队伍到现在我们大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规模？我们服务大家大概是多长的时间了呢？
1: 现在应该说4年多了。
0: 嗯，
1: 4年多了，咱们这个队伍在中国志愿网注册了就是900多人。
0: 嗯，
1: 现在咱们这个志愿服务网跟中国志愿协同网合并，现在又重新注册，也就是240多人。
0: 嗯，这个人员上我觉得是非常充足的，而且像您提到，其实在整个的年龄跨度上也其实是非常大的。
1: 是年长的这个郭大哥，现在咱们在参与今天的直播间，86周岁。最小呢是幼儿园的大小的。
0: 这些幼儿园的孩子，我觉得也可能是我们相关的志愿者的家属啊，这样的小朋友、啊、
1: 对，领着有孙子辈的哈、还有自己的孩子都参与。
0: 是，我觉得这就形成了一种特别好的风尚啊，大家站在一起用志愿服务去温暖社会。刚才这是宗队长讲到的啊，他最开始设立这个队伍的初心。那么刘副队长呢，从注册志愿者到担任副队长，其实看到可能对于您来说，我们的志愿时间没有那么长。那么当时呢，对于您来说是怎样的契机之下想到来做类似于像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工作呢？也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2: 其实啊，也谈不上什么，就是多大的这个，就是
0: 开始
2: 动力吧。最开始呢，我只是跟着这个队伍来养老院包包饺子。但是经过几次包饺子，看到这个老人们吃着热乎的饺子，脸上露出那个笑容啊，的时候，心里啊就觉得这份工作特别温馨，特别温暖。这么长时间，就是这些年来，周末我们已经把这里啊变成了一种习惯了。作为副队长呢，我也很荣幸，我更觉得这也是一份责任。志愿服务啊，不是一时兴起的。老人们也盼着我们来，队员们也信任。所以说能把这份小小的温暖持续地送下去， 用一餐饺子陪伴老人，就是我一直坚持的力量。
0: 嗯，像每次我们去做这个包饺子活动哈、大概我们是一次能去多少位义工呢？
2: 一般的都是十几个，最少的也是七八个，有时候都二十多个，还有孩子，有的实际时候就是学生休息，家长就带着去做义工，陪伴老人讲话，完了给老人跳舞做操，这都是孩子，就是学生，就是啊、来给孩子做的。再有些家长喜欢跳舞，家长来
0: 也可以来展示一下才艺哈，活跃一下气氛。
2: 完了以后还有陪老人唠嗑，就是有些老人比如说年龄都相仿了，就唠唠嗑什么的。
0: 是为什么问到这个问题呢？因为以往可能大家说，哎呀，去养老院包饺子，大家可能理解为就是我包完弄完就走了。实际上包饺子它只是陪伴的一个代名词，更多的还要用他们剩下的时间来和大家坐下聊一聊哈，来走进这些老人的心中哈。这是刚才谈到的刘副队长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经历，还有像我们今天说到的队伍当中最大的一位志愿者哈，郭老，您已经是86岁的高龄啊，当然我们从外表上好像不太能看出来哈。那么退休之后呢，也是选择加入了志愿服务。您进入志愿服务大概是多长的时间了呢？
3: 我是22年参加了志愿服务队的。
0: 那对您来说呢，您觉得当时参加志愿服务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打动你的点是什么呢？
3: 因为我是当兵出身，参加的志愿服务，我感觉到是为大家做了一件好事。对，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是我做这点事我感觉很高兴，给大家做出了一点贡献。这是我心中的一个志愿。
0: 有句话说退休不褪色，我觉得在我们这儿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诠释哈。因为您刚才提到大概是在22年前后哈加入到的公益服务，其实对比来说也是在80岁之后的事情了。那么当时呢加入这个队伍的时候，身边啊包括自己的家里人有没有说，哎呀您这么大年纪。

0: 了，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把时间用来休息休息啊？
1: 对，有好多人都说，你岁数大了，还出去做些事儿，干什么？休息一点得了。我感觉岁数大了，除了做一点有益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锻炼。对别人来说是一种帮助。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奉献。所以我自愿加入这个服务队，给大家多做一些个友谊的事情。
0: 我觉得本身呢，您也会代表一种标志哈，一种楷模。大家觉得其实在这个年纪，大家依旧可以去热心公益，去奉献哈，做好更多的事情，让自己更有价值感一些。这是刚才提到的几位志愿者个人的一些初衷哈。那么当然回到他们的公益事业当中，其实他们有属于自己特色的活动。那么在宗队长的带领之下，有非常特色的几个活动项目，像我们也注意到哈，我们做过养老院服务、特殊儿童陪伴、大型的公益保障。像从您的这个出发点来看哈，在这么多项目当中，哪一类相对来说最考验志愿者，它的难点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要我来说哈，那个特殊儿童陪伴是最考验咱们志愿者的。难点有这么三点。一个是呢，就是沟通比较难。那个孩子那个他的表达的那个方式特殊，情绪他不可控。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缺乏那个专业的方法，那个很容易就是好心人办错事儿。好心完这个事儿办错了，完再一个就是情感投入这个消耗特别大。我们作为志愿者还要守住咱们这个服务的边界。其实那个养老院服务还有那个大型表障那个保障这儿啊也有难度。那个像敬老院这个服务也考验我们志愿者细心和共情。要随时关注老人的身体啊情绪，还要兼顾他们的安全。这个安全不光是老人，还包括我们志愿者本身。那么大型公益保障呢，重点也是考虑到咱们这个纪律，咱们有没有那个应急那个能力。再一个还需要咱们团队的高度配合，保障秩序以及维护这个现场的安全。
0: 像您提到哈，其实就按最后合并来说哈，290人这个规模也是相当大的。那么每次带着大家去做活动去策划，我觉得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包括您刚才说到哈，给孩子们做这些特殊儿童陪伴，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团队的很多人都得一定程度上的要先培训一下，比如说怎么样和孩子接触啊？那这个工作我觉得几乎是都落在您的头上是吗？
2: 应该是。我们有个班委会，有队委会。我们经常在每次活动的时候先写出方案来，把预案先做出来，然后再搞招募活动。在线上完了搞培训，然后咱们搞完这个活动呢再进行复盘。所以说一般就是有始有终的。
0: 是。那么同样的队伍当中，可能大多数因为时间比较充裕的都是我们退休之后的这些叔叔阿姨志愿者们哈，就是在和大家交流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比如说现象是大家目前当中可能没见过的，还得给大家先做一次先前的培训，然后才能更好的进入到这个服务队伍当中。所以就拉起这样的一支队伍，实实在在的去做事儿，可能每一步都有意想不到的难题，最后也都是在问题当中逐渐去克服。
2: 是的。
0: 是这样的一种心得哈。刚才您看宗队长提到的一点啊，给这个特殊儿童去做一些相关的服务事项，那么这点难在他可能很难和你进行有效的沟通。像我们刚才也注意到刘副队长在这个暑假的整个期间哈，带着团队连续将近40天陪伴了特殊儿童做写字呀、沾画活动哈。那么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刘副队长有没有哪些印象

0: 几天的志愿者能和他们沟通，
1: 嗯，
0: 完了帮助联系战花啊，完了比如说他要需要这个需要那个，都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 嗯，
0: 结果通过沟通以后，完了这些抵触情绪就没有了，
1: 嗯，
0: 而且都达到什么程度，他们看不着我们这些奶奶爷爷们，
1: 嗯，也会焦虑哈，
0: 他想，
1: 嗯，
0: 他照顾今天从奶奶们来没来，
1: 嗯，
0: 今天黄奶奶来没来，就这样式，
1: 嗯，
0: 就是有个别小这个小孩啊，
1: 嗯，
0: 孩子还脑子也好使用，你别看他是那样特殊儿童，
1: 嗯，
0: 但是他脑子特别好使，好使用，他就记着这几个奶奶爷爷，
1: 就心心念念盼着来，
0: 哎，对，你哪一天来啊，你明天来不来啊，就这样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通过这接触啊，他感到非常吸引力。
1: 嗯，在这样的相处当中哈，我觉得双方呢，也是去更加的了解了彼此。
0: 嗯，
1: 那么在整体的40多天当中啊，每天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强度？比如说每次服务孩子们大概是在多长的时间？
0: 我按照这个活动地点的要求，我们和平镇要求是9点到。
1: 嗯，
0: 这个上场的要求。这地点活动地点的要求是9点半到，
1: 嗯，
0: 但对孩子的要求是10点到，
1: 嗯，
0: 孩子他们都是特殊型的孩子，对这个时间概念相当
1: 嗯
0: 进步，
1: 我们要多包容一些，
0: 就是，哎，嗯，对，就最简单有几次就是说，
1: 嗯，
0: 天不好嘛，
1: 嗯，
0: 所以家长也没来，所以说我们就想了叫他们提前，因为高温叫他们提前点走，
1: 嗯，
0: 孩子都
1: 恋恋不舍，
0: 在不是在没有老师的什么情况下，
1: 嗯，
0: 他们都坚持到4点半，
1: 嗯，
0: 不走，就是说好多时候老师有事啊，
1: 嗯，
0: 就不来了，就交给我们志愿者了，
1: 嗯，
0: 所以说通过和他们的磨合，就他们对我们志愿者也信赖，
1: 非常的认可
0: 啊，一个也有依赖性，
1: 嗯
0: 啊，这样事
1: 是。
0: 还有这时候，就比如说我们的王师傅，
1: 嗯，
0: 还有几个。老人反正就经常就送孩子，
1: 嗯，
0: 完了就是往回走的时候给他送到车站，
1: 嗯，
0: 就这样式。
1: 是，所以刚才其实听到哈，
0: 嗯，
1: 整体大家将近40天的时间里，
0: 嗯，
1: 几乎是把一整天的时间都放在了这个项目当中，
0: 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双向的链接，才让彼此的这个羁绊显得更加的深厚一些哈。这是刚才刘副队长总结的他这个假期当中的一些经历。那么从郭老的角度来出发哈，您看我们看到您其实做了很多的特色活动，像说到这个养老院的包饺子，包括结合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哈，讲红色故事，也参与到了这个海洋公园捡垃圾、扶老助残、环保呢，我看您多项活动都参与哈，不同类型的志愿体验服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
2: 对，这个感受不一样，
1: 嗯，
2: 这几类这个志愿服务感受啊，这个都不同。
1: 是，
2: 到你比如到养老院包饺子，
1: 嗯，
2: 讲红色故事，更多的情感上的陪伴他们，坐下来和他们拉拉家常，讲讲过去的故事，看他们听得很好，很开心，
1: 嗯，
2: 我心里非常温暖，这是心灵之间的交流，
1: 嗯，
2: 你像那个我们在海边，捡拾垃圾。这又是一种体会，这个弯腰虽然不太累，但是经常的弯下来站起来，这个也是
1: 对，对我们很多老同志我觉得绝对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 是，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做这个工作呢，守护着咱们的海岸线的这个环境卫生，
1: 嗯，
2: 守护大家共同的这个家园，
1: 嗯，
2: 虽然身体这个稍累一点，但是这样做下来我感觉得很好，
1: 嗯，
2: 环境变好了，大家呢都感到高兴，
1: 嗯，
2: 外来的朋友一看大连很清洁，
1: 嗯，
2: 都夸大大连是个文明的城市，
1: 是，
2: 你说在这个帮扶特殊这个群体的这个志愿活当中呢，就需要有很多的耐心和细心，
1: 嗯，
2: 不管是哪一类，核心就是奉献，形式不一样，但
1: 本质是不变的，
2: 本质是不变的，
1: 嗯，
2: 传递善意，善心善意是一样的，只要我能够做好，我愿意和大家在一起参加的志愿活动。

0: 是，这是刚才从郭老的角度出发哈，我觉得也代表了很多志愿者的一个心声。还有从我们整体的队伍出发，其实每个人都有类似于服务当中的经历。恰好呢，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我觉得是作为我们这支队伍当中最为代表的三位哈来进行讲述。像刚才队长听完大家的这个讲述经历之后，包括我们队伍当中可能很多队员此刻也都在收听哈，有没有您个人特别想补充的一些小故事，一些感人的瞬间，也可以来和大家再讲一讲，像大家在这个整个志愿服务当中彼此之间有没有特别暖心的这种互动呢？
1: 像咱们上养老院活动的时候，刚开始啊，总是有一些老人就是跟着默默的坐着，不愿讲话。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派志愿者呀，那个不是急于过去跟他交流，而是就静静的坐在老人身边，就是陪伴他。然后就是常来已久啊，这样老人就打开了他的心扉，就是打开他话匣子，给咱们讲一下他过往的历史。这件事儿也就是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咱们现场服务就是不一定完成咱们预定的这个任务，要学会倾听，要懂得等候。这也是我觉得咱们作为志愿服务工作的一项比较重要的一项工作吧。还比如咱们就是刚才刘副队长讲那个今年那个暑期，就陪伴咱们这汉堡这些活动，其实这些孩子啊，就是刚开始很抵触，也不愿和你交流，
0: 也害怕，
1: 也害怕，一看见生人跟你躲得也很远。那么志愿者呢，那么就是从情感上就是接近他们，看有是缺什么，咱们就自己从家里带。因为我这个队伍大部分的骨干应该说都是引领级的，就是咱们这些志愿者就是每天呢，有的就是不到7点就从家出发，然后到了咱们那个和平广场，一直等到9点半开门，然后再上4楼，做前期的准备工作，等到10点孩子们再来，之后啊，一点点就是孩子现在就是像刘副队长说的，本来也是刚开始咱们是半天的服务时间，就是两班倒，后来就因为这些就是特殊孩子，他就恋恋咱们这些奶奶了、爷爷和叔叔，他就是要是整天的陪伴，说是咱们一天就搭到8小时陪伴孩子们。
0: 这个强度真是挺大的，
1: 对，将近就是应该是30多天，就是一天就是8小时。咱们教咱们志愿者就是休息啊都不休，就是咱们那个境界特别高，就通过这个也给我的启发，就是志愿服务不是一次就能看到这个成果的，也需要咱们长期坚持，就是一项活动啊也不能频繁的换人，就是咱们要做好统筹，保障咱们这个志愿队伍啊稳定性的参与，这样才能守护咱们这一种温暖和暖心活动。
0: 是我们这支队伍呢，我觉得首先特别纯洁，一心一意的为大家服务，同样呢也非常的具有战斗力。像您说到的，多次面对这样的比较强的一个工作强度之下哈，大家没有说我看看能不能休一下，反倒是呈现出一个就是奋勇争先的一个状态。
1: 对，在这期间我们还有个叫朱红大姐呀，那个上公交的时候把这个胳膊都卡破了，就流血，也是
0: 继续赶往
1: 现场去陪伴孩子。下午的时候怎么撵都不走啊，告诉一定要陪着孩子们，特别感动。
0: 是像类似于这样很多的故事哈，虽然我们可能很难在节目当中每一个人都提到，但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真真切切的这些活动做到了自己的心里，感觉自己帮到了别人，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最大的成就。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呢，是采访到了这支队伍哈，大连市和平鸽志愿服务队，可能在很多地方呢大家都看到过他们的身影，听到过他们的故事，当然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优秀志愿者在持续为这座城市做着属于自己的贡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只是对话到了其中的几位嘉宾，队长宗立玉，还有副队长刘宝坤，还有我们的志愿者郭莹玲叔叔哈，一起做客到了节目直播间。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围绕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所做的一些努力，我们也会再来和大家做交流互动。这里是相会天津街，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精彩继续。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好的，各位，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继续呢在天津街的城市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做一个互动哈。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走进了一家特别温暖的公益志愿服务队伍，他们的名字叫做和平鸽志愿服务队。多年来扎根大连，做养老帮扶、特殊儿童陪伴、环境公益。那么队伍里呢有各色各样的人，大家加入了进来，散发着自己的余光余热。他们有退休职工、老军人，还有带队统筹的队长。那么今天呢，还是在后半段哈，一起来聊一聊志愿服务的相关故事。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邀请到的是队长宗立玉以及副队长刘宝坤，还有我们的志愿者郭叔叔哈，一同做客到了节目直播间。在上半段呢，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经历以及所坚持的特色活动做了一个分享。那么当然，志愿团队呢，我们。

0: 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团队哈，也在不断的总结，也在不断的优化，提出更好的项目，做更好的公益服务。像从宗队长的角度出发，那么服务队呢，从起步到现在，那么从经验式的志愿转为可持续的一个状态哈，在队伍的规范化，包括我看我们也联动高校和其他志愿组织哈，您在这个事儿上做了哪些思考呢？其实能有一种感觉，整体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的框架，包括我们的活动架构是非常清晰的。这也在刚才休息当中两位也提到哈，您个人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要是叫我来说啊，我们以前的志愿服务队就应该是从热情开始做志愿的，现在也可以说慢慢的向专业化、可持续化服务转换，一方面我们就是抓实了我队伍的建设，建立了培训、活动和安全管理机制，不能仅凭着经验去做服务，每次服务啊，我们都是有标准的，还进行复盘，守住这个安全底线。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联系高校，吸纳青年志愿者，发挥咱们青年学生这个活力，同时我们做好岗前培训，把学生这个力量转化成咱们稳定队伍的服务力量。三是我们又对接其他的合作的那个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哈，像社区啦、义工站，还有高校、小学，以及咱们企事业单位，做到了那个资源共享，协同开展那个项目，不是单打独斗啊，一起那个打磨咱这个公益项目，保障咱们这个服务项目能长期的落地。
0: 是说到这个服务项目的一个落地哈，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于志愿服务的理解，当然它很困难，大家可能理解还在于说具体做活动。实际上，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从您的角度出发，其实做活动本身可能还并不是最难的部分，最难的是怎么样去统筹，让大家时刻有这个主心骨的思维，感觉到有事儿可做。我觉得这是其中挺难平衡的一个点。
1: 是的。
0: 是，这是刚才队长总结的大概的一个思维范式哈。当然目前呢，我们其实是以这个引领群体为主哈，但其实说到了哈，当然社会需要更多的年轻志愿者加入进来，像很多的学生代表啊，他们也可以利用更多的课余时间来参与进来。以前呢，在节目之中我们也对话过很多这样的一些志愿服务哈，也希望呢未来能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可以踊跃的加入到各个社会公益组织当中，不光是和平哥哈，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个队伍当中，都可以发挥属于自己的力量。像刚才说到的，我们整体队伍大概有着290多人的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规模哈，很多时候可能队长也很难去完全兼顾得到。那么作为副队长的角色，那么在队长不在的时候，可能您也需要去带队组织活动哈，做一些承担的这个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哈。在带领志愿者开展现场活动的时候，您个人的总结哈，您觉得一名合格的志愿者最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带领大家发挥好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热情和能力呢？
2: 首先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带队的同志哈，就应该有耐心，有同心力，就知道对方想什么，这样是作为一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志愿服务者吧。不管是陪伴老人还是特殊儿童，不能带着就是只是想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不是这种心态。所以要学会换位思考，尊重服务对象的就是说一切就是隐私节奏吧，不对任何人不要去急于求成，其次呢，要有个责任心和守时，团队活动啊，环环相扣，而且活动比较紧凑，就是有队长不在的时候啊，就我们就要求每一个志愿者都是一个分子，就是说一定要按时到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服从这个现场安排，完了才能保证我们活动就是
0: 有序顺利的开展，
2: 正常平稳的有序的开展。最后呢，就是要懂得，作为我这现在这个角色，要懂得倾听别人的意见。不要自己一意孤行。
0: 不用所谓一言堂。
2: 一言堂，对。再一个要守住。

0: 观念守住边界，
1: 嗯，
0: 就是不要，就是不管任何事，不要越界，
1: 嗯，
0: 就是不要违法。
1: 是，像刚才其实队长也提到一点哈，我也有一点概念，就大家多次说到，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去做一个活动，一定会设立一个目标，说想要达成一个什么状态，比如说去帮扶儿童，说今天要粘一幅画。刚才从两位队长的角度，我们听到了一个词，说到尽量也不要要求一定要达成某一个结果。我觉得就有时候在做活动当中，其实是真的感觉到帮助大家了就行，因为很多时候可能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个事儿有时候是很难推进的。
2: 对对，
1: 嗯，像您还说到一点，像儿童也好，养老院也好，有时候大家其实一开始是比较因为各种原因吧，他会比较抵触，比较害怕一些，所以可能前面有很长的时间是需要你去先跟他破冰，破冰之后可能才会有后面一系列的事情。其实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公益队伍应该都面临这样的问题。今天呢，我觉得通过队长的角度也说了出来哈，告诉大家，其实有些时候不妨也可以让这个时间慢一点，节奏也不用那么快哈。
2: 对，
1: 也是给双方一个更好的空间，也是给这个关系更多的一种留白啊。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不一样的一些点哈，我觉得确实是很受感动哈，也是一个需要去不断学习和总结的一个状态。那么从郭老的角度来出发哈，在整个团队当中哈，我们刚才提到了，从您的角度来说，可能不管哪个婴灵群体，对您来说都是属于年轻的志愿者，更别提可能还有很多的青年志愿者。那么在和他们一起做服务当中，从他们身上您看到了什么，或者说您觉得我们个人也有哪些点感动到了大家呢？
3: 嗯，好，这个和这个年轻的志愿者在一起活动啊，我很高兴，也感触也很深，
1: 嗯，
3: 因为年轻人呢他有活力，他们办法多，
1: 嗯，
3: 他们手脚快，能力强，这个有策划的，你看拍照的，记录的，
1: 嗯，
3: 跟孩子们在一起沟通啊，这个很有办法的，
1: 嗯，
3: 他们做这个事呢很细心，很有耐心，不怕脏不怕累，最打动我的是他们的身上的那种青春的活力。以前总觉得这个公益事业好像我们老一辈的事儿多做一些，现在看来年轻人参加这个志愿服务，为我们的志愿服务队增加了新鲜血液，这个耐心的陪伴老人呢、和这个特殊孩子，他们做的都很好，我心里也很欣慰。我们那个老人呢有经验，跟年轻人在一起呢，又学习了年轻人的朝气，这个老人和年轻人互相配合起来，
1: 有时候是一个互补的一个状态，
3: 要互相学习。
1: 嗯，
3: 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份这个感受让我呢这个体会的比较深，我愿意和这帮年轻人呢很好的在一起，把这个服务队的事业做好做下去，
1: 把这事儿更好的延续下去啊！当然，我觉得更多人也会在您的感召之下，去更好的把您当做一个学习的榜样。其实刚才说到了整个一支队伍哈，能感觉到大家非常的团结。那么一个队伍的统筹，有这个现场的带队，还有我们说到的高龄的普通志愿者，其实大家的角度可能不尽相同，但我觉得在各位参加这个志愿服务当中哈，包括也会和其他志愿者交流。那么您觉得好的志愿队伍可能离不开哪些呢？大家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队长可以先来和大家说一下。
2: 在我看来啊，一支好的队伍，首先是离不开完善的规范、制度和咱们暖心的统筹。志愿服务不能靠一时的热情，我们要有那个招募、培训，
1: 要制度化的传承哈。
2: 对，安全保障，还有最后的活动这个复盘，这一套机制，同时还要看见每一位志愿者根据他们的特长，合理的安排这个时间，完了岗位，照顾大家这个时间和能力，因为年轻人不一定像咱们老人有那么长、
1: 那么多的时间哈、
2: 来做，既要守住这个服务底线，也要保护好咱们志愿者， 让大家愿意长期的留下来和咱们一起做公益。
1: 嗯，它得是一个可持续化的哈。
2: 对，
1: 这是您刚才提到的点。那么从副队长的角度来说，您觉得我们一支好的志愿队伍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0: 作为我这个角度啊，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执行力。
1: 嗯，
0: 因为每一次活动就时常有，就是计划好的就有时候就有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要配合队长，要及时的
1: 调整
0: 人员调配。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盯紧现场的安全。
1: 嗯，
0: 对奉献一定要有这个避讳的意识。
1: 嗯，提前把它去预判到位哈。
0: 哎，对，及时处理突发情况。
1: 嗯，
0: 说志愿者彼此之间都要有个信任。
1: 嗯，
0: 说还要懂得现场把控边界，还是当我上次说的，边界是最关键。
1: 是，有时候他可能已经觉得不需要了，就适当的要给他留出一些空间和时间哈。
0: 对对对，所以说保证每一次活动都能平稳落地。
1: 嗯，
0: 这是作为我这角色应该做的，
1: 是把每一项任务都执行好哈。从这个郭叔叔的角度来说哈，你看我们加入到了这样的一支志愿队伍，我觉得您也很受感召。您觉得这个队伍或者说作为一个志愿服务队伍应该要做到哪些呢？
3: 我感觉这个志愿服务队啊，能够做好这个领导，这个我们这个队长是很主要的，
1: 统筹非常关键。
3: 统筹关键，他有组织能力，有领导能力，还有总结能力。
1: 嗯，
3: 这样的话呢，给大家呢就团结在一起，这是一。第二呢，大家都很团结，很包容，不攀比，这样的话呢，人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
1: 嗯，
3: 在队长的带领下、指挥下，各负其责。大家呢把这个志愿服务工作做得很好。
1: 嗯，是来更好的去履职哈，去做到像刚才谈到的这个执行的问题。当然其实通过大家的表述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个好的志愿队伍哈，绝对不能光凭着热情，当然固然重要，但是很多时候还要让它有更长的一个延续能力，要可持续的一个能力。这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志愿精神的一个传承，再就是制度的一个建设。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宗队长，对于我们和平鸽志愿服务队未来呢，您个人有怎样的期许？比如说下一步呢，有没有短期的或者长期的目标要实现的，内容上要优化的？我觉得在这儿也可以来和大家做一个类似于这样的预告和您个人的一个内心感受。
2: 那个，我希望咱们和平鸽队伍啊，始终坚守这个公益初心。
1: 嗯，
2: 不追求表面的热闹声势，沉下心来啊，把每一项的这个公益服务做实做细。我应该咱们还应该继续跟这个高校联动。
1: 嗯，
2: 做好志愿者的培养，不断提高咱们这个服务的规范化和专业水平。同时也要做好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承，依靠咱们这个老志愿者传帮带，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让这个爱心接力啊一直延续下去，也把这个暖心的服务长久地坚持下去。
1: 嗯，让它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一个状态和路径哈。
2: 对，
1: 从刘副队长您的角度来看，我们常年做公益呢可能难免辛苦，从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未来还有更多的时间，您会将这个时间也好热情也好放在公益队伍当中，您觉得是什么支撑着你不断地走下去呢？
0: 确实，说实话哈，
1: 嗯，
0: 在公益这条路上确实会有很多的辛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高温外出啊，活动筹备了，
1: 时间安排呀，
0: 偶尔确实是会疲惫。
1: 嗯，
0: 但是自己有一个信念，就是出来做公益都是自愿的。
1: 嗯，
0: 而且现在又有这个职位，是怎么说好，就是
1: 要更好的无愧于这个名字。
0: 对对对，在服务的对象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给予我们的这个反馈啊，就是相当欣慰的。
1: 嗯，
0: 所以说我总觉得就是累点也是无所谓的。
1: 嗯，
0: 是吧？因为首先干别的都一样，也不累吗？不累吗？它不可能的，对不对？
1: 是，
0: 这只要心态好就行。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啊，这些伙伴们都其实就是说都讲正能量。
1: 嗯，
0: 志同道合， 大家都是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有时候谁比如说头疼脑闷了，比如说
1: 就及时顶上去了
0: 啊，比如说就是像朱杰腿给胳膊卡上了，关心你呢，这个问长问短，那个叫他走，那个反正是说什么的都有，就是关心他，所以就这种氛围啊，我是就感到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好，心里
1: 很受触动，
0: 很受触动，就是说这个队伍是正能量的队伍，所以说我就见就是有这个信念，就是一直要干下去。
1: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团队精神，慢慢呢大家都把它吸收理解并且贯彻了下去。
0: 对，
1: 这是刚才刘副队长的一个总结哈。那从郭老您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在这个年纪依然坚持公益事业，如果是从您的角度出发，想对更多的年轻志愿者或者是我们的市民朋友说几句话，您可能有哪些心里话要告诉大家呢？
3: 我想说这个志愿服务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分年龄，不分大小，只要大家做出一点贡献，对社会对本人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不要这个担心我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做一点小事，举手之劳就能够把这个善意做得好，也希望呢大家一起，整个市民都愿意来参加咱们这个志愿服务，给社会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1: 是，就是可能你不一定在某个队伍当中时时刻刻呢将这样公益啊或者是维护城市风貌的这个事儿啊时时刻刻做到践行，我觉得也是不愧于像您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寄语哈，这是您个人的一个感受。那么未来呢，我们谈到将来的志愿服务，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是代表了其他的志愿者一起来到节目之中来做一个交流，从队长的角度来说，我们有没有一些对队友的期许，您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和大家表达一下。
2: 谈到志愿服务的未来，我希望咱们和平各队伍啊继续朝着这个专业化可持续的方向稳步的向前发展，就是深耕咱们敬老还有特殊儿童陪伴这些特色活动，不断的完善咱们队伍的管理制度，常态化的开展咱们志愿者招募与那个技能培训，让公益热情啊不是一时的那个热度，而是长期稳定的暖心服务。我对咱们这个服务队队员的那个期许，就是希望咱们大家经常的交流想法，遇到问题呢及时沟通，虽然我们的岗位分工不同，但是我们的初心总是相同的，希望咱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多包容多理解，同心协力把咱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稳稳地走下去。
1: 也感谢您的这个寄语哈。那么从副队长的角度来说，您可以简单说一说对队友有哪些期许？
0: 对，谈到这个未来对队友的期许啊，首先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这个队友啊，要保持初心，量力而行，公益不是一时热血，
1: 而是长久坚持哈。
0: 对，是希望大家能照顾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彼此包容，完互相补位，期待我们继续并肩服务，就说并肩作战吧。
1: 是，
0: 再一个就是这未来就是我们的队伍对队长这眼前，就是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个陪老和这个关爱这个儿童，就是汉堡儿童，就是这两个项目啊就继续做下去，
1: 可以常态化的作为一个主要的服务项目哈，
0: 另外呢再多吸纳这个年轻的这个志愿者，完了这个队长刚才说了，新人要来进行培训，组织做好这个志愿者更专业的这个培训制度，就宣传给他们听。
1: 是，这是刚才您提到的一个问题哈。那最后从郭老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对于队友有哪些期许啊？因为时间原因，可能您说的时间要比前两位可能要短一些哈，可以简单的说一说个人的想法。
3: 好，这个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呢身体允许，我要继续参加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也希望我们队长把年轻人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力量， 把我们的志愿服务队这个血液就是给他增加新的血液，
1: 嗯，
3: 就是将来呢使我们这个队伍有很好的接班人，能新老结合，把我们的队伍呢继续发展壮大起来。
1: 嗯，也感谢您的寄语哈，感谢三位今天的分享。当然一个小时时间大家也很难将自己全部的经历来讲出来哈。我们最后还是说一句寄语，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很多人可能做一点点。未来呢也期待我们这样的一支队伍持续的来传递温暖，我相信呢大家也都会记得大家的所见所得所想。那么再次感谢几位做客到节目直播间，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内容咱们下次再见，
2: 谢谢。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好朋友说，同心为民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长。

0: 扬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陆地风力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呢，减弱到4到5级。温度：大连金浦新区21到26度，旅顺长兴岛19到28度，瓦房店18到29度，普兰店17到28度，庄河16到26度，长海21到25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各位好，我是嘉玲。每天我们都会在这里啊，跟大家一起来聊关于生活的美学。我们聚焦美妆护肤，聚焦穿搭美容，媒体美食，居家好物，实用的旅行信息等等啊，希望呢能够把更多鲜活的一些轻松内容，分享给大家，来解锁我们的精致日常，传递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跟我们多多的沟通交流哈，把大家的一些想法以及呢对于话题的一些感受啊发送给我们。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呢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时尚穿搭的话题哈。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聊的这个单品呢，就是时尚圈又重新被看见的一款单品，它的名字叫做教练外套。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

时尚圈它总是一个轮回，时尚圈呢隔一段时间就会被重新发现所看见。那么时尚圈再次出现了一款顶流的单品，就叫做教练外套。它是就是现在我们看到非常流行的这个时尚之一啊。轻薄的尼龙面料，略微宽松的轮廓，立领的设计，以及下摆常见的抽绳呢，是它最容易被辨认的几个特征。因为原本有着明确的运动背景，方便活泼，也足够轻松，所以说呢，它再次的被大家所了解到。而且我们会看到现在教练外套哈，其实它不单单指着是同一类的同一种款，它的这个款式呢其实还是蛮多变的。但现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的，你比如说像咱们大连英博的主教练们穿的这些外套大家呢通常认为教练外套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也的确是现在呢教练外套再次被我们所热议，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所呈现的。恰逢秋天，它处在几个不同系列的交接处，因此呢教练外套它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一个搭配的空间。所谓的教练外套这个时尚名词哈，其实它指的是一类服装嘛。它最早呢是可以追溯到美国的运动场的，常见于球队教练经常穿这种外套啊，在场边呢指挥比赛等等哈。那么轻薄的尼龙面料是能够挡风的，暗扣的设计呢也方便大家呢进行一个穿脱，对不对？所以说宽松的轮廓呢也不会影响活动啊，所以它得名叫教练外套。与需要承担大量运动功能的训练服不同，其实它更像是一件穿在运动装备之外的轻便的外套，既简单又实用，因此呢很容易从球场走向更多的生活场景当中。所以啊，后来教练外套它开始脱离原本的运动身份了。随着滑板、街头文化和音乐文化的发展呢，也逐渐成为了衣橱里面的简单的常见的单品。那么现如今它依然保留着运动的感觉，但是呢早已不再局限于某一个场景了。当最近几年宽松的舒适的服装占据到你的衣橱之后，很多人都在寻找不会过度用力的造型的方式。因为衣服它依然需要舒服，但是呢它却不能只剩下舒服，对不对？你的轮廓可以宽，但是不能让身体完全的消失。运动元素可以出现，但最好带一点城市的气息。这些要求我相信在运动教练外套身上呢恰好能够满足到大家。这一季我们看到教练外套明显变得非常的轻盈了，宽松轮廓的依然是它明显的特征，像这个肩线啊、袖口啊和衣长之间的比例呢被重新的调整了，就是整体看起来更加舒服了。短一些的衣长呢让下半身显得更轻快，略宽的袖子呢则保留了它原本的运动气息。而且呢我们看到这一季运动外套的这个教练外套的元素颜色也变得有趣起来了，依然基础色很好穿，从袖长开始一些饱和度极高的亮色也开始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尤其是天气慢慢变冷之后，衣服的颜色慢慢变深了，一件有颜色的教练外套呢反而显得很有存在感。此外呢现在教练外套身上的运动属性变得没有那么直接了，它虽然依然保留着我们熟悉的这种运动的设计感，但是呢它里面被放入了更多元的城市衣着里面，
所以它变得更加的时髦了。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有一件衣服哈，它正面看是一件小西装，但是后面呢，它有进行了一个设计啊，就是把后面正常西装的那种形式呢，给它改了，改成了夹克式的那种后身，这个后面背面，所以有抽绳啊，有这个紧带啊这样的设计。那么在后面呢，你看起来就后背哈是很时尚的，哎，前面呢又是这个比较稍微正一点的那种感觉。所以现在的服装它的一些改变会不经意间让我们的风格都会出现一些变化。我们继续说回来，教练外套它其实没有固定的穿搭，搭配改变

感觉会随之改变的啊。嗯，它和 T 恤牛仔裤放在一起是一种很自然的组合，非常简单的三件单品就能够撑起完整的造型。如果想再跳脱一点呢，一双亮色平底鞋足以改变整体的氛围了，让原本偏休闲的组合呢多一笔轻快的色彩。而当它和同属运动系的一些什么运动裤啊运动鞋放在一起，运动属性就会变得更加鲜明，并让原本熟悉的运动装呢多了一点时尚感。那么像教练外套啊，这种宽松一点的外套和今年流行的这个裤子啊也是非常的搭的。今年流行的这个裤子它是叫 capypon 啊，它的小腿那个部分呢能够有松紧的啊，然后可以收一下，打破了轮廓宽大带来的沉闷感，也让整体比例呢更加的轻巧了。还有呢，裙装其实也是一种选择的方向。教练外套它本身比较中性，如果遇到一条垂坠的长裙，服装就会出现很漂亮的对比。走动的时候，裙摆是流动的，外套呢却保持着清晰的轮廓。天气情况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搭配短裙也非常的出彩。上半身的宽松轮廓被拉得更加的舒适了，腿部的线条呢则为造型留白了，让整体看起来轻巧了不少。再加入今年依然流行的大包包啊，这样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对照，时尚度拉满了。还有呢，搭配百褶裙会激发这个教练外套身上的学院风的一面。二者组合少了几分规矩，多了一点朝气，让整体看起来呢会更加的有活力了。百褶裙呢，如果说你要上身的话，我认为里面可以加白色短袜啊，它和百褶裙短的百褶裙放在一起，学院风会更浓。如果你不知道穿什么的话，你可以直接把教练外套穿成下半身失踪，现在也依然非常流行，对不对？这个季节还是可以穿的哈，抓住这个季节的尾巴，让A摆自然停留在大腿附近，露出腿部的线条，宽松的上半身与轻盈的下半身形成反差，也因此有了一点随性和俏皮。如果搭配上不走寻常路，教练外套最好玩的地方现在开始出现了，比如说叠穿。教练外套它不厚啊，它很薄，但是呢它却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内搭，你敞开来穿，和衬衫呐、针织衫呐叠在一起，衣领袖口和衣摆自然露出层次。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撞色，我们看到原本简单的叠穿呢就会多出几分生气来。更有趣的反差感，比如说蕾丝裙，蕾丝裙很细腻啊，柔软的蕾丝与教练外套带有运动背景的轮廓放在一起，会碰撞出一种意料之外的时髦感，少了蕾丝惯有的柔美，多了一点率性与反差。高跟鞋和运动外套看起来可能这两个没有什么关系，这两个单品你单看感觉差了十万八千里，但是你想你放在一起却挺有那种味道的啊。秋天想要更时髦一点，高跟长靴可能更夯一些，尤其是带有动物纹路的长靴，两种截然不同的轮廓碰在一起，恰好让运动感与时装感之间有了新的距离。如果说没有长靴，我认为长袜也能够达到相似的效果。
筒袜呢延续了长靴的纵向条纹，又多了几分学院感，搭配平底鞋整体依然是非常利落的。而且呢，我们看到现在的筒袜还有一些功能性啊，比如说能够收小腿呀、啊、对吧，还有一些什么静脉曲张袜，也可以考虑一下，能够让我们的腿型变得更好的那种袜子，你可以考虑一下呀，买来试一下，对不对？穿袜子呢比穿靴子在这个季节，就大连此时此刻的天气，穿袜子会更舒服一点，但是呢它依然是可以营造那样一种穿高筒靴的这种感觉的。从运动场而来的教练外套，一路走到街头，时装与城市衣橱，在不同单品的碰撞之间，原本熟悉的外套也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也许一件衣服它重新流行，并不意味着它发生了多大的改变。我觉得重新的流行可能意味着我们在自己的身上又发现了它的另外一种可能。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松石被调饱和度高之后的状人造感，甚至是有一些酸酸的感觉。所以你能想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吗？这种介于绿松石和蓝泳池之间的色调已成为时尚界现在当之无愧的新宠，令人没有办法忽视了。因为它明亮，它充满了人造感，但是呢却略带酸性特质。现在哈，设计师们正在极力地拉高它的色彩饱和度，尽情地展现它的张力。它不试图融入到背景当中，而是主动成为造型当中的视觉中心。即使设计本身足够简洁，颜色依然能够继续迅速地抓住我们的视线。在色彩心理学当中呢，水蓝色同时拥有蓝色的冷静和绿色的生命力，所以它不像宝蓝那样的正式，也不像薄荷绿那样的温柔，而是带着一种比较刻意的人造感。你一看就觉得这种颜色在大自然当中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就是就像泳池瓷砖反射出来的那层光晕，或是夏天饮料当中那抹化学合成的果味色调。但是呢你看到它你就会觉得很不一样啊，很高级，很开心。因为蓝色本身它就拥有一种天然的清凉感，而当蓝色再加入一丢丢绿色，并且呢为了进一步提高明亮度和饱和度之后，它就成为了一种非常具有当代感的人工自然的颜色。而这些原本属于不同领域的视觉元素呢，被这种水色重新连接在一起，所以它既自然又不完全自然，像海却更像我们想象当中的海。你能想象到这种颜色吗？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到网络上去看一看，就我看到这种颜色的时候真的很惊艳。诶，我觉得这种颜色如果说有人能够大胆的去尝试的话，那绝对会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的仔。那生活当中它可能应用的场景并不多，但是并不等于你没有办法去拥有它。我们看到在香奶奶2027早春度假系列当中呢，蓝色成为了贯穿始终的亮色。在不同材质的处理之下，这种水蓝色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从平面的色彩到具有光泽与肌理的材质，这种水色呢被赋予了更多元的高级的表达。那另外哈，还有一家就是经典格子他们家，他们把水蓝色融入到了英伦的夏日密语当中。同时呢在秋冬的时装秀上，夹克被赋予了微妙的亮泽涂层，灵感来自于英国雨后初晴时天空与海水交融的朦胧的色调。可以说水蓝色的饱和度是偏高的，有一些呢是非常高的，所以对于日常通勤的咱们来说，满身铺满这种颜色那就太夸张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拥有，但是呢并不等于你不能拥有。更聪明的做法呢就是把它作为全身的提亮色，比如说吊带啊，或针织衫啊，或者是衬衫啊，甚至是一件简单的 T 恤，都可以成为造型里的颜色焦点。那么它的搭配呢可以说是更偏向于暖洋洋的那种感觉，更偏向于夏天的感觉哈。可以搭配白色，因为它更接近泳池和夏天嘛，搭配白色这样呢是不会出错的经典颜色。那如果是搭配黑色呢，会迅速从度假风格进入到城市当中，也不错啊。如果说你想让它看起来更时髦，你可以尝试灰色、银色或者是深棕色的组合，也是非常棒的一种组合方式啊。

0: 继续呢，可能是尝试这种高饱和和颜色没有压力的方式之一了。你想啊，一个水蓝色的配饰放在黑色、白色或牛仔色的造型里面，画风就突然打开了一个高光了。它甚至不需要太多的复杂，颜色本身就是设计。水蓝色在美妆当中，它表达的是轻盈，不同的大面积、高饱和和蓝色的眼影，偏浅带冷感的蓝色，以眼影、眼线或眼头提亮的方式点缀眼周，再搭配细碎的珠光或湿润感的妆效，可以让水蓝色呈现出类似于水面折光的通透感。就看你敢不敢在你的美妆当中表达了。另外呢，整体的妆容其实不用刻意强调复杂的色彩层次，可以干净的底妆、自然的眼妆和轻盈的蓝色成对比。不论是铺满眼睑，还是你只在眼头留下一点点小面积的色彩，其实都能够为日常妆容增加一些清亮而明亮的视觉。另外，你觉得在眼妆上点缀确实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么指甲是一个非常好的低成本的色彩试验田，对吧？什么水蓝呐、湖蓝呐、透明的果冻蓝呐，都可以成为这一趋势的微缩的版本。你可以把它做成跳色，一年四季我觉得都是合适的。水色从泳池和海水出发，进入到了秀场、街头和日常的衣橱里面。其实呢，它也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色彩的想象。所以你有没有一件水色的衣服？就是看完了这个水色的服装之后呢，其实我在回想我自己有没有，我还真有一条类似于水色的这个裤子啊，是我在夏天买的非常轻薄的一款肥腿裤哦，它搭配像白色的 T 恤啊等等，黑色的其实也蛮好看的啊。那么你如果说它是纯正意义上的水色，可能又不完全，它还是倾向于多巴胺的那种颜色，饱和度没有那么高哦，但是呢，它确实是能够给我们打开一些搭配的新思路。现在当秋天开始来临的时候，灰色、棕色、黑色就可以站出来了。这些颜色占据高点的时候，其实也正需要一点水色为衣橱留下明亮的余地，你说对不对呢？好，这里是银发约享会，我是嘉玲，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啊，您可以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鱼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马上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精神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汤，润肺止咳，比吃药强多了。秋天养好了，冬天不遭罪。大连的秋风再干，咱们的老筏子依然好使。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爱东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哈。那我们节目在这个跟大家一起来聊时尚的一些话题，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帮助啊。刚才我们说了关于现在流行的教练外套啊，以及流行的一些元素，咱们接下来说一说流行的裤装。如果问高级感不能少的时尚单品是什么，那我要跟你讲，一定是一条白裤子。白裤子它是一种天生自带呼吸感的裤子，它能够打破平庸，放大高级感，穿上它整个人的气场就会立刻变得干净利落，甚至透出一股度假感。无论是复古的丹宁款，还是摩登大气的西装裤，让白色长裤以及线条感勾勒出的优雅身段，简单的上衣与垂坠的裤型会形成张弛有度的平衡，使全身搭配既精致又富有张力。裤子哈，我也跟大家讲，所谓白色的裤子，它的白的类型也有很多，对吧？它的这种质地也有很多。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说，你比如说燕麦白色长裤，它会散发出高级而且富有质感的舒适感，它无论搭什么颜色都是蛮适配的，都能够保持一种优雅的格调。那为了避免整体的感觉很拖沓呢，你可以选择紧身的上衣来搭配，让人看起来更加的温和。亚麻天然的垂坠感与褶皱的纹理，结合白色的清爽，可以营造出高级的慵懒感。再搭配藏蓝色的上衣，能够有效的压住大面积的白色，棉麻的这种漂浮感。可以将慵懒与度假风呢极致的展现出来，舒适且格调满满，带有一种微微透视效果的这种白色长裤，

可以打破纯白的大面积尘铺的这种沉闷，将自身的肤色呢转化为穿搭当中的一种辅助色，增添了若隐若现的层次感，有一种自然而来的质朴与清透。那么利用白色的长裤微有肌理感的米白色作为轻盈的打底呢，再由亮到暗去过渡，用黑色腰带进行呼应，首尾两端的极深的这个色彩遥相呼应呢，就像画框一样，将中间柔和的白色叠穿稳稳托住，瞬间会拉满整个造型的时髦张力。另外在腰部通过叠穿皮质或者是编织腰封，创造一个焦点，利用暖色调和不同材质的搭配，构筑丰富的层次感和视觉感。它不仅能够优化身形，更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元素，使简单的白裤子呢瞬间提升，显得极致又高级。那么在版型上呢，廓形和垂坠感极佳的白色长裤是首选，上半身是有力量的挺拔线条，下半身是流线的舒展状态，高级但是呢却不无聊白色的阔腿裤是自带力量感的，穿起来又高级又酷。有些人说了，那么冬天能穿白色吗？当然可以了。你现在打开你的社交软件，你就会看到很多的商家都在推荐冬天穿的白色的，比如说牛仔裤或加绒的牛仔裤，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这种白色的阔腿裤它呢可以打造整体的冷峻感，裤脚的挽边设计可以增加下半身的分量，紧身的深 V 挂脖上衣可以打造那种经典的黑白撞色如果说你有勇气来尝试的话，我一般呢是尝试什么呢，是白黑撞黑白撞就可能尝试的会少一点，就是上身黑下身白但是搭配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以白色大廓形的长裤为中心，能够将极简风与戏剧性的轮廓张力完美的结合起来，将视觉的焦点全面的引向廓形的力量与线条，让造型看起来具有一种建筑般的美感。白色丝绒或者是缎面长裤自带的高级光泽和极佳的垂坠感呢，让整体造型显得慵懒而富有质感，会打造出轻盈修长的身材比例。全白或白色的或米白色的同色系造型搭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全身都是白色或者是米白色。那全白啊，其实我在裙子上有尝试过全白的长裙，但是全身的上下半身的这种造型真的是很少。但是呢，你不是说不行，如果说你想打造这种全白的话，我认为就是米白或全白可以同色系搭配这样看起来呢干净又清爽，是提升气质和时尚感的不二选择。白色伞裤极具轮廓感的剪裁与上身修身设计感会形成强烈的对比，能完美的突出腰线。这种长裤的面料呢很轻盈，夸张的褶皱能够为造型注入强大的气场与先锋感。裤脚的设计呢也会为大家增添一种摩登的气息。还有就是白色斗篷白色漏斗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蓬松的廓形会带来无拘无束的松弛感，搭配紧身的比如吊带呀或者是说那种小上衣呀，能够和腰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会避免一些臃肿感全白的颜色也非常非常的高级这么说吧，就是大家选择白色长裤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故意买大一到两个码，
让裤腰呢微微挂在胯上，凸显上半身曲线，裤脚呢自然地堆叠在鞋面上，完美诠释简约几式美感的这种造型。白色长裤很容易给人一种膨胀感和模糊感，所以不同的配饰能够折射出的感觉也不同。利用材质碰撞，打破单一的视觉，用极简的鞋履和配饰，能够完成整套的 look 收尾啊。那么，我们说夸张的配饰和白色长裤的搭配，它的重点就在于以简衬繁。白色阔腿裤会营造出优雅干净的底色，可以完美的衬托出艺术感，对吧？能够让首饰呢成为全身的焦点也非常的不错，为极简的造型注入张力与高级感。将经典的罗马鞋和白色的阔腿裤完美结合，宽大的裤脚营造出一种流畅的优雅感。深棕色皮革的罗马鞋，复杂的编织设计，从裤脚下若隐若现，瞬间呢也会增添一点复古感。那如果说你想让白色长裤的造型更有异域风情呢，你可以选择带有海岛风格小串珠的凉鞋搭配白色长裤，或者是说带有一点异域那种夏威夷风情的感觉的。它可以综合我们平时这种紧绷感哈，利落而且富有艺术。还有白色长裤与尖头鞋的搭配也堪称是经典时尚，宽大随性的裤脚覆盖住鞋身，露出尖锐精细的鞋头，这种视觉反差给人的感觉是很干练的，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尖头鞋的鞋面呢也平衡了白色阔腿裤的松弛感。所以这么说吧，不论是什么造型，一旦换成白色长裤，整个人的气场就会立刻变得干净利落。这也体现出了真正的高级从来不是靠刻意的盛装，而正在于那份随时随地都能步入自在的状态的这种底气。当然有些人还是觉得白色的裤子不是特别的勇于尝试，有点不敢啊。那我认为还是要看不同的一个你的一个这个场合。如果夏天的时候可能它还蛮好搭的，对吧？白色短裤啊长裤啊都可以。那么深秋秋冬的时候，怎么才能让白色的裤子发挥出它自己的这种好的状态？那么这个就需要大家去好好的考虑一下了哈。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悦享银发时光，感受审美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状态，追寻自在松弛的生活品味，生活就会闪闪发光。我是嘉玲。节目过后呢，如果说想跟我们取得联系，有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吧。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5点前后进入到4到5级，气温21到26度，空气质量优。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霸王的春秋》。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3: 第251章，历史上的卢中人指谁？话说伍子胥混过了昭关，逃离了楚境，心中暗喜，放步而行。刚跑了不远，遇到一个人，姓左名成，伍子胥认得他。这左成原是成父人，以前曾跟随伍家父子狩猎，所以相识。他见到伍子胥的时候有些不认识了，仔细看了又看，大惊道：
4: 朝廷正在捉拿你啊，你怎么过得了关？
3: 伍子胥见已经无法藏匿，便灵机一动，诈说道：大王知道我有一颗夜明珠，向我索要，可我已经把此珠转卖给了一个吴国人了，现在准备再去找他要回，刚才已经禀过韦越将军，是他亲自送我过的关。左丞不相信，
4: 当公子暂且与我回关，等问明了韦将军才可以放行。
3: 伍子胥一听这个气呀，若是在平时杀他这样的两三个，可现在呢，饿得实在是没力气了，还要留着点劲儿赶更远的路。于是伍子胥吓唬他说：
4: 行，见了韦将军，我就说夜光珠已经找回，我交给你了，等他们找你要夜光珠时，只怕你有口莫辩，死路一条，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放了我，他日也好相见。
3: 左丞知道伍子胥力大，不是他的对手，不敢和他顶针，又见四周并无旁人，便放他东去了。回到关上后，将此事瞒过，闭口不提。伍子胥心中惊惧，急速前行，很快就逃到了江边，没有了去路。他遥望着大江，波涛万顷，茫茫浩浩，看不到一只船，前阻大水，后虑追兵，因此心中十分焦躁。忽然有个老渔翁乘着一艘小渔船划了过来，伍子胥大喜道：
4: 天无绝人之路。于是急忙呼救：
5: 渔夫渡我，渔夫快来渡我。
3: 那老渔夫刚欲拢船，见岸上有人走动，不好过来，便放声歌唱道：
5: 日月昭昭乎清已迟，与子期乎鲁之一。
3: 歌词大意是：天还很亮，我不敢越境过来渡人，你到附近的芦苇荡中等我吧。伍子胥听了，当即会意，估计是这个意思，他便沿着江边往下游急走，果然见到了一片芦苇荡，一头钻了进去，不敢出气。过了许久，那老渔专诸在与人决斗的时候，其怒有万人之气，甚不可当。不一会儿，专诸以一对十，很快就占了上风，追着那十个人一路暴打，也有人在旁边劝解，可谁又能劝解得开呢？这个时候，从路旁的一个小茅草房

然力敌万人，但就是怕老婆，只要老婆一专诸开始的。他引月绝书称，专诸与人斗，有万夫莫当之气，闻其一呼即还，岂非惧内之滥觞乎？惧内就是怕老婆的意思，滥觞就是起源开端的意思。专诸虽然厉害，有万夫莫当之气，但老婆一喊马上回去，他就是历史上最早怕老婆的那个人。却说当时伍子胥心想，这种义士我一定要结交他。于是伍子胥整了整衣服，来到了那个小茅草房子外叩门，前来拜访专诸。专诸见了伍子胥的容貌也大为诧异。伍子胥说，我楚国人，天下通缉的伍子胥就是我。专诸没听过伍子胥的名号，不认识，但他知道通缉犯还是特牛的，所以待他非常客气。当专诸听说了伍子胥受冤的始末之后，嗟叹不已，于是问道，公身负如此大冤，小弟我虽好打抱不平，可帮不上你，你何不去求见吴王，借兵复仇？伍子胥说，啊，正欲前往吴都，奈何没有引荐之神。专诸说，你说的也是，今天到我家里来有何见恤？伍子胥说，听说你很厉害，却很怕老婆，所以感到奇怪。专诸呵呵笑道，哈哈，我哪是怕他呀，我是看他手里拿着我母亲的拐杖，我不想让我的老母着急生气呀。原来如此，是个孝子。伍子胥夸他说，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我敬你孝行，愿与你结为兄弟。专诸大喜，当即与伍子胥八拜为交。伍子胥大他两岁为兄，专诸为弟，又拜了老母亲。就这样，伍子胥熊胜二人在专诸家里住了一夜，专诸一家为他们杀鸡做菜，欢如骨肉，又饱餐了一顿。第二天一早，伍子胥告辞，别了专诸，去了吴都。那吴国的都城是梅里，梅里在今天的江苏无锡。虽说是一国之都，但这里的一切都还很简陋，宫殿也没有，城廓也不全，草房竹屋居多，看起来像个大集市。史书上记载，城郭卑隘，朝室粗粝，远古的部落气息依然还很浓，大概只和楚国的县城差不多的级别。伍子胥来在了吴都，举目无亲，又见不到吴王，肚子又饿了，不得已只好将熊胜藏在郊外，自己拿根竹箫在市中边吹边要饭。这一回他真的成了乞丐，吹了箫之后又唱道，伍子胥呀伍子胥，逃奔宋正身无衣，千辛万苦欺父悲，复仇不报何以生为？伍子胥呀伍子胥，朝官一度白须眉，千金万恐欺父悲，兄仇不报何以生为？伍子胥呀伍子胥，吹箫乞食到吴地，千生万死欺父悲，深仇不报何以生为？这吴国人都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一年是公元前520年，为周景王25年，楚平王9年，吴王僚之第7年也。伍子胥乞食于吴市。

0: 请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
1: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54章，历史上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是谁？吴王寿梦和楚共王是同时代的人，寿梦在晋国的资助下不停地抢占楚国的地盘，使吴国快速强大了起来。后来被楚共王狠狠打击了一次，从此有近十年不再有大的动作，安心养老去了。吴王寿梦在位一共25年，第25年的时候寿梦病了，临终之前把他的几个儿子们都叫来交代后事。寿梦的儿子一共有4个，长子叫朱凡，次子叫于季，老三叫愚昧，老四叫季札。季札最小，他就是当年跟着他老爹吴王寿梦到中原溜达了一大圈的那个小童子，当时他才6、7岁，到周朝到鲁国见过很多世面。寿梦为了学周礼花了很多的钱，就是为了重点培养这个小儿子，所以小儿子季札学周礼是学得最好的一个人。吴王寿梦在去世之前觉得自己的几个儿子之中只有小儿子季札最有学识最有德行，所以寿梦就有意想把吴国的王位传给他。而季札的3位哥哥也欣然同意，因为自己都是土老鳖嘛，没文化呀，让最小的这个弟弟来当国王的确最为合适。这种情况在中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为了王位不争得打破脑袋才怪呢，谁肯拱手相让啊？但这里是吴国，是蛮夷之地，没有中原那么多的规矩，既然老爸已经说了，那就按老爸说的办。但是季札本人却偏偏不同意，不肯受位，坚持要按规矩来，要把王位让给哥哥。大概是他的书读多了，读儒了，他对他老爸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让哥哥继位那是制度，让我继位那是老爸您有私心呢。吴王寿梦没有办法，只得对大儿子朱凡说，我把国家就交给你吧，你记好，交给你是为了将来你退休的那一天好把王位传给季札，你不要忘了我的话。朱凡跪曰，敢不遵命。寿梦就去世了，朱凡成为了吴国的新国王。吴王朱凡登基之后，刚把老爸的丧事一办完，他就辞职不干了，要把王位传给弟弟季札。季札还是不受，朱凡说，当时老爸还没死，我答应他是宽他的心，敢不从命吗？现在老爸不在了，他的遗愿就是要你继位，这吴国是你的吴国，你就不要推辞了。季札还是坚决不受，为了表明志节，他就退隐山水之间，躲在一个田里躬耕劳作，自食其力。这样朱凡继续当吴王，当了13年。在一次打仗的时候，进攻人家的城门被箭射死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战场上被打死的国王。朱凡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弟弟于季和愚昧两个人叫来交代说，我知道老四季札不肯逾越礼制，这样吧，我死了传位于老二，老二传位给老三，由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他就再也不能推脱了。因此老大朱凡把王位传给了老二于季，于季当了5年的吴王。老二于季又把王位传给了老三愚昧，愚昧当了4年的吴王。 他们在位期间都不立太子，因为要把王位传给老四。当老三愚昧去世的时候，就把吴王之位传给了老四季札，但是季札仍然还是坚持不受，又隐匿而去。季札多次主动放弃王位，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好评。他一生不重名利，潜心学问，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同时也成为了孔子最仰慕的圣人，被称为南季北孔。在中国的历史上，南方的第一位儒学大师就是吴王寿梦的幼子季札，也被称为南方第一圣人。却说吴王愚昧去世之后，第一圣人季札又不肯接任，那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不知道该传给谁了。究竟让谁来当吴国的国王呢？没制度可循，乱了套。这个时候，吴王愚昧的儿子说，你们推来推去有毛病啊，不当我来当。于是他就毫不客气地自立为王，成为了吴国的新国王，史称吴王僚。吴王僚是和楚平王同时代的人。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不服气了，你凭什么当国王啊？你爸只是老三，而我爸是老大朱凡，按大小顺序也该我来当，你后当啊。但是王位已经被吴王僚抢了先，他才不会让呢。所以公子光深恨吴王僚，而吴王僚也处处防着公子光。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4: 第255章，伍子胥因长相怪异而见到吴王。话说吴国的君主是吴王僚，吴王僚自立为吴国国王，公子光就不高兴了，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僚父亲的大哥。在公子光看来，吴王僚自立为吴王是不合程序的，吴王僚想要当王，就必须排在公子光的后面才对。可是吴王僚贪得不让，竟撇开了公子光，自己抢先当了吴王。因此公子光心中不服，深恨吴王僚，恨不得一刀杀了他。但吴国的群臣都是吴王僚的党羽，公子光没有同谋的人，无从下手，只好暂且先隐忍了下来，暗暗等待时机。公子光在隐忍待时的那段岁月，日子过得非常无聊。他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问天打卦，向神灵询问自己究竟何日可以为君。神灵就通过卦象告诉他，你还要继续等待。古代的吴国人有许多都精于星象占卜之术，他们会在自家的门前种植炼树，相当于招牌。有一条街上的占卜者特别多，所以就把那条街称为炼树弄。不久，公子光就把自己的家搬到炼树弄来了。这炼树弄里住着当时一位最出名的相士，叫做贝离。因为相人极准，所以公子光要拜他为师。拜他为师学习占卜，实际上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为了避免吴王僚对他的猜忌与注意，二是网罗人才为己所用，让这个特别善于相人的贝离去遍访豪杰，暗结英雄，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却说这一天，贝离离开了炼树弄，在国都的集贸市场上行走，走着走着，他突然听到了一阵箫声，那箫声甚为悲哀凄凉，再一听之，觉得本国人应该吹不出这种音律，于是他想看看那个吹箫的人究竟是谁。 循着箫声走了过去，他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乞丐，这个乞丐正是伍子胥，在那里讨饭。贝里仔细端详着伍子胥的相貌，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发现自己的相术失灵了，因为他连对方的年龄都估不透，乃大惊道：
5: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我相人也算是多的了，却从未见过有如此怪貌之人也。
4: 于是贝里走上前去，恭敬地向他作揖。伍子胥谦让不敢。贝里又盯了他一会儿，突然发问：
5: 我听说楚国杀了忠臣伍奢，他的儿子伍子胥逃亡在国外，难道就是先生您吗？
4: 按照吴越春秋上的记载，伍子胥逃亡到吴国来了之后，是被善于看相的贝离最先发现的。贝离曰：
5: 吾知相人多矣，未尝见斯人也，非一国之王臣乎？
4: 没见过这样的人，怎么看怎么像个一国王臣之相。这贝离的洞察力简直是太吓人了。伍子胥顿时吃了一惊，不敢说是也不说不是，一时局急未对。贝离又说道：
5: 我不是祸害你的人，只因我见你状貌非常，十分诧异，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够长成先生这种异象。如果先生果真是伍子胥，我马上便可为先生求得富贵。
4: 伍子胥这才告诉了贝离实情，贝离就叫人回去练书弄，把伍子胥来到吴国的事儿转告给公子光。这是楚国的大臣太傅之子，不可多得的人才，绝非寻常之辈可比。公子光知道之后喜不自胜，马上就准备把伍子胥私自养起来。却说一个士人知道了伍子胥之后，也想抢功，他就就近飞跑来报知了吴王僚。吴王僚一听说楚臣伍子胥已经来到了他们吴国，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中原的特大通缉犯。于是他就传旨召伍子胥进宫。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落魄之时一口饭都讨不到，运气来了大家都抢着要。于是伍子胥沐浴更衣，入朝觐谒吴王僚，公子光的计划也就顿时落了空。伍子胥带着小王孙熊胜来在了吴王宫，说是王宫，其实就是一间大屋子，比一般老百姓的屋子大点而已，间数也多一些，用木头土砖简单围了一下，就成了他的王宫。外面在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因为他的王宫漏雨。吴王僚用最好的酒肉招待伍子胥，两个人同一张桌子平起平坐，甚至还不是平起平坐，吴王僚几乎是用一种仰视的角度崇拜佩服这位从大地方来的见过大世面的大贵客。吴越春秋上说，王僚怪其壮伟，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王僚欲与三世，辞无父者，王曰：贤人也。这吴王僚对伍子胥的评价就三个字儿：贤人也。伍子胥的壮伟并非真的就身高一丈，腰粗十围，两个眼睛间的距离宽达 33.33 厘米之远，没有这么怪的人，这完全是吴王僚眼中的伍子胥，他就有这么大。当天两个人才谈了几句话之后，吴王僚即拜伍子胥为大夫之职。然后吴王僚向伍子胥询问外面的情况，天下的格局，国家的兴衰与出路。伍子胥滔滔不绝，一连说了三天，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吴王僚也听了三天，都是他没听过没见过的事儿，真是大开了眼界。说到楚国时，道及父兄的冤仇，伍子胥黯然落泪，咬牙切齿。吴王僚壮其气，当即答应，
2: 愿率吴国兵马攻打楚国，讨伐昏君楚平王，为伍子胥兴师报仇。这是伍子胥流亡了这么久之后才遇到的第一次机会，终于可以借到兵马杀回楚国去了。
1: 彗星袭月，虎丘剑池。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2: 第256章，公子光用离间计结交伍子胥。话说公子光准备将伍子胥收养下来，却不料被吴王僚抢了先，将伍子胥接去代为上宾。伍子胥见到吴王僚之后，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他牢牢抓住这次机会，向吴王言明讨伐楚国的好处，怂恿吴王快快向楚国开战。这对

吴国来说也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因为楚国太子的儿子熊胜就在这里，讨伐楚平王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这是一场关乎正义的战争，而绝非往事争田土争国界式的冲突。如果能够打败楚平王，扶立熊胜登上楚王的宝座，那么可想而知，将来的吴国就会成为天下举足轻重的大国。由不得吴王僚不动心呢，所以吴王僚当即向伍子胥表态，愿出兵伐楚。再说公子光一心想取代吴王僚，他不愿看到吴王僚如虎添翼的势头，不想伍子胥得到吴王僚的重用，否则的话以后哪儿还有他的机会呢，因此他要阻止事态的发展。于是公子光来见吴王僚，问道，我听说楚国的王臣伍子胥来投奔我国，大王见过他们？吴王僚说，见过。公子光问，大王以为此人如何呀？吴王僚说，贤而且孝。公子光问，何以见得？吴王僚说，此人勇壮非常，与寡人谋策国家大事，无不切中要害，所以知道他是个贤人，念着父兄的冤仇，须臾未曾忘报，向寡人祈求借兵伐楚，所以知道他是个孝子。公子光又问，借兵伐楚，那么大王已经答应他了吗？吴王僚点头，寡人怜其情，已经答应他了。这个时候公子光劝谏道，臣听说万圣之主不为匹夫兴师啊，咱们吴国与楚国交兵多年，也没见有什么像样的大圣，若为伍子胥兴师，这是匹夫之恨，重于国耻也，必不可。胜了是他们的快乐，不胜则是我们的耻辱，大王这样究竟划算吗？吴王僚一听有道理，不禁又犹豫了起来。公子光进一步劝说道，伍子胥这个人杀心极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大王您可千万别被他当枪使了，他会把咱们都拖进泥潭里的，你忘了当年爷爷的话，外头的人都是坏人。吴王僚这才下定了决心，放弃了讨伐楚国的计划。却说伍子胥因为吴王僚答应他出兵伐楚，一连高兴了好几天，但是很快他就发觉吴王僚渐渐没有了动静，也不像以前那般热情了。伍子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于是他又去面见吴王僚，试探着说，臣知道诸侯不应该为匹夫兴师用兵。吴王僚问，何出此言呢？伍子胥说，为匹夫兴兵不义也，臣不能陷大王于不义之地，所以恳请大王还是辞了这官职吧。伍子胥知道吴王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所以就用辞职来逼吴王就范，你要我为你打工，你得达到我的目的，否则没有条件交换，我凭什么白为你打工啊？吴王僚也很纠结，左右权衡，还是觉得为伍子胥发兵攻打楚国弊大于利，变数太多，不易掌控，因此他就答应了伍子胥辞职的请求，你不愿当吴国的大夫，那就不必勉强了。顿时伍子胥的心里是拔凉拔凉的，辞掉了官职，又要为生活发愁，就更别提复仇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公子光又来见吴王僚，他对吴王僚说，伍子胥因大王出尔反尔，不肯为他兴兵，故辞职不受，颇有怨恨之心，这个人再不能用了，为了平息他的怨恨，看在我的薄面上，不如把阳山之田百亩赐给他吧，也算是对得起他。吴王僚说行，于是就送了伍子胥100亩田，让他在这里安居乐业，听之任之，但从此也就疏远了他。

0: 从一个大国的流亡之臣，到通缉犯，到乞丐，到他国的座上宾，到安逸的大地主，这伍子胥的人生开始迷茫了。眼看着机会已经到来，却又稍纵即逝，转眼化为了泡影。复仇啊复仇，何日才能复仇呢？从此伍子胥就带着小王孙熊胜躬耕隐居于此。不久公子光来了，在成功的离间了吴王僚与伍子胥之后，登门拜访伍子胥来了。公子光出手非常大方，用许多的米粟布帛作为初次的见面礼，前来结交伍子胥。伍子胥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吴王僚疏远了他，公子光却主动亲近他，于是他知道公子光是一个有意志的人。吴王僚的需求是安于现状，坐稳王位，而公子光则不安于现状，是想篡谋他的王位。伍子胥很快就又有了新的策划方案，既然吴王僚不肯发兵，倒不如帮助公子光，帮他除掉吴王僚，篡夺他的王位，让公子光当上吴国的新国王，以此为条件交换来发兵攻打楚国，这复仇大计则成矣。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好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的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21到26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西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苏武讨令，愿出使匈奴。刘彻的眉宇间露出一丝喜色呀。他端详苏武，发现果然是气度不凡，当即昭告大鸿胪，转告匈奴使者，天汉元年春天，大汉将以中郎将苏武为使，送还匈奴使者，答谢匈奴单于。这可是天汉元年最盛大的风景了，与当年张骞西行何其相似啊。早春的风带着料峭寒意，吹动苏武怀中的汉节，在阳光下分外耀眼。虽然送行的规模没有张骞当年那么壮阔，但在苏武心中同样是使命庄严，别意拥拥。作为他的好朋友司马迁，今日破例没有坐车，而是骑着马一直送他过了横桥一拱手，此去关山重重，万望仁兄保重啊，多谢贤弟呀。愚兄有几句话羞于启口，您但讲无妨啊。家中妻子年少啊，幼时多有宠惯，是任性娇为，还望贤弟多加关照，若愚兄久去不归，亦可让之改嫁，二老也就烦劳贤弟了。好，这下毒的本啊，如果我要是有什么情况回不来，别让他守着了，这托给亲兄弟的事儿也就这样了。他从怀中拿出一方锦帛交给司马迁，贤弟请看，如无不妥请转交无期。司马迁捧在手中一看，这是一首诗啊，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姿，依依不舍之情写的是苍郁而凄凉，这怎么回答呀？只能是点点头，仁兄自可放心前行，此次出使乃皇上博施惠德，以义还义，仁兄不久即可荣归呀。借你吉言呐，苏武还礼是打马扬长，转眼就到了端阳节了。刘彻口谕李延年在未央宫举办盛大歌会，君臣同饮，一直喝到日暮残辉才尽欢而散。大汉的官员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所有车驾都挤在司马道上贯街上。尽管大家看到丞相公孙贺的车驾纷纷自觉避让，但仍觉车速比往常慢了不少啊。也好，正好在车中悠哉悠哉闭目想想很多白天来不及静心的事情啊。这一会儿应酬一会儿敬酒是够累神的。公孙贺想起了皇上骑着汗血宝马在教场上风驰电掣的雄姿，想起了他和大臣们一起吟唱天马歌的潇洒，这都是公孙贺惊异皇上的经历和才思啊。显然呢，皇上从这行空天马上感到了一种征服世界踏平匈奴的快感，要不那天马歌里怎么写九夷来服呢？九者最大的数了，都来臣服大汉天朝啊。 所以一想到这些事儿，公孙贺纳闷儿：50多岁的人了，打马扬鞭，这身子骨还真行，即便年轻将军也不过如此啊。但是战争过后呢，您就拿大渊之战来说吧，前前后后打了快3年呢，带回了1000多匹汗血宝马之外，大汉还有什么？现在的汉朝面临的是重要的自然灾害，去年一年少雨，旱灾过后，灾民们上山为盗啊，有数万名子弟的尸骨还遗落在西行路上。由此想来，大渊之战的最终获益者究竟是谁呢？哦，是那个用将士的鲜血垒起高官的二师将军李广利，回来就封侯了吗？李广利被封为海西侯啊，上官桀调任少府，凡是参与此战的将领或被任命为诸侯的国相，或者升任郡守。您再看那李广利啊，早已忘了兵屯敦煌时候的那种患得患失感了、现在切身感受的是李夫人身后那种余光给他带来的家族荣耀。他不但自始至终的陪着皇上喝酒歌舞，而且那洋洋自得的神气让公孙贺看着多少有点不舒服。如此小人得志乃国家之祸矣。突然公孙贺想起事儿来，大司马那职务还空缺着呢，打卫青走后没有安排人选，皇上会不会把这个职务给了李广利呀？一想到这儿内心极度不安，那他可就位列三公了。公孙贺最担心的是昌邑王刘伯会不会因为李广利这位亲舅舅而危及到太子的安全呢？车手渐渐地加快了车速，说明道路不像方才那么拥挤了。扬鞭一声喊惊醒了公孙贺的思路，他抬头一看，家门口很快那灯笼的灯火已经映入了眼帘，府令正那儿等着呢。下他车来上前施礼，丞相外出之际家里有人来访。谁呀？夫人也不认识，他非说是您朋友，脸色黧黑，衣衫褴褛，一副落魄模样，可是腰里边却有朝廷的门籍。他自称跟着霍司马曾经征战河西。啊，有门牌那就是自己人，跟过霍去病，这人我应该认的。在哪儿啊？客厅等着呢。好，老夫这就前往。整衣冠来到客厅，借灯火这么一看，那个人正在埋头看竹简，一抬头，哟，赵将军。谁呀？赵破奴。二人经历生离死别，是相拥痛哭啊。一会儿再说话吧，怎么回来的先沐浴更衣吧，老夫这就为将军摆宴洗尘。半个时辰之后，沐浴更衣的赵破奴坐在了酒席宴前呐。公孙贺心情万分复杂，老将军一说曾随霍司马打过漠北河西，知道就是自己人呐。可惜去病英年早逝，留下的一条根苗也早早的夭亡了，身旁的旧人也逐渐凋零啊。一边喝酒一边落泪，赵将军一世英雄，怎么此次出征竟落得个全军覆没呀？哎，一言难尽呐，我的相爷末将。

这一番是冒死回来呀、啊！哎，我之所以冒死而归，是有大事要禀告相爷，然后您斟酌什么时候再报答天庭啊！什么大事儿？苏武被扣留了。哟，公孙贺一听这个信儿，眼睛就直了。这是不是谣传呢？啊，此次匈奴议和，乃是且低侯单于亲自书信往来表达的和善之意，怎么出尔反尔呢？说来话长啊，赵破奴一五一十回忆往事。当年滞留匈奴的长水人于长，与朝廷副使张胜重逢于异国他乡，互诉离乡之苦。于长跟张胜，这都是大汉的使者呀。于长告诉他，我的家眷都在长安，没有一天不思念他们。我已经被扣留这儿这么久了，副使张胜能否把我带回长安呢？张胜是跟着苏武一块来的呀，一听这话有些为难，说足下被匈奴俘虏，无寸功于汉，在下爱莫能助啊。哎，这时候他们想起一个人来，想起了匈奴的丁陵王，叫卫律。卫律原本就是匈奴人，小的时候跟着他父亲在长安做人质，所以在长安长大，对汉家提的儒术是颇有心得呀。后来经过李延年的推荐，入朝为郎。元绍年间，他官拜中郎将，曾经作为博士狄山的副使出使匈奴。因为这位狄博士要匈奴称臣，当时那匈奴单于一生气，把这博士也扣着呢。故此，卫律就归还了匈奴。原本是匈奴人，因为有了功勋，所以被匈奴单于封为丁陵王。这信儿一传到长安，刘彻大怒啊，好几次派人想刺杀这位卫律，也没得着机会啊。这会儿张胜想起卫律来了，若能借机除之，则替陛下除去心头一恨，皇上必重赏足下，您不就有功劳了吗？于常想了想，这个倒不难，因为卫律这个人喜欢夜间喝酒，我就把他请来喝酒，趁他酒醉便可动手，或者劫持回长安，给陛下送一活的俘虏，这不更好吗？长安离单于亭遥遥数千里，送一个活人可不容易吧。于常笑了笑，大人不必多虑，如今漠北漠南也没有匈奴重兵了，只要到了漠南，咱们就安然无恙。张胜一听，好，若如此，倘能连胭脂一同劫走，皇上就更解恨了。当年皇帝的姐姐龙绿胭脂就是被你们匈奴单于杀的，这回把他们的胭脂咱们再带走一个，让皇上解解恨吧。这都什么主意呀、啊？俩人越商量越投机。可是这一点，于常有些犯难，因为那毕竟是单于的大胭脂啊，他那周边防守比较严密，咱们循机而行吧。俩人定下计策，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正当于常部署伏兵的时候，不料消息泄露，卫律先行拘捕了于常。一上刑，张胜也跑不了了。张胜一看事情败露，不得已禀告苏武啊。苏武大吃一惊啊，咱们是大汉朝的正副使，你参与他们家里这些乱事儿干嘛呀？就这么几个人想办这么大的事情，毁了汉匈两国之间的平和呀，两国邦交其用游侠，你行刺这上不了桌面啊。张胜万分惭愧，事已至此，请大人力挽狂澜吧。到这会儿都推给苏武了。苏武仰天长叹，本使有辱圣命，何以再面见君王啊？我怎么替你力挽狂澜？唯有一死以表忠心呐、啊！苍家伙，拔出宝剑，照着脖子就一下。得亏张胜反应快，噗家伙，一饿虎扑。

时，把苏武给抱住了。再躲宝剑的时候，那血都下来了，连忙吩咐医官给包扎伤口。卫律一听说大汉正使苏武要自杀，觉得还颇有骨气，禀报给匈奴的且低侯单于。这单于也被苏武给感动了，心想匈奴得了鱼肠，就像得了一只黄羊啊。他的功用，一顿吃了，也就是过过嘴瘾就完了。而苏武呢，乃是一只雄鹰，能帮我们抓捕无数的黄羊。要是能劝苏武归降，寡人必有重赏啊。就这样，把苏武给扣下了。过些日子，伤势渐轻，有了好转了。卫律按照单于的旨意，带重金来看望苏武。使君身体康复，大单于很高兴，本王也欣喜呀。单于忧心使君大人的身体，特命探望啊。多谢单于好意吧。苏武起身相陪呀、啊。不知单于见我大汉文书，有没有回复啊？到底两国还修不修好啊？苏武以为这事儿过去了。卫律入座之时，不经意碰了一下汗结，苏武脸上的笑模样马上就收起来了。丁灵王且慢，汗结乃我朝象征，请大人自重。你别拿手去乱摸乱撞，那是我能动的。这卫律才小心翼翼把汗结放回原处，苏武脸上才恢复了平静。看来你家单于不想修汉匈之好。那这出尔反尔，有失君子所为呀、啊。何况匈奴的君主啊，传将出去，不怕邻国笑话吗？丁灵王卫律一听，这还不是你们张副使那张胜节外生枝，要不然怎么会突生此变呢？张胜策动事变乃个人私举，大汉皇帝又不知晓，单于不该迁怒于本使。迁怒于汉皇，而危害汉匈之邦交啊！卫律听到这儿，不置可否。话题一换，哎，苏使君，我家单于敬仰大人，使君若能归顺匈奴，本王必保大人富贵荣华呀！这是什么？苏武眼神这么一动。方才的那种亲善友好都变成轻蔑跟讥讽了，语带诧异呀、啊，此话从何而提呀、啊？您说得出来不觉得碍口？我这听得怎么扎耳啊？想当初丁灵王您在我大汉长安，天子待你如何呀？您已经被主投戎了，我们就不说什么，还有颜面来劝本使归降？文使本是一个中郎将，如屈节辱命，虽生犹死也，有何面目再归大汉？你要让我降了，还不如让我死了呢！嚓啷一下，暴脾气把刀又瞪出来了。哎呦，旁边人连忙给抱住。这位真动手啊！上次拔剑不给剑，他还有刀呢。一下场面尴尬，客厅里一片沉寂。卫律甩袖子一走。苏武就被扣在了匈奴。现在赵破奴把这个经过一讲，公孙贺沉默良久啊，哎，这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啊。这么说来，苏大人归汉无望了、啊。匈奴人呐、啊，见劝降不成，又把苏武大人投到地窖之中，以死威胁呀、啊，终不能使其屈节。匈奴毕竟顾忌我大汉之威，遂将苏大人发配到北海牧羊去了。末将也被匈奴流放到草原。有那么一天，遇见了滞留匈奴的常惠，他要末将千方百计逃回长安，将汉使遭遇之事禀报给皇帝，这才帮着末将一路乔装改扮。我先扮作商贾。后扮作乞丐，嗨，赵破奴。

0: 上朝，苏武被扣这个消息一说出来，宣示殿里的气氛是异常沉闷。刘彻当时就火了，他不能容忍一个败国之君如此出尔反尔，不讲信义。他拿眼睛看了看大渊之战中春风得意的李广利，当年李广利给自己扬眉吐气带回了1000多匹汗血马呀，现在看这位将军如何评价苏武被匈奴扣留一事啊。这李广利主动请缨，当然坚决地站在刘彻这边，要让匈奴知道我大汉的雄风啊，打不服接着打。可他是光想打仗了，老百姓缓得怎么样，打仗打的是钱呢。他的请求遭到了公孙贺在内的朝野官员的反对，皇上脸色难看，有人就替公孙贺担心了，心想老丞相您别是活腻歪了吧。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刘彻一听说有人阻拦向匈奴用兵，脸色又不好看了。丞相公孙贺一看，知道皇帝有所误解呀，但是自己的意见又不能不表达。他知道可能很难说服皇上通过交涉去求得苏武的和平归来，但是自己也没打算退缩呀，毕竟身担丞相要职。他稳了稳心神，尽量别让皇帝看出自己的焦躁来。陛下，此次匈奴之所以突生变故，乃是副使张胜策划暗杀所致啊。臣以为泱泱大汉岂可用游侠手段，因此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且低侯单于遣送张胜回国，以大汉律令治罪。如此一来，则匈奴可知此举非我朝廷本意，也许会恢复邦交，再续和睦。如若贸然开战，则理不在我方，且国力有所不支啊。言外之意，咱打仗那钱还没攒够呢。哼，刘彻看了他一眼，又看看群臣，朱清还有何健呢，大伙儿都没敢吭声，互相就这么瞅着，谁来化解尴尬呀？没想到东方朔往前上了一步，陛下，臣以为大渊之战换得千匹宝马，得不偿失啊。李广利无能，让一个小小的大渊国居然跟咱们对抗三年，致使我汉兵白骨数万，如今他又要请缨进击匈奴，此乃置百姓疾苦于不顾也。这东方朔是真敢唱反调，旗帜鲜明支持公孙贺。他轻蔑的目光看了一眼二师将军李广利，哼，将军之胜乃万家之痛，将军之荣乃夫人之光，将军之才不及两位大司马万分之一也，将军请缨未免自不量力了吧。东方朔的这番表达让众臣对他刮目相看呐。以前听说都知道东方朔滑稽幽默，才思过人，是傲岸不羁，本身大伙见他就怕他多说少讲的，可李广利没领教过，今天东方朔这番话噎得他半天回不过神啊，情急之中连忙跪倒出班，臣之请缨完全是激愤于匈奴言而无信，绝无私心呐，请皇上明察。东方朔曲解臣意倒也罢了，然而他竟指斥朝政罪在不赦，请皇上将此贼下狱治罪呀。方才这番话要别人说，刘彻真会翻脸，可唯独对这东方朔，他怎么也是改变不了以前的印象，觉得他一举一动总是憨态可掬，挥了挥手算了吧，东方朔的话爱卿就不必计较了，话虽不好听，可也是对爱卿的警示啊，望爱卿不负众望，务求大胜。朕为爱卿物色了一位将门之后，可助你一臂之力。李陵来了吗？包桑连忙回答，李将军已到多时，等候召见，宣他进殿。随着悠长的宣召声，公孙贺明白皇上已经不听任何人的意见，这仗是非打不可了。他又问了一句，那卓野侯赵破奴冒死前回如何处置啊？刘彻的心思全在对匈战争上，赵破奴来不及思索，既然回来了， 让他赋闲一段时间，待有司询问之后再做定夺吧。也没有治罪，把他撂在一旁。大臣们的心情是不平静的，现在满目仓皇，天下百姓生活疾苦，皇帝都忘了吗？李广利这会儿表情僵硬，愤愤不平啊。东方朔一看皇上没治罪，他依旧是谈笑风生。公孙贺也没有勇气再来劝阻皇帝了。战争在每个人心中的分量是极其特殊的。李陵在候旨的时候已经听说了苏武被扣之事了。他跟苏武是好朋友，弟兄情谊多年，加上血气方刚，所以他支持出兵抢回苏武啊。刘彻对李陵相当熟悉，自李广、李敢去世之后，刘彻一直把他留在身边，就像当年对待霍去病一样，对他是耳提面命。他了解李陵的才思啊，可毕竟虽是降文之后，这是第一次独立作战，原本让他押送粮草他还不愿意，要单独带人马，颇为担心呐。此次出战，朕可是务求全胜，没有骑兵配给你呀。陛下务需骑兵，臣将以少胜多，只用步兵5000足可以直捣单于庭。李陵丝毫不惧怕匈奴，没给自己留一点余地。他这个勇气跟胆识让刘彻看到了李

广当年的风采。好，爱卿，壮志可嘉。不过，朕可以派陆伯德将军在半路迎接你，你可好自为之。多谢陛下。李陵讨令成功，下的殿来打马扬鞭去找司马迁呐，这可是自己的好兄弟、好朋友，他信心满满要取胜于匈奴，好让将来这位太史令在李广列传里给自己添上一笔呀。朝散之后，重阳节到来，就在重阳节的第二天，刘据约着姐姐魏长公主一起来向卫子夫请安。皇上在重阳节邀请群臣举行歌会，又没让太子参加，他心里很郁闷呢。刘据带着小王子刘进一家子在交房殿等候母亲，此刻秋菊正盛啊。春去秋来，他突然发现自己在太子位上已经坐了20多年了，现在已近而立之年，人生苦短，时间太快啊。想起跟父皇之间那些情感的疙疙瘩瘩，他觉得每一天都过得这么漫长。太子妃叫史良娣，她最了解丈夫刘据啊，知道因为太子没有参加得了父亲的重阳歌会，心情一直郁闷，免不了在母后前又要发些牢骚，所以一个劲儿提醒，一会儿见了母后要多说高兴的事啊。刘据装着没听见，只跟儿子刘进说话：“孩子，你看，这菊花看起来比牡丹青素，也不像荷花那么耀眼，可它却最耐得寒霜，最后才残落呀。”他以自己之死迎来雪中梅花的开放，此乃花中之君子也。父王，孩儿明白，这花是有灵性的，花品即人品，您是让孩儿做人就像这菊花一样，不屈寒霜，不坠流俗，清气节制，顶天立地吗？嘿，刘据一看儿子年幼，很有悟性啊。进儿说的对，待会儿见了祖母你就这样说，祖母一定会高兴啊。史良娣又拉了他衣袖，那意思我那话你听见没有啊？这会儿有使女来禀报，皇后在殿中等候。刘进头一个就跑过去了：“奶奶，好吧，一声孙儿叩拜祖母，就被卫子夫拉到了怀中。”又长高了，近来都学了什么书啊？奶奶，我爹让我读大学呢。说着话摇头晃脑，这就开始背。卫子夫认真地听了几句，进而又有出息了。寒暄已毕，人家娘两个到一边去玩耍，卫子夫跟刘据母子有一番交谈。母后知道又要打仗了吗？卫子夫一听，听说这次统军的是那个已故李夫人的兄长李广利呀。其实卫子夫对这种局面并不是说全无感触，但是他知道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啊。眼前对匈奴的战争，皇上看重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他那颗被胜利支撑的自尊心。可李广利节制军队，的确让大臣们都不放心。他也是这样，但是当着儿女面又不好明说。太子不懂啊，娘，人事总有代谢，怎么就不能换人呢？那你说，你父皇不用他，还有谁可用啊？不在于用谁。现在看来，这场仗是不应该打呀。刘据的态度是旗帜鲜明的反战。卫子夫对任何事情都用一种宽容跟忍让的心态，这往往让刘据很失望。
母后身居宫闱，对外事知之不多呀。您想，大渊之战，把这些年来盐铁官营刚刚积累下的资财消耗的府库空虚，如果现在再兴兵戈，百姓又要受苦了。再说了，外面传闻很多呀，说李广利自封了海西侯之后，整天是宴请不断，府门前的车驾排起队来望不到头。现今的官场都成什么样了？父皇给李广利一家的赏赐超过了以往许多大臣，现在朝廷送礼成风，有些官员送礼花费太大，暗地里就增加了各种课税，或者兼并土地，把建元以来县民名田的成果冲击的是七零八落呀。这刘据是竹筒倒豆子，把自己听来的事儿都跟母后说了，听得个卫子夫心惊肉跳，不想再听了。太子，你听的这些话都是皆传相议，不可深信呐。你可是皇室贵胄，一举一动，朝中大臣都盯着呢，千万不要被流言所惑。本宫知道，你为父皇不让你赴重阳歌会，心中不悦吧？可这种唱唱跳跳，对你真就那么重要吗？你父皇不让你去，也是怕你染上声色之欲，也是好事啊。娘，这次歌会，儿倒不曾很放在心上。自上次儿对出兵大渊提出异议之后，父皇再也不让儿参加朝会了。这句话戳到了卫子夫的心痛处，他眉头一蹙，把前前后后很多事儿联想了一番，又感到了压力呀。他觉得应该找丞相公孙贺，也就是太子刘据的姨父，请过来，向他再询问询问朝中的进展。公孙贺一来，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感情二师将军李广利的弟弟李济，就那位李老三呐，最近出了事儿了，仗着自己的两位兄长是皇帝的红人，他经常乔装改扮私入后宫，淫乱于后庭，什么宫女啊太监，好多人跟他纠结不清，这回被抓着短了。公孙贺闻听此讯，查明证据确凿，正要向卫子夫请教，他跟卫子夫这么一说，卫子夫眉头一皱，这个事情自己得管，皇后后宫的事儿你说了算呐。这个李济真是大胆，败坏后宫风气，一律就可以直接定死罪。不过，念在这些宫娥皇门们侍奉皇上，案情又牵扯到协律都尉李延年，还有海西侯李广利，情势难免复杂呀。我看还是请丞相与廷尉大人把此案梳理清晰之后，直接禀奏皇上，让陛下定吧。连丞相都佩服卫子夫太聪明，这事儿你私自处理跟皇上处理那是两个态度啊。得到了皇后的指示，公孙贺懂得了皇后的心意，回来之后把朝中相关的大臣召集到一处，商议李济与宫中淫乱一案。他当然知道，这是打击李氏兄弟的绝好良机，也是维护太子刘据地位的必经之举呀。毕竟他跟太子是亲戚呀。公孙贺久经宦海，他以维护二师将军声誉的语气，很巧妙的把话题就切入到这个案件上来，告诉诸位有私的大臣们，现在二师将军正在前线与匈奴作战呢，所以此案的关键是李济的行为是不是两位兄长的纵容，老夫可不希望牵扯到李广利将军，可若是查明其兄，纵容他犯罪，那么
只能如实禀报皇上。霍光听出了丞相话里话外的意思，丞相，以下官之见，吴尊大人应先将李绩密捕，连夜审问，免得节外生枝。吴尊是现在的廷尉，主管办案呢。霍大人所言极是，理应马上行动，以免走漏风声啊。吴尊当即领令。吴尊是公孙贺举荐到廷尉任上的，他当然要知恩图报啊。公孙贺特别强调，对待后宫淫乱一事要严守秘密，不可声张。吴尊是心领神会，下去安排张王以待。这李绩呀，这色胆包天，一开始还提心吊胆加上小心，后来他就随便了。后宫内内外外都有自己的人看着，出入自由，他是乔装改扮。没想到这回被人抓了一个现场啊，稍加审讯，哪敢不招啊，是如实认供啊，案情清晰，就请皇上定夺吧。赶了个朝会，一看刘彻又皱眉了，知道这事儿了吗？还没说呢，这会儿正为前线陆伯德飞马传来的奏章而烦恼呢。前线打得不太顺利，这事儿还没处理妥当，又听公孙贺陈奏后宫的乱事，一下子把这邪火就发泄到李家兄弟上了。好啊，朕对你们李氏如此恩宠，尔等却污秽后宫，是可忍孰不可忍呐、啪的一下看完口供，就捡那龙书案给扔地上来了。吴尊何在？陛下，李延年身为协律都尉，本是忠人，竟不顾廉耻，朕若姑息养奸，岂非让皇家蒙羞？速将李延年下狱审理。李延年还想见皇帝，替弟弟说两句好话呢，没想到汉武帝连最后一面都没给他见呢，正心烦呢，一声令下，李氏兄弟哥三个就被宰了俩了。前线打得不顺手，这是现在汉武帝最心烦的事儿啊。这会儿看着丞相公孙贺，他这大发雷霆，尤其是对李陵极为不满。当初是他主动提出要率兵深入敌境，朕不仅准奏，而且还派陆伯德将军前去接应。这不，陆伯德飞报说李陵已现在正是匈奴，草丰马肥季节恐战不利，要等明春再出战。你说说，到底是陆伯德怕敌人，还是他李陵怯战呢？其实啊，陆伯德的上书一到京城，公孙贺当然知道了。他凭自己的战场经验判断，如果说李陵建功心怯，贸然进击还说得过去，要说怯战不进嘛，恐怕这毛病出在陆伯德的身上。为了弄清原委，公孙贺连夜写封密信600里加急送到前线，让李陵也连忙上书申辩。这会儿书信奏章已经准备好了，往上这么一递，您看其中有诈。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为您播讲到这里。我是希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来，北京时间的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16号的20点到17号的20点，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阵风会达到7级。气温的情况：大连21到25度，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

0: 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0: 我们一家人
2: 相亲相爱。
3: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4: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5: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6: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7: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8: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要说几个话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孩子生病这件事情。我想啊，就是但凡家庭有这个孕育孩子过程的这个家长啊，尤其是妈妈们，就是孩子得病啊，就是无比焦躁的一件事情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我反正我呀还有我周围的这几个妈妈们都属于那样，就是孩子一生病好像我们做家长的就已经六神无主了啊。今天我身边呢有一个小朋友啊，3岁啊，然后呢前两天这个家长还正在为孩子上幼儿园这件事情啊有点焦灼。那这两天呢就发现他会在不断的咳嗽，结果今天上医院一看呢有点肺炎了，那家长就会很闹心。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说一说，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了哈，就是这种疾病就会越来越多。现在呢不管是我们新妇儿集团啊，还是我们综合性医院的儿科，你就会发现呼吸系统啊，就是呼吸专业的这些医生们都非常抢手。为什么？就是患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结合着一个比较实际的案例吧，这个小朋友现在啊吃啊喝呀还都挺正常的，但是呢确实是X 光片啊，包括医院的这个检查啊，就是抽血的检查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白细胞就已经增高了，这个肺的这个 X 光片呢也能够看到一点点肺炎的这种表现。那现在医生呢给他的这个选择呢也比较多，要么就住院你要不愿意住院的话呢就可以每天到医院去扎吊瓶，还有一种可能呢是就是自己到外面去买药。那因为医生们推荐的这个药呢可能在我们医院里啊就这个药已经可能都没有，就需要大家自己到外面去买这种原研药。这件事情呢也算是家长的一个生命体验吧，而且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可能家家户户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先来说说这个事儿。咱们先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孩子的睡眠。这个小朋友因为我比较熟悉，妈妈前两天就跟我在交流啊他晚上睡眠的这个事儿。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个孩子睡觉稍微有点晚啊，为什么呢？情有可原，这个孩子跟爸爸的关系特别的好啊，就是妈妈也陪伴，爸爸也陪伴，每天晚上爸爸陪伴的就是陪伴玩啊，陪伴读书啊，是这个女孩嘛，又跟爸爸又会比较这个紧密一点啊，就是他非常开心的啊，每天晚上好像就成为了一个仪式了。但是爸爸的工作呢确实是有点忙，有的时候经常是晚上9点多才能到家，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是9点多再跟爸爸再玩一会儿，基本上就在10点以后啊才能睡觉。所以我们首先要跟家长朋友来讲，就是孩子的这个睡眠其实不光孩子，大人也是一样啊。我最近一段时间是过敏季，然后每天晚上呢我都是逼着自己啊就是10点之前就睡觉。这两天晚上眼睛的症状呢稍微有一点点重啊，就是而且很奇怪啊，就是前两天呢冰敷是好用的，就是我一直就用冰敷嘛，就是昨天开始吧就不行，就特别难受啊。冰敷只能说把这个冰放在眼睛这个时刻是 好用的，拿下来就是马上就不好用了。后来我一想那就热敷一下吧，因为我的这个眼睑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有一点这种炎症性的东西出来，然后就用热敷。当时我原来就是上这个董贺医生呢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他也曾经跟我讲过，就是我的这个睑缘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上眼睑下眼睑边缘这个部分，他说其实还是有炎症的，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热敷的。然后我就这两个晚上都采用了热敷啊，买这种热敷贴儿，我觉得挺好用啊，就是很早就睡了，而且一睡就睡到了第二天一早，这眼睛还比较舒服啊。这两天中午呢也会利用时间啊，找合适的地方赶紧要睡一会儿，睡个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也要带着这个热贴儿。所以睡眠其实对于任何人啊，小朋友、大人啊、老年人就更不用说了，每天呢要有个规律的这个睡眠习惯，中午呢一定要小憩一下。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来说这个小朋友吧，好吧？孩子长得高靠的是什么？ 就生长激素，对吧？所以生长激素呢，是由我们大脑底部的脑垂体前叶分泌的一种蛋白质类的这种激素，它刺激肌肉骨骼的生长，也是两岁以后呢对生长发育影响最重要的激素。如果儿童期呢缺乏生长激素的话，那你的这个蛋白质合成就出问题了，就是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它在我们身体里面会分解成氨基酸，等到我们身体哪个地方需要蛋白质的时候，这个氨基酸它需要在这个代谢池里面不断的在重新的组装，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个生长激素的话，这个组装这个部分就出问题了，所以生长发育呢就会出现一些状况。那我们生长激素一般什么时候这个分泌的最多呢？峰值就是在夜间，尤其是在第一个慢波睡眠开始的时候，差不多就是10点左右吧。那什么叫慢波睡眠呢？就是你睡着了以后进入到那段最深最沉的睡眠，一般深睡眠以后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血液当中生长激素的浓度呢就会迅速的增高。所以科学测定呢，孩子在熟睡的时候的生长速度是我们清醒时候生长速度三倍，所以为什么睡觉这件事情很重要。关于这个生长激素分泌高峰的一个时间点，一般呢就是11点左右是生长激素分泌比较旺盛的这个时期。当然其实呢在我们那个就是我跟内分泌科的医生啊，尤其跟刘亚霞主任聊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10点多差不多就是第一波就出来了，所以你大家算一算，那你就得9点多睡啊。有的人说那完了，初中啊高中的孩子，是我觉得初中的孩子还好一点，高中的孩子就很难了，就是这波你肯定是赶不上了，对吧？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资料显示呢，就是晚上10点和早上5点到7点也是两个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所以从入睡到进入深睡眠大概需要30分钟啊，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是有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有些高中的孩子不光睡得晚，而且是入睡特别困难，压力太大，越好的学校可能这种情况就越容易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怎么能够解决孩子的这个抗压的这个事儿哈，的确是啊。所以我们在中国儿童睡眠健康百问百答这本书里面说到了睡眠对儿童的这个就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身体的这个康复，对不对？像这个小朋友他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回爷爷奶奶家曾经有个大概将近7-8天的时间啊，就身体不舒服，实际上呢他可能就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这种炎症的状态。你看，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抗炎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个全年龄段的事情，它绝绝不是说小孩不用啊，小孩不是，现在我们很多的孩子就好像一出生就在这个炎症的一个状态里面。另外呢在这个柳叶刀儿童和青少年健康这个杂志上也提到过，就是每晚睡眠如果小于9个小时的儿童和睡9个小时到12个小时的儿童相比，他负责的这个记忆力的专区啊、智力啊、注意力的区域，灰质的体积就会更小一些。睡眠不足的这样的孩子，那心理健康的问题的风险啊、抑郁啊、包括焦虑啊、冲动行为就不用说了。当然和我们的免疫力也很有关系，充足的睡眠是可以维持我们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啊，就是在白天处于一个低水平的状态，所以这样儿童暴露于炎症和疾病的这个风险就会比较低。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就要嘱咐那个家长一定要在睡眠上下功夫，就是这个孩子虽然和爸爸比较亲啊，但是让爸爸想办法还是让孩子想办法，就是总之那不能天天就要在家里等着爸爸9点多才下班，然后再玩一会儿，你想玩到10点半吧，他再磨叽熟睡进去就11点多了，那怎么可能这个身体就会出现各种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睡眠时间每减少1小时，我们发生的肥胖率呢也会增加80%，这个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特别的提醒大家哈。
1: 大家好，我叫杨欢，今年62岁， 退休已经2年0.4个月了。退休前，我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做了8年的护士，28年的行政工作，早出晚归，风风火火工作了36年。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健康的退休，开启时间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人生下半场。现在我有很多的角色，作为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偶尔我是被邀请讲课的老师。周四下午，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女性家园节目，有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是特邀嘉宾。每个周三下午，我是陪送小孙子上乒乓球课、上钢琴课的奶奶。我还是能做攻略、能找美食、能开车、能摄影的旅游达人，喜欢收拾家的主妇，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大厨，织帽子、勾皮尖的织女。现在我每周打乒乓球，每天练习古筝，每天写生活日记，每天画漫画，每天记英文单词。我在研究 DeepSeek， 研究豆包剪映 APP， 我还研究一点点的股票。我在追随着时尚，追随着新事物，唯恐打了一个盹我就被落下了。退休后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的角色，每一个我都喜欢，我想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在一天天的坚持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很庆幸自己在62岁时还残留着一点点的童心，还会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并有付诸行动的勇气和能力。我要好好保护他们。当这个世界试图用年龄给我的系统进行更新升级时，此时我选择暂不升级。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儿童肺炎哈，这个为什么孩子不发烧、咳嗽也不重啊，那也可能会肺炎呢？比如说我们今天举的这个例的孩子，就是吃喝好像都没什么毛病啊，也还挺好，精神头也不错。这个我们要跟大家讲，肺炎早期的表现呢，的确可能是很轻微的，尤其是肺炎的支原体肺炎啊，就是它的特点呢，就是症状重、体征轻，就是咳的惊天动地的哈，但是早期肺部听诊呢却听不到这种啰音。所以儿童肺炎呢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临床表现，叫做症状和体征是分离的，就症状是发热咳嗽，体征呢就是早期肺部听诊可能是完全正常的，甚至于医生呢都听不到任何啰音。所以这说为什么现在拍 X 光片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大家不能只凭着说孩子精神不好、烧得高不高来判断是不是得了肺炎啊。这个我很多人啊就说，哎呀，精神头挺好的，就肯定没事儿啊。这种话不要随便乱说，尤其说别人家孩子的时候啊，你怎么那么大心？你懂吗？对吧？你会发现连医生现在都是不是他们科的事儿，人家都不管，那都不说话。像我先生，就是。别人家的事儿，说这谁家的，我说这谁家来问，就让他问他医生，他都不说，为什么？就是这里面是有责任的呀，不能随便乱说话，尤其你还不是医生，这个心要有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咳嗽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警惕肺炎呢？像今天这个孩子啊，就是妈妈还比较有警觉，然后他在家里老咳嗽啊，总咳嗽。然后妈妈呢，在单位呢，因为他是幼儿园老师，哎呀，也看到很多咳嗽的孩子。然后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咳嗽完了之后上医院一查肺炎，哎，他觉得不行，自己家孩子也得去查一查。结果一查呢，确实也就是肺炎。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咳嗽的质和量，然后结合咳嗽的分期来判断。以前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咳嗽你看是在什么位置，有的孩子呢就是在嗓这个位置，就是嗓眼这个位置，对吧？你听这个位置 是很浅的，就是它好像就在嘴边似的。还有的咳嗽呢就往下沉了。我们自己咳嗽也是一样，就作为大人你自己也要体验一下你自己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首先要看病程，按照我们国家有儿童咳嗽的诊断思路啊，有很多这样的共识。就是儿童的咳嗽呢按病程分为急性的咳嗽，如果小于两周大多是普通感冒或者急性的支气管炎。如果是这种迁延性的，就是老不好，这个应该是2到4周。慢性咳嗽呢就要大于4周了就不行了。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小方法，就是尽量让孩子学会咳嗽的时候每咳一下，因为咳嗽这个东西啊，你会发现当你使劲咳的时候，实际上你是要想找到那个痛快的感觉。大人孩子都一样，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能够学会大咳变小咳、小咳变不咳的话，这个对我们的整个这个呼吸道这个黏膜是有价值的。因为你每咳一次你那个黏膜就抻拉一次，对吧？就扯一下，它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事儿呢有的人他就能学会，有的人学不会，字儿上都能学得会啊，就是一到实际情况他就做不到了，没办法。真的，知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有的人能拿来马上就能用上，有的人呢就是个知识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如果孩子咳嗽超过了2周还不好，特别是超过了3周就需要高度警惕了，要及时的就医。另外就是要看是干咳还是湿咳，干咳就是没有痰，嗓子比较痒，阵发性的，这可能是感染之后咳嗽或者是咳嗽变异性的哮喘。这两种情况呢通常是不会发展成为肺炎的，但是需要警惕。还有一种呢是这个我们说咳嗽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喉咙这个地方有痰响，或者是就能有痰，或者是有一些粘稠的这样的东西。如果这种咳嗽超过4周，那就要高度的提示啊，这种迁延性的细菌性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了。所以我们特别是啊，就是咳嗽剧烈到影响了睡眠吃饭，
对着晚上咳得睡不着，有的孩子晚上咳得就需要爸爸妈妈抱着才能安静的睡一会儿，因为他那个姿态变了，是变成窝着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都应该到医院去看一看。所以儿科啊，经常会有这种像物理的那种化疗，就是不像化疗，就是物化治疗啊，物化治疗就是它其实就是那个物化液里面带着药，通过你的呼吸啊，直接给到你那个黏膜上啊，效果可能来得更快一些。还有呢，就是咳嗽的时候伴随着呼吸困难。就是我们能够明显看到就是呼吸急促的这样的，这个也需要到医院看了。再就是咳嗽的时候会出现那种喘鸣，这个是气道梗阻或者严重的肺实变的信号。咳嗽后出现百日咳，就是连续咳嗽十几声之后深长吸气，发出了那种像鸡鸣一样的那种回声啊，这是肺炎的支原体肺炎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提示大家。那还有没有更严重的呢？比如说慢性咳嗽啊，反复的肺炎啊，胸痛啊，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体重减轻，生长迟缓。再一个就是有的小朋友喂养起来就特别困难。

0: 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现在已经搬到开发区了，嗯，就是开发普兰店的呀，瓦房店的呀，我觉得这样的听众你完全可以上那儿去看啊。我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儿科也是非常好的啊，医生也都是很全面的。再就是我们大连市中心医院的儿科啊，也都很全面。所以像这种情况就是要就近啊，不要都一窝蜂的都挤在那个儿童医院，一个他们就是因为你看孩子在那个聚堆啊，一聚堆这种事情也很容易在院内第二次感染，本来就是没多重的，结果呢第二次感染的这种状况也是会发生的，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提示大家啊。
1: 最贴心的话，讲最专业的健康道理， FM93.1 老朋友的医生朋友。
2: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医学中心的郑文旭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行为是对认知功能产生不太好的一个影响，有一些误区。第一就是睡得太多，睡眠呢过长或过短，其实对认知都是不利的影响。那么理想的睡眠时间呢是7到8个小时左右，睡眠相较于时间来说质量更重要。深睡眠呢能够帮助大脑清除与痴呆有关的垃圾蛋白。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吃的过于清淡，长期的素食呢，可能会导致老年人的营养不良、肌少等，这些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一个发病风险。喜欢独处的老人家，不喜欢社交，不喜欢出去，缺少用脑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呢，也会让认知功能和思维能力退化，加速老年痴呆的一个风险。那么我们不妨有意的为自己创造一些伤脑时刻，尝试心算一小笔的日常开支，那就某个有趣的话题呢和他人展开一些讨论，或者是主动学习一项新技能，哪怕你是换一条回家的路啊，都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风险。
3: 一分钟 get 一个避坑指南，一个养生妙招，老朋友的医生朋友就在耳边。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来听一首歌，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信息。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精灵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
15: 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1: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这个得病了呢，休息很重要哈。当然你去医院的诊断还有医生给你开的药也很重要啊。像今天我们这个小朋友呢，大夫给了三项选择啊，妈妈就选了，就是先回家吃药啊，买了药回家先吃，三天以后呢再回到医院啊抽血看这个化验指标啊，这是必须要做的。那在这三天过程当中，或者说未来的这个日子里面啊，我们这个孩子肯定得好好休息，这是毫无疑问了。尤其是肺炎这种疾病，那上学呀、上幼儿园啊，我觉得做家长的应该有意识哈，就是不要隐瞒学校。也有那样家长会隐瞒学校，把孩子再接着往前送，这都是不对的啊。应该该休息，好好休息。那在吃上面，这个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首先，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5版，还有包括咳嗽公众教育中国专家共识里面都提到了甜这个事儿，要禁忌啊，就是含糖的饮料啊、蛋糕啊、糖果啊这种甜食，它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加重咳嗽和生痰。这个从中医的角度其实也不合适，对不对？其实从我们的这个营养的角度呀，我们也不太主张大家这么吃。当然说那我吃水果行不行，我觉得可以。人家说了含糖的饮料蛋糕，有家长说哎呀孩子都生病了，快给他买一些他自己爱吃的吧。其实他爱吃的东西会很多，不一定非要是糖饮料、糖果呀、蛋糕啊，可以买一点好吃的这种水果啊，我觉得也可以。家庭里面给他做一点好吃的，比如说他平常爱吃的虾呀、鸡蛋啊这样的东西。所以还有呢，就是有家长觉得说那我吃点这种梨膏糖啊、蜂蜜水润一润，这个做法在急性期啊也是不合适的， 高浓度的糖分呢会增加我们痰液的粘稠度。另外呢就是禁忌二，吃太咸或者是太油腻啊，这种高盐的食物高油的食物，比如说油炸的东西。说吃肉可不可以，我觉得可以啊，给它炖一些肉，煮一些肉啊，它肯定要比炸的炒的煎的要好很多。其实我觉得那种水焖就很好，我们家最近我一直想买一个气锅，就是陶瓷的，然后中间有一个眼儿啊，上面其实就是蒸馏水的那个原理嘛，一直没舍得下手。最近呢我捡了个漏啊，呵呵，所以直播间有时候捡漏也很有意思啊，是北鼎那个品牌啊，他们有一些微瑕款，就是这种东西买了人家是不能退的，没有七天无理由这个事，就是你想好了你再买，我就买了，下手确实便宜很多啊。昨天就给孩子做了一个气锅鸡肉，那个小的就迷你的小鸡腿和鸡翅，然后放一点这个提前泡一下哈。昨天我是拿那个就是叫糟卤啊，啊，我觉得最近我经常吃啊，这是个汁儿啊，调汁儿，给它泡了一下清水泡了一会儿之后啊，然后呢拿这个糟卤腌了一下，腌了大概有一下午的时间吧。晚上呢就把这个鸡腿啊、鸡翅啊放到这个气锅啊，然后上面放点姜，放点这个葱啊，放了点这个虫草花啊，放了点蘑菇，然后还切了点豆腐放上去啊。这种气锅的这种方式就是底下是水嘛，然后给它焖煮，那个水就会蒸发蒸凝到这个那个气锅里，很好吃。放一点点盐就行，它其实那个汤是鲜的，特别好吃。所以完全可以给孩子做一点这样的东西啊，不一定非得高油的东西，炸的呀什么的，就特别不适合去吃。哎呀，生病了，去吃个肯德基吧，麦当劳吧，啊，这都不合适啊，没有适合他吃的啊。自己在家里空气炸锅做的那个鸡块啊，我觉得也行，把那个皮儿去掉啊。其实那个皮儿啊，真心建议大家全年龄段都不要吃啊，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全是胆固醇，特别不好。还有呢，虽然说我们现代医学呢没有发物的这个严格的定义啊，但是我们有一些食物呢它会引起过敏，比如说一些，因为我们北方嘛，你吃南方的水果的时候特别的小心，像什么芒果呀，对吧，包括有些孩子吃海鲜啊，他就会出现过敏。就是在你的这个孩子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家长要关注一下孩子吃了什么东西他会有一些反应，比如说他吃了一些鱼虾他身上就会起疹子，那要不要吃？那当然不能再吃了，对不对？那不能吃，这时候就吃鸡蛋吧，只能是鸡蛋。鱼可以给孩子尝试一下，虾我觉得虾呀，真的是分不同品类的虾。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哈，他就非常认，就是怎么说呢，他听我的话啊，然后他就去观察孩子，他说你知道吗，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儿子哈，就吃那个南方的那个罗氏虾，就是这两年特别火那个虾，就是头特别大，他说他吃他就过敏。我说呢，他说吃咱们大连的虾一点毛病不犯。你看这就是家长观察出来的，这个就很好用，很有价值。所以你不要听别人说什么，你要看你自己什么情况，对吧。肺炎饮食啊，它有个金标准，就是第一容易消化啊，第二呢高蛋白，第三呢多喝水。容易消化，比如说孩子肺炎急性期又发着烧啊，没有口味啊，那怎么办呢？给孩子做一点米汤啊，挺好喝，从中医的角度米汤就是个很好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可以喝一点粥啊，粥里面可以放点肉丝啊，可以把鸡蛋啊鸡蛋黄啊打到鸡蛋，就把这个鸡蛋黄碾碎了放到里面也很好吃啊，是吧。还有孩子喜欢吃一点烂面条啊，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了。再就是蒸个鸡蛋糕啊，蛋羹。再就是我们说去油的这种鸡汤鱼汤啊，只喝汤不吃肉，因为有的孩子一到这个 这个生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消化能力下降啊，那也可以喝点汤，或者把那个肉啊给弄成沫啊，我觉得也能挺好吃。再就是清淡的豆腐脑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虾泥，把那个虾弄成泥，然后弄成这个虾丸啊、瘦肉沫啊，都很好。我觉得肉沫这个东西啊很好用啊，把它弄完了以后，拿那个料酒稍微腌一下。腌完了之后呢，在锅里这炒一下，我刚才说那个糟卤汁儿，就是做肉末顶顶好的调味品啊，顶顶好。就是我们家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用那个豆腐和肉末混在一起，或者是像那个蒜苔啊，到秋天了嘛，我们可以吃苔子辈儿的这个菜了哈。还有就是豇豆，把它都切成末。然后和肉末放在一起，你无论是拌米饭也好吃，我觉得拌面条也很好吃。当然生病的孩子他不能吃那么多的菜，就菜呢我都建议是可以做一点比较碎的啊，比较软的。你像茄子就可以把皮打掉成茄子末，对吧？还有就是像这个丝瓜汤也很好，丝瓜加上那个虾丸汤也很好吃，对吧？温热的白开水啊，清淡的小米汤啊，当然我们不推荐哈，就是含糖的饮料啊、果汁这一类的，这个我们是不推荐的。

0: 医院，
1: 我不会看病，
0: 但我会看医生，
1: 看医生，
0: 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难易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1: 爱家健康行。
2: 好，今天有一件事情啊，冲上了热搜，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啊，通报这个一名孩子，就是一名学生坠亡这件事情啊。南方医科大学呢，也是通报说，知情人称南医大的事件部分的网传呢是不属实的。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事实的全部，然后你就站出来评论，这个是不合适的啊！我先生今天在微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就被网民们骂毁了。怎么办呢？你说，我们来说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啊。我们必须说啊，就是确实要等到南医大那边的这个调查结果啊，因为已经有一个说法出来了。

就是准嫁了，而且呢还这个转了钱这件事情。我们来说一个跟自杀相关的事儿吧。我们考虑到广州市的自杀率和南医大的总人数，平均每年呢有一个自杀，或者是每四年有三个自杀，都是全球范围内极低的自杀率。因为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数据呢，大概是每十万人是大约三个，就非常低了。当然，几乎每一个自杀都是悲剧，自杀者呢，往往都是发生了极大的心理的问题啊。我们还说，就是比如说像抑郁症啊。这个疾病可怕就可怕在什么呢？抑郁症的这个自杀率，就是很多的这个自杀都是很隐秘的，隐秘到什么程度呢？隐秘到前一分钟他还跟你像好人一样在说话，后一分钟这个人就用了不同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也是我们说很多精神科疾病的医生或者是心理科医生，他们都是高度来关注这种疾病的哈。

种事情啊，就从侧面呢要给高校的老师提了一个醒，就是在学生遭遇类似重大变故的时候，应该要给予再多一点的关怀和支持啊，更多的善意，更多的开导，或许呢能够改变最终的一个结局。现在大学生啊，我跟大家讲，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好管啊。我认识有那么几所大学的老师啊，他们都是当辅导员。前段时间有一个大学的老师就当辅导员，五一吧，应该是五一小长假的时候，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就上大学出现状况，然后各种问题吧，后来家长来学校，学校呢也要从各个方面就是一个是陪着去解决这些问题，反正就是总之我听他跟我讲这个整个的这个描述的过程非常辛苦。所以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这样的视频，就讲社会化啊。我们每个人啊，从出生到他这个到社会上工作，你像我们家老大，他就是硕士毕业，然后到了高中当老师，然后就马上就要进入到班主任的角色啊，就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种社会化，不容易。就是一个刚刚从学校校园里出来的，他要去担负去管理孩子，要跟这个不同的这个家长去交流，这就是他的社会化。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社会化，还有包括我们说一个人马上面临着这个退休，对吧？你退休了之后，你的退休的生活你应该怎么来做，你的工作，你的生活，退休之后也会有一些工作，对吧？这个工作和我们说现在的这种工作，它不是一个意义上的工作，这也叫社会化。所以其实社会化这个工作每个人每年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北大有一个教材哈，就叫社会学，就是如果能看书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这一套书，这 上下两本很厚的两本书，但其实是给了我们很多很多这个思考啊。

我们来看一个新闻啊，这是中国之声啊发出来的一条新闻，我们提醒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是有的。长期护理保险，这个呢叫简称叫长护险，被称之为社保的第六险，但是我们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呢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当中。前段时间的这个老博会，我们在现场采访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哈黄福林主任，他也提到了这个长护险。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呢，本来应该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是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的，对吧？但是呢，在上海，警方就接到了一个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去游玩了，骑车买菜了，明显是不符合长护险的标准。医保部门和警方呢联合调查，大概有200多名所谓的失能老人的评定都是同一家护理机构有关。老人们说啊，说应对评估的时候，工作人员会指导他们如何装病，说跟我说你就睡在床上，像道具一样。当老人被评定为三级失能之后，长护险就为能失能人员提供医疗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个小时，费用大概是每次65块钱，但是自己呢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这远比我们自己请钟点工呢要便宜得多。这是长护险。其实有很多老人啊，比如说现在有的老人，我们家就有2个老人啊，经常说哎呀去做理疗，上哪去做呢？一定是机构啊，对吧？这个理疗是怎么做呢？他自己花不了多少钱，都是跟医保有关的。我有时候经常在想哈，反正我有时候去教育我们这个家里的老人，我说你们呀，这个不出问题，你们觉得好像你们自己占了个便宜。有一天你们出问题了，我说你们这个信用度啊，所以这个医保这个事儿，我觉得早早晚晚都会拉近这个信用度的。我说你等到你们老真正想用医保的时候，你用不上了。就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说屡禁不止吧，但是总会有人去占这个便宜，说的也不好使。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不占便宜这件事情，说那当然了，你像我刚才说，我买了一个这个气锅，对吧？那我还是捡了个漏，那我也叫占便宜。但是我所说的这个占便宜和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占便宜，我认为不是一个事儿，对吧？你自己明知其实这里面都有骗的这个意思，但为什么还去呢？大大方方去。家里的孩子，你如果听到你的老人在干这个，反正我就这么跟大家讲。比如说我妈妈哈，有一段时间就是睡眠不好，她就让我先生给她开点药。那我先生拿他的医保嘛，就要到这个医院开点这个药，就开了一回吧。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说：“你快跟你妈讲哈，只能这一回，再不能再有了。如果这个东西药品都是有记录的，对吧？”我总开，等到我老的时候，它会影响到我的信用的。这是一个医生在说的话，所以大家都要珍重一下吧。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其实也管不了什么，但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儿来告诉大家，这个事儿，警方已经介入了，而且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移送到检察机关要审查起诉。因为他们查出来一共骗了医保的资金大概是300多万元。你想你每一个去的那个人，你能跑得了你啊？跑不了你的啊。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鸡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

0: 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北京时间17: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的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2点前后转成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明天2点，这个是凌晨2点前后啊，转成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4到5级，在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阵风6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1度。其他地区，旅顺20到25度，金浦新区21到25度，长兴岛17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21到24度。
3: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好，北京时间是7:04啊，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啊，我是主持人丹琳。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哎，刚进直播间啊，明天是要降温吗？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啊，我们的直播渠道啊，广播端找到大连 FM93.1， 手机端呢，大连云 APP 里面收听广播的子栏目，还有就是抖音账号，我个人的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带围脖的小胖子啊，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和留言。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明天降温嘛，大连市气象台说这个星期啊，就是没有明显的降温，一直到星期天，目前来看是没有明显的降温。星期天呢，市区啊有部分地区会有小雨，但是气温也是20到27度，白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就是稳定的啊，就是稳定在26、27度的样子。最低气温早上和晚上的时候有一些凉啊，这个可能差别就要大一些。市区还有旅顺呢，可能会在19、20度这样的这个样子吧。然后瓦房店铺、蓝店、庄河早晚的温度可能只有10度出头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还有人说要给我投资，说他要给我投资几个亿，他要是拍《甄嬛传》的话，让我当女一号。然后我一下子上节目前就有一些被这个留言和信息搞得啊，就是心烦意乱。你说相信呢，还是不相信呢？大家帮我鼓励鼓励他吧。啊，17:07啊，好吧，我们来说说今天上节目前看到的啊，我上节目前刚刚看到的一个，我觉得现在叫新闻，因为现在是短视频时代，大家每天都可以看到好多的信息，所以呢，下面这个信息呢，就和我们看到的信息有关系啊，是一个网友，然后他就拍了一个视频，他说他无意当中看他妈的手机，然后他发现他妈的手机就是显示的视频内容都是子女不孝，老人好难。然后他又觉得不对劲啊，他就觉得自己的手机上从来没有刷过类似的内容，然后他就去看他爸的手机，然后他爸的手机呢刷到的都是老公不义啊，老婆不理解。然后他就看自己的手机，自己的手机刷到的大部分都是作为一个孩子啊，不用太孝顺，远离原生家庭，爱自己才是王道。哎呀，给我逗坏了啊。他就总结了一下，他说现在这种手机啊，就是现在我们的手机在挑拨我们的关系吗？据说女人刷到的都是渣男是什么样的啊，然后男人刷到的都是拜金女啊，在骗男人的钱啊，小孩刷到的都是啊，没钱生我干嘛呢？哎呀，哎呀，你们说是不是类似的情况啊？这是这个网友突然看他妈的手机，然后他就是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说他妈手机里面都是子女不孝，老人好难。然后我再补充一个啊，因为最近我发现有一些家长啊，就是他们刷到的那个内容都是孩子怎么怎么样啊，就是孩子不听话呀，孩子什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刷，他们发现很有共鸣啊，就是其他人也是类似嘛。这个是我就是经历的，因为孙燕姿演唱会，孙燕姿最近的演唱会上，然后孙燕姿应该有两个孩子，两个儿子，她在演唱会上都说，她说，我有两个儿子，我的孩子已经进入到不愿意跟我说话的年纪了。说大儿子呢，基本上就是进了家之后呢，然后就把门关上了。然后小儿子呢，还在门，就是小儿子在自己房间的门口放了一个。就是什么地垫呢，就是那种地垫吧，人一走上去就会吱嘎吱嘎响。然后他说我的小儿子连我在他门口徘徊的机会都不给我啊，如果妈妈经常上孩子的门口去听的话，然后那个地垫就会有发出声音，然后小孩就知道，他就会很不高兴。你看孙燕姿都会是吗？啊，意思就是说你看我也是这样的啊，我也有这种让人烦心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然后我觉得互联网呢就更精准的会好像知道每一个人需要什么，然后挑拨所有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们要发牢骚啊，就是从做节目的角度，如果我也想有流量的话，好像我也要站一下。就是然后牢骚是什么呢？牢骚不要说自己的烦恼和缺点，要说
给我造成烦恼的一定是其他人、有可能比如说我是女的，就有可能是老公孩子、或者呢我站在一个职场人的角度我抱怨一下就是我们的领导、或者呢站在领导的角度抱怨一下员工、就是这样的、就说这样的是很有流量的，就是男女关系、婆媳关系、同事关系，对，还有就是和闺蜜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的最近烦恼是什么呢，来自于闺蜜、就是亲子关系，就是很多人看了之后就会觉得有共鸣，他说他也这样啊，原来他也这样，原来他的孩子也不孝顺，原来他的孩子也是不跟妈妈讲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最委屈的那一个啊！然后今天我就看到这一段视频的时候说，大数据真是平等的挑拨离间每个人呢。你们可能要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每天只看自己的手机

己，然后只跟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玩的话，还真的就是被精准投喂啊，就是大数据会精准投喂。就是大数据它其实我觉得不是在制造矛盾，它是把一个人已有的那一点情绪再放大，然后循环，然后重复，然后直到你相信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给你一个止痛药但是并不治病的意思。那为什么看的人会觉得有共鸣呢？因为对呀，就是他会觉得我就是这样啊。然后在你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可能这个平台呀或者互联网就会卖给你一个只有我懂你的虚拟世界啊。杀猪盘骗的是钱，现在算法骗的是我们的情绪。这也是啊，就为什么很多人说不愿意跟真人交往啊，不愿意跟真人交往，因为真实的共鸣是有成本的，它需要两个人都有时间，都有精力，然后还要有倾听的意愿，还要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就像现在是不是物业在我的直播间啊，物有一天就在晚上的时候就是突然给我私信啊，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扔了一个视频给我。然后你看，我当时就要停下我手里的事情，然后我要去努力看这个视频啊，他想发这个视频给我想表达什么啊，就我还要猜一下。当然了，我们都希望能猜对呀，但是不可能是吧，就一定不是每一次都能猜对的。然后这就有一来一往啊。那但是如果误，他可能那边期待不一样，他说哎怎么没有猜对呢，或者怎么就是或者没有回应，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复杂性，是不是？所以大家觉得不如去看小视频喽啊，他太懂我了，而且手机一滑就出来了。这有什么副作用呢？就是我都不能说叫坏，就是副作用，就是副作用好的地方就是给了我们被理解的及时体验啊。副作用就是他可能会拿走去理解别人的动力、能力和耐心。17:13，说到了小视频啊，今天9月16号，我看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公开征求意见啊，他们要立一个法，立什么法呢？广州啊要立法，就是在现在向整个广州就是市民还有老百姓征求意见，说可不可以。啊，他们以后准备要干什么呢？就是如果以后在地铁、公交这些公共交通工具上，然后如果你用手机、平板看视频呐、刷什么那个什么小视频的时候，不允许外放声音。然后你要是外放的话，可以叫乘务员来劝阻。乘务员劝了啊，不听的话，乘务员直接报告给公安部门，然后公安部门是说服教育，然后给予警告，然后罚200到1000元啊，这主要是后面加上罚款了。啊，这个我看了一下，他没有说是不罚，就是可以直接罚你啊，就是只要外放了，然后到那边了，然后就罚200，态度不好要罚1000呢。听说这件事情是很多人盼了很久的啊，我们好像谁，你们有吗？就是我也经历过在地铁、公交上被旁边的人啊外放视频，就是吵到。然后我还观察到，在公共交通上放外放的，还都是声音放得很大的呢。也，他们是不是就是本人是听不太清楚，所以说他才要放那么大声音呢？你说你想提醒他吧，害怕打架啊；不提醒吧，就会很难受啊，那种感觉挺憋屈的。以前这种事情只能靠自觉、靠素质，就是碰到不外放的人，那碰到素质高的人呗。要是碰到了外放，就是外放声音很大的人，我们只能说他素质不高，对吗？顶多瞪他一眼啊，可以换一个位置。但现在啊，广州把这件小事写到了法规当中，他明确地告诉大家，你的自由是有边界的，你的手机是放给你自己听的，不是放给整个车厢的人听的。我觉得这个规矩的意义呢，不只是罚那200到1000块钱，我觉得它是给所有的普通人啊，就是撑一次腰，告诉那个外放的人啊，你以为没人管得了你啊，但现在有规则了。这也让我想起我节目当中聊过的，就是我觉得是我们可能这个，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习惯吧，我们很多人不太重视公共空间啊，或者也没有被就是从小

到大没有被告知过公共空间的意义啊，所以在公共空间当中大家都考虑不到别人，就会发生冲突。比如说在机动车道上四个人并排散步啊，后面有车就是催他们，他们还说哎吓我一跳啊。还有呢在地铁当中啊，什么在电梯当中是吧，还为了先下还是后上的吵架的。我最近也观察到啊，就是电梯啊，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包括一些小朋友有，就是电梯门一开里面有人，但是他们好像就像没看见一样，他们就会先上啊，或者他也不是先上，他认为反正电梯门开了我就先上，你愿意下你就下呗，不愿意下拉倒，就是似乎有这么一种态度，就是能够感觉得到在他们的思维习惯当中是没有公共空间这个概念的。这些事情看着都非常小，但是他们加起来就会构成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那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一个好的环境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能看到这些小烦躁，然后啊，不是漠视它，然后就是有能力的话，可以一件一件的去把它们解决掉。你们说，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就是谈到支持啊，我们经常谈大词，谈爱什么的，对吗？但我觉得爱是什么？我觉得爱当中，可能其中占很大一部分的比例啊，就是叫支持。

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啊，我就看孙燕姿演唱会的时候啊，不是在现场，就是看她在演唱会上，然后那么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到了不跟我说话的年纪了。哎，别说哈、啊，就一下子会引发好多人的共鸣，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世界吐槽，对吧？我好像不是一个特别爱吐槽的人，你们听我的节目能有这种感触吗？对，就是也许吐槽一下孩子啊，因为孩子也没有办法反抗。我们吐槽领导吗？还吐槽谁？女的会吐槽老公啊，七分钟吐槽婆婆，是不是？哎，男的好像就不吐槽，然后男的就在一起喝酒，是不是？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主播你平常赶海吗？我是大连人，但我不怎么赶海。然后他说赶海可上瘾了，然后我还想了想，我觉得可能我没有能够形成赶海上瘾的习惯，就是我没有收获啊。小的时候跟我小姑去赶过海啊，我小姑赶海是一把好手，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拿那个爬犁在海边啪啪啪啪啪啪，他就爬了到东西，然后我就爬了不到啊，或者爬了的都不是对的东西啊，就没有成就感啊，没有成就感。然后刚才我也问那位听众朋友了，我说你为什么会上瘾呢？他说当你小有成就的时候，就会越来越上瘾的呀。可能这个道理或这种感受在生活当中，我觉得任何方面都是成立的。就像一开始说，短视频不停的投喂给我们，让我们感觉很有收获，很舒服的一些东西啊，然后我们就会上瘾啊，上瘾的结果就是要依赖它，对不对哈？好，下面我要说这条新闻啊，这个事情心里特别沉重啊。这条新闻有一个标题是这么说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有了生杀大权呀，我不知道现在事实是不是如此，但是跟大家谈一谈吧。今天啊，南方医科大学啊，有一个学生跳楼了。这个消息一出来，网上都是愤怒和心痛啊。现在传言啊，就是为什么一定有原因啊，说这个博士学生家中呢遭遇到重大变故，说他的爸爸车祸，然后现在在 ICU， 他就向导师请假，就念到博士，他已经在临床上，就是应该是规培吧。大家如果住过院的话，你会知道啊，那个主刀的大夫，那个他们只负责手术啊，但是什么写病志啊，或者其他这些那个工作，都是由啊有一部分其实也是由这一些学生啊来完成的，这也是学生学业当中的一部分吧。这就是现在要探讨的可能一个问题。然后他就向导师请假，可是导师呢只批了他3天假，而且还要求他说每天远程要处理课题的数据啊，意思就是说啊，你回家可以，但你还继续要工作。当然这些说法目前都是网传的信息，没有官方调查结论。然后呢，警方还有学校方面已经成立调查组，正在调查。咱们现在也不能一口咬定啊，到底是谁对谁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把医学生培养当中导师

爸遇到意外进 ICU 的时候，在自己已经发出求，然后更让人绝望的是呢，啊，你去找第三方吧，比如说一个独立于导师之外的一个机构，你去申诉去求助，但你发现那里坐着的人啊，可能全是和导师一个圈子里的人啊，跟导师有同样利益的人，你去投诉他，你就是在挑战整个系统，最后你没有得到帮助，还可能在你的圈子当中被贴上这个人是一个刺头啊这个标签。啊，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在年初的时候有一条新闻啊，福建有一个律师啊站出来替律师说话，当时啊在他们的同行当中，很多人把他捧成了英雄啊。为什么很罕见啊？我们见惯了太多啊，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啊，甚至一起欺负人的前辈，而一个肯为跟自己利益，就是我觉得就是利益相关的时候，才可以看到一个人，是吧？成年人讲要过事儿，对不对？就是在利益相关的时候，还要为敢为弱者说话的人，哎呀，真的叫黑暗当中的一道光啊！我也在想啊，他可能不是导师的，就是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土壤和环境会让一个人变得这么冷血呢？哎，如果这个传闻是事实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导师真的叫一个恶棍。但我们在骂他，觉得他是一个罕见魔鬼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其实也活在一个和他逻辑相似的世界当中，只不过我们遇到的没有那么极端，那么赤裸裸。大家想一想，你现在在你们单位或者公司能够痛痛快快的请几天假，是不是一请假你就感觉自己像矮了半截儿啊？不仅矮了半截，是不是都要低到尘土当中啊？请完了心里还会打鼓啊，担心领导有想法，担心什么，是不是啊？就是还像欠了别人的人情，是不是啊？对，为什么胖东来这个企业现在那么受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就是因为太多的企业和人嘴上说着关怀，但是实际上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对吗？哈，全都是就是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的。啊，你请假就说你哎呀不够拼，不够努力啊，是不是不够什么那个什么啊？不爱这个工作。大家说什么叫爱工作？大家说什么叫真正的爱工作呢？我今天啊，我昨天晚上还跟那个 AI 聊了一会儿呢。你看我跟 AI 聊了一会儿，然后今天有类似的这条新闻，我们就一起说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因为每个人肯定都有工作，在你的工作行业当中，你认为什么叫努力工作？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好的员工，优秀的员工的话，你觉得你自己是吗？啊，下面这个新闻还是跟医院有关系，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9月15号，昨天啊，就出来做出了一个回应啊，他怎么了呢？不是9月10号教师节吗？他们这个医学院呢，也搞了一个表彰大会，然后他们这个有一个特聘教授做了一个 PPT 啊，作为一个表彰对象，在大会上啊，就是来表达说自己的感人事迹。我们也一起也来看一看啊，湘雅医学院的这位特聘教授他的感人事迹是什么？他说他入职以来自己掏腰包150万到200万啊，包括他爸爸妈妈给他的80万啊，他爸爸妈妈的养老金全都给他了，干嘛呢？做了科研使用。然后他23年都没有回过家，没有见过他的爸爸妈妈。从研究生一直到2025年12月，他每天只睡0到2个小时的觉，全年没有休息过一天。然后今年他44岁，现在还是单身。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听完之后，我听完这些之后，我就在想，天哪，他好在不是我的同事。就是这些数字是不是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23年没有回过家，每天睡觉的时间是0到2个小时，就是他都没有确定的说2个小时，就是有可能还不睡觉。你们觉得这是努力吗？我自己看完了这个之后，我觉得，当然我也不认识他，是吗？哈，他也许是一个人类当中的一个什么天才啊，但他绝对不是人类的一个普遍。我觉得他是在挑战人类的生理极限。然后底下网友哦，就是这件事情能够闹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都出面官方回应的这个地步，一定是他激发了大家内心当中的那。

0: 一种情绪啊。网友说，这都违背基本的医学常识，他还是一个医生吗？说一个人如果连续23年，咱先不说不睡觉吧，就按上限来说，他说睡2个小时，一个人连续23天每天睡2个小时，他还能够站在讲台上和手术台上吗？所以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感动，是怀疑啊，觉得这些数字是不是太夸张了？就是说，你可以表扬自己啊，甚至吹牛皮都没有这么吹的吧。然后更深一层，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教师节的表彰大会上，是把它作为一个楷模进行表扬。大家觉得这种苦情叙事传递的价值观，在现在这个时代到底是正常的还是扭曲的？就是把牺牲亲情，23年都没有见过他爸他妈，把他爸他妈的养老金也都用于什么科研和工作当中去了，然后透支自己的身体，包装成一种至高无上的奉献啊，好像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掏空了，然后把自己搞得都不能回家见什么那个什么爸爸妈妈，妻离子散，也没有什么结婚生孩子，一身的病痛，才能配得上优秀2个字吗？对，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啊。昨天晚上跟豆包在探讨的也是这个，我说豆包，我说晚上10点如果还在工作的话，这个算努力吗？然后豆包就是飞快地回答我说，那个不叫努力，那个是焦虑，是他那个就是焦虑，可能害怕觉得自己就是有人觉得他不够努力。哎，我觉得有些时候觉得小豆包真的很可爱啊。所以说这种叙事，如果就是那个 PPT 当中写出了这些内容的话，我自己的感觉不光觉得它是假的，我觉得它还是有毒的，因为它会绑架那些本来可以正常生活、正常工作、正常爱家人的一些老师，因为那些老师如果不这么惨的话，你就不够优秀啊，你就不够敬业呀。现在他们这个医学院已经回应了啊，说安排专人去调查。然后那个学校的回应还这么，一开始还是这么说呢，说啊，这个有问题吗？啊，我就在想，人和人的那种世界真的是离的距离太遥远了，对吗？我觉得不是这个教授个人的真假，就是他有可能做到。我觉得我们的评价体系是不是太习惯去歌颂这种反人性的付出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老师的话，我觉得医学院是不是要考虑多关心关照他一下，对不对？而不是觉得把人逼到极限才能证明一个人的价值。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奉献，首先我觉得是建立在你把自己当一个人，然后才能更好的去爱你的学生、你的科研，包括你的患者，还有你的服务对象哈。今天我还看到一个说法呢，说如果一家他当然指的是酒店啊，他说如果酒店的一线工作人员的待遇不好的话啊，他说酒店的客人是享受不到好的服务的啊，意思就是说，不论酒店建的什么多么什么那个什么高大上，什么那个富丽堂皇啊，如果一线工作人员的待遇，就是薪资待遇，还有那种人文关怀不到位的话，最后遭殃的一定是就是服务的那个对象，就是顾客啊，就有可能老板多长时间之后觉得怎么不赚钱呢？啊，找不到原因啊，说我们这房子也够大呀，啊，然后拼命就去降价啊，就是觉得是不是这些消费者只是认便宜货呢？他说根本的一个原因，他指的是服务行业，但我自己的一个理解，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只要是和人打交道的行业，我觉得可能都是同样的一个逻辑或者一个道理吧。17:34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啊，我是丹玲，我的抖音账号带围脖的小胖子也正在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大家也可以在那边留言啊，也可以在那边留言到我们的台宣时间，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 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 空袭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针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镜头都不见，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还变了，夏天舒服。
8: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 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 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百转和千回，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
1: 哎呀，我一定要把周华健的声音给拉下来，然后和大家聊几句啊。昨天我的节目当中放了一首杜德伟的歌，然后说杜德伟好有就是辨识度啊。那个，对，我为什么说杜德伟呢？因为我刚才听周华健唱歌的时候，我仔细听啊，他的普通话可真好啊。

但是你知道他和杜德伟，周华健和杜德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吗？就是他们两个是香港人，在香港出生的，然后甚至长大的，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到台湾然后发的专辑啊，就是在台湾 发的那个国语专辑，然后就是这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啊，很有意思是吗？然后我也在想哈，杜德伟唱过粤语歌吗？就是肯定不如他的国语歌，包括周华健的粤语歌好像也不如他的国语歌，就是给人那么深的一个印象。

0: 好像在我们的刻板印象当中，香港土生土长的人都，他们说普通话的时候都是有那么一种调调，对不对？
1: 总是要
0: 杜德伟和周华健是没有的。
1: 才知情深意浓，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才知何去。

真的听不出来像一个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人，然后唱的这个普通话版本的歌。周华健《最真的梦》梦啊，把我们带到了北京时间17:42。东北的东北虎在济南胖成了煤气罐，大家还记得今年8月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网红的老虎啊，当时就是因为太胖了，就胖成了煤气罐，当时成为一个小网红。8月份，现在是9月，今天是9月16号，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你在减肥吗？啊，有没有就是有信心吗？要有信心呐！这个胖成煤气罐的东北虎啊，一个月之后，现在据说减肥成功。他当时胖的就是整个身子比他的头还要大，就是老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我觉得老虎的头是比身子要大的啊，就是。但是那一只东北虎呢，就是那个身体就像一个圆滚滚的那个煤气罐，是被一个游客拍下来之后呢，然后发到网上。当时网友都说这哪是老虎啊，就是感觉老虎的身体啊都是被撑起来了。当时动物园解释说，大家不要担心啊，说它是一个小老虎啊，说它是一个小老虎。它为什么那么胖？说这个小老虎可能逮呢，大连人说吃饭的意思，不仅能吃自己的，而且还能抢别人的，就是同时吃饭，他吃的特别快，然后吃完之后呢，抢别人的抢得非常凶啊，最后的结果就是给自己吃成了一个球啊。当时那个在成为网红之后，动物园还给他做了一个体检啊，说他的血糖和血脂还正常。不过动物园也还是吸取了大家的这个意见，说还是不要让老虎那么胖了啊，给他制定一个减肥计划吧。我今天看到动物园说怎么给它减的，说分点喂养啊，就不让它抢食自己吃。第二呢，就是少吃一些。第三点我自己认为最重要，就是这个老虎吃饭的时候它要花心思，因为动物园会把它的食物放到虎山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就让它去找啊，它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要多走几步，增加一下运动量。太好玩了啊！元芳出来报喜了，说大家关注的煤气罐现在减肥已经初见成效了，就是体重已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当中去了，可能也是喊一下吧，说大家再上动物园去看一看他们吧。好，说完了济南动物园这个老虎的变化，这个体型变化之后，来我们说一说现在10后的学生的发型的变化。你们上学的时候，男同学和女同学最流行什么发型，你们还记得吗？据说这个学期开始，10后的学生开始流行一种新的发型，叫呆毛头。上一次应该是叫鲶鱼须哈，我也发现了很多女孩子就是在脸的两边弄两绺那个什么头发挡着半边脸，然后头发还剪得比较碎，就是上面那个头发，我没有觉得很好看，但据说很流行，因为我观察过，就是包括观察我身边的一些亲戚呀、还有邻居的孩子啊，的确是那个发型，很多小女孩啊，就是很喜欢。啊，这个喜欢的发型到现在为止，2026年的新学期开始已经成为过时的发型了。现在的新发型叫呆毛头。什么叫呆毛头呢？就是在头顶的上面取一小撮头发，然后呢，在离头皮2-3厘米的地方啊，直接剪断。然后这个长度呢，因为没有了重量，它就自己往上炸开，就像是一个小刺猬啊，就是也叫鸡冠花，还叫什么可达鸭头上的那一撮毛，也有点像，就是我们大连人说的那个海胆啊，在脑瓜顶上有一块小海胆。哇，就这么一个发型，就是我在描述的时候，我可没有觉得这个发型会好看，是吗？80后、90后、00后全都懵了，就是说这叫什么审美呀？说这哪儿好看呢？不理解。其实再往前倒，我刚才说的那个鲶鱼须的那个发型是2024年中学女生当中开始火的，就是遮挡住半边脸，那个时候很多人也是说看不懂的。再往前啊，流行过斜刘海，还流行过齐刘海，还流行过空气刘海。男的发型有什么流行吗？我就记得韩国
是不是到现在男的都流行那个叫锅盖头，就是前面就往前梳，然后就在眉毛那个位置就是特别齐，就像一个锅然后倒扣在脑袋上的那种发型。不懂哈，反正就是很，就是年轻人很喜欢。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自己的那种标志性的发型吧。曾经是不是有过那个叫啊小平，有人说小平头，是不是还有当时郭富城那个头型，对吧？郭富城的头型也有点类似于锅盖头。当年我们顶着那个发型的时候觉得特别酷特别美，也许在当时的那个老一辈人的眼中啊，是不是 也很傻也很丑，不能理解，那就是青春呗。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笑，但是我没觉得奇怪，我觉得可能年轻人他们就是长大的一个过程当中的标志，或者人类长大过程当中的一种标志，就是要告诉世界我是不一样的啊！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用发型。所以有一些学校，就是那些什么名校，对吧，有一些名校特别就是管理特别严，学习特别好的那些名校，他会压抑住一些孩子的这种本能啊，意思就是说不能鼓捣发型啊，头发必须梳成一样的，然后你的注意力就要放在学习上啊，就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学习上，然后要学习成功。青春可能就是这么一代一代啊，以一种让上一代人困惑的方式被表达出来的方式，然后来表达的吧。哎呀，我你们想不想尝试一下什么叫呆毛头？呆毛头。17:49，好，说完了呆毛头，来说一说今天啊，今天的一条重要新闻。今天中体育界，咱们中国人又打破了一个记录，这个记录就相当重量级，类比刘翔在110米栏项目当时实现的突破。当时刘翔打破的是，就是以前呢，爆发力这个项目，短跑这个项目，亚洲选手根本不行啊，我们都是人种不行，是吧哈？你看人家欧美人什么才可以呢？然后刘翔当时夺冠之后就打破了这个神话。今天啊，又有一位中国运动员打破了欧美选手垄断的一个项目，在北京时间今天啊，正在进行当中的意大利巨人之旅，它是越野赛啊，是一个就是那种，一会儿我给你介绍这个比赛是怎么进行的。越野赛决出了330公里组的冠军啊，中国运动员赵家驹啊，大家听一听他的成绩吧。他用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将这个组别的赛道记录缩短了13分钟，然后成为这一项世界级赛事创办至今第一位登顶的亚洲运动员。这一项世界级难度的赛事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怎么完成。就是参赛者必须要翻越25座高海拔的垭口山，有一些那个山的海拔是在3000米以上的，累计爬升超过24000米，相当于3座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关门时间是150小时。由于90%啊都不是那种正常的山路，而且他爬的是那个阿尔卑斯山，他黑天白天都要爬，温差很大，会突然的下雨和下雪，所以这一项比赛巨人之旅从创办至今完赛率都不到60%啊，因此成为全球顶级跑者，就是跑啊，然后心驰神往的一场终极试炼。说一说咱们的运动员赵家驹，他是怎么完成这65个小时的？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战术安排，就是他从起跑之后，第一次进站休息是跑了35小时42分钟，就他一开始就跑35分钟，35小时42分钟，然后他进到休息站休息。他要换衣服吃点东西睡觉，一共50分钟，然后他实际的睡眠时间是20分钟啊。再之后呢，就是他还出去跑啊，他就开始采取碎片式的睡眠方式，他每一次进站大概就睡10分钟，然后起来就开始跑，这个时间都是由运动员个人决定的。哎呀妈呀，一共跑了65个小时55分钟，相当于66个小时一直在跑。他跑的还都不是平地，还都是那个就是阿尔卑斯山，要翻越25个垭口。好，来说说赵家驹吧。
赵家驹是1995年2月，他出生于贵州，但是他是在湖南的凤凰古城度过自己的童年时光。15岁的时候呢，他是因为家境啊就不念书了。他当时不念书之后，他想当一个格斗冠军，可是他连学武术的那个钱都没有啊，连武馆的门都进不去。啊，他就从15岁开始在餐馆端过盘子，花店当过搬运工，还做过保安啊，但做过酒店前台、工厂的工人，也曾经送过外卖。啊，唯一不同的是，他当外卖小哥的时候，别人是骑车送餐，赵家驹是选择跑步送餐，就是他两个手分别，一般他说他两个手就是各拎着4份外卖，然后就开始在街上跑。把谋生当成手段，也当成他训练的方式。赵家驹没有团队啊，没有教练，也没有训练方案，他也没有资金。他在采访当中说过一段话，他说我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跑步不需要花钱请教练，不需要复杂的条件，是性价比最高的投入，也是我离冠军最近的渠道。就是这么一个人啊，他哎呀，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他就是我觉得不仅得了冠军，他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突破，因为之前的超长的山地耐力赛只属于阿尔卑斯老炮，这一项比赛的前面记录都是由欧洲选手保持的吧，他是打破了法国选手保持的一个记录啊。大家还会有偏见，说别说中国人了，说亚洲人都是不行的，男人更是不行的啊。赵家驹就打破了这么一个就是叫记录。哎，是不是很多人会说这是普通人靠努力逆袭的故事？我觉得这话没错，他确实非常努力。但我自己的想法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努力两个字，可能就把这个事情想得非常简单。赵家驹自己说过，这项运动是特别需要技术、科学还有金钱的支持，是吧？350公里，翻越25座山，爬升的高度相当于3个珠穆朗玛峰，这不仅仅是可以靠意志力可以撑下来的，它需要专业的装备，需要营养的补给，需要恢复的方案，需要对身体极限的精准判断，而这背后每一样可能都离不开钱，离不开专业，离不开资源。赵家驹曾经和记者分享过，就是他因为是就是曾经受过苦嘛，所以他跟记者分享过，他说我一项一项的跑，然后我得到了赞助，得到了赞助不是得到了钱，而是得到了更加专业的装备。他说越野运动员想要站上更大的舞台是需要这些的，是吧？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深的思考，他是跑出来了，他成了那个奇迹，但我们的体育想要有更多的突破的话，其实是需要给很多人这种支持的。赵家驹好像也表示啊，他会继续努力向冠军冲击，然后带动更多人啊，就是给其他这样的一些人创造一种支持的环境和条件。昨天好像节目最后也说吧，说到那个克里斯蒂安贝尔啊，那个扮演蝙蝠侠的好莱坞明星，他建了一个村子啊，都是小朋友在里面生活啊，他希望帮助这些人啊。我说这样的有钱人多一些就好了。17:56了，今天的节目呢要走到尾声喽，我是丹琳啊，我们明天再这儿约好了，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5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南到东南风4到5级。明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阵风6级。其中呢，长兴岛经济区和瓦房店市阵风是6到7级。气温，大连市区、金浦新区都是21到25摄氏度。旅顺口区20到25摄氏度，长兴岛17到27摄氏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摄氏度，庄河14到26摄氏度，长海21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白天呢建议大家要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晨冷暖宜人，特别适合大家户外晨练。白天风比较大啊，有户外晾晒需要的朋友呢，你要选择背风朝阳处晾晒。那么因为气象预报说啊，后天白天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所以呢我们不建议各位有车的朋友洗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是比较强的，最强的晒伤时间啊应该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3点，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涂抹防晒指数大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备好太阳镜、遮阳帽等一些防晒用品。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3.1摄氏度，偏南风3级，相对湿度61%。
5: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2: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5: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2: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5: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次相遇。
1: 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和长线。
0: 我们今天啊要聚焦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的有针对性哈。那首先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来做节目的客人啊，他是来自于大连市甘井子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教研员瞿颖老师。瞿颖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他呢同时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身份哈，是一位初二学生的妈妈啊。所以说今天呢就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身份啊，瞿颖老师呢要以专业视角和他的亲身经历哈、啊、来和我们大家伙一起探讨青春期的亲子沟通与共同成长。来吧，我们要先赶紧啊问候一下我们今天的客人，咱们大连市甘井子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教研员瞿颖老师。你好瞿老师。
2: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要对瞿老师的到来啊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来一波。哎呀，说到初二哈，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学段哈。
2: 对，因为初二的孩子呀，我们跟他相处起来其实特别的累。那初二的孩子呢，就是由于他身体的发育啊、还有性格的这个想要独立起来，我们妈妈们啊，常常会遇到他们写作业的时候就急眼了，甚至严重的时候呢，还会摔书啊、撕本啊，甚至严重的时候到摔门，啊，平时呢也常常是顶嘴，手机呢也很难管得住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他不是一次或两次事件造成的，它本身呢就是一次长久的压力。
0: 嗯，咱们家现在是大儿哈、
2: 啊，对，
0: 正在上初二
2: 男孩子、
0: 啊。嗯，所以说平时一方面是跟咱们自己小孩接触哈，然后再有就是本身您的工作和很多、
2: 常常和同学生们在一起，
0: 哎、对、嗯，还有学校的老师，
2: 对
0: 啊，还有一些、这个教学案例。嗯，所以说应该非常清楚这个阶段哈，不仅是孩子，还有我们家长，
2: 还有老师，
0: 对，我们说多方面的哈，这样的一个想法感受，嗯，
2: 因为就是孩子的教育，它本身不单纯是和学校有关，它绝对是一个社会啊、家庭、学校，我们多重对孩子这样一个呵护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我是一名老师啊。同时呢也是一名母亲，我在这个双重身份下呀，就是个人的一点点感悟啊，今天和各位老师和家长们一起分享哈，不敢说自己说的全都是对的哈，但是只是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想法啊。那么我们常常说呀，这个初一不分上下啊，初二两极分化，那么到了初三就天上地下，那么可以说初二这个阶段对于孩子的无论是学业还是人生这个过程啊，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那么刚才也说了，我们很多家长呢都遇到过，就是孩子在初二的时候呢，无论是学习成绩好一点的还是学习成绩稍微弱一点的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那么这个问题它到底来源于哪里呢？那很多家长说孩子考试不好，我并没有说他呀、那么其实虽然您没有说他，但是呢您回家之后不经意的眼神、不经意的唉声叹气，可能都会间接的传递给孩子。可以说学校学业上的压力，再加上孩子们在课外补习班啊，再加上呢您在家里唉声叹气呀、甚至孩子玩手机了你马上就受不了，然后声音突然拔高了，那么这种对孩子高期待的捆绑不放松，会让孩子认为我很差啊，我是一个很差的孩子，那么这种给孩子无形中带来的这种标签感就会让孩子很没有力量。孩子嘛，他不敢对别人发泄出来，那么他就会对妈妈啊，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发泄，就是我们俗称的窝里横。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当家长的该怎么做呢？那么今天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和各位老师和各位家长朋友们一起来 谈一下我的看法。那么首先呢，来说第一部分，他初二啊，为什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期呢？那么首先呢，它就是一个学业上的一个分水岭啊。可以说初一呢，都是在打基础。我们可以看到啊，语文呢学的是记叙文，数学呢学的很多计算啊，代数的一些东西。那么到了初二，我们发现语文明显的变难了。很多这个家长会发现孩子回家背诵的文言文明显变多了啊。可以说我最近这段时间一直是忙于陪着孩子一直在背呀背呀背呀。那么数学更是这样啊，数学呢就是孩子思维从计算思维已经转向了这个几何的这个逻辑推理思维啊。很多孩子会说哇这是难到爆了啊，就是很接受不了哈。那么英语呢，现在词汇和语法量陡增啊，然后我们还多了一科很重要的学科，就是物理学科。
0: 是的，
2: 很多孩子就是会觉得哎呀这个学科很抽象，然后也是有点接受不了啊。然后但是我们这一届呢，就是今年刚刚出台的政策可能是小三门，我们的历史地理生物呢可能是以后不需要参加考试了啊。但是呢我们的道法学科呢就是依然是要考试的，而且这个道法学科如果我们各位家长翻一翻孩子的教材会发现它也是很晦涩很抽象的啊。再加上我们还有体育考试，所以说整个初二这个阶段学业的压力可以说对孩子们来说急剧增加，会对他的心理这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对，学业上的分水岭哈。
2: 对对。那么其次呢，就是初二的孩子呢他的身体急速的发育，我们会发现孩子他的身高陡增啊。
0: 是的，
2: 然后就是他的这个激素哈，尤其是这个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哈，他的这个激素分泌好像就是没有办法发泄出去哈，会带来他急剧的情绪上的这个波动。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了哈。然后有老教师常常说，没有叛逆期的孩子他可能永远长不大，永远都是妈宝。其实这个时候他就是想相对的这个脱离父母的管束啊，自己想独立起来，但是他又不知道自己该如何独立起来。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他开始很在意同伴的评价，也很渴望独立。那么表现出来就是我在家里我要把门关上，我需要自己的小天地。
0: 对，
2: 妈妈
0: 都不要打扰我啊。
2: 对。然后呢妈妈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也开始顶嘴了，他急于证明自己，我长大了，你说的不对。
0: 就是即便是妈妈说的是对的，他在那一刻呢他可能也要反驳一下。
2: 对，他即使内心认为妈妈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也是要拒绝你，要反驳你啊。他就是很不愿意和父母说心里话啊，可以说情绪啊是忽高忽低的。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啊就是会觉得啊，我陪着你从小到大哈，就是衣食住行非常精细的照顾你，然后这个时候你开始跟我顶嘴，你是不是没有良心啊？
0: 是的，很多妈妈是受不了的。然后特别会说你看以前那么听话啊，天使宝宝啊，怎么突然
2: 间小学的时候那么乖的孩子为什么到了初二然后就开始就是出现情绪这么大的这个反抗和波动了呢？所以就是很多妈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也开始不稳定了。
0: 对，接受不了哈，情绪互相传染。
2: 对。一部分妈妈呢可能哎我放弃了我不管还不行吗啊，还有一部分妈妈就开始跟孩子对着干了啊。当两个人针锋相对的时候，他其实是容易产生很多不好的后果的。那么我个人觉得这个时候妈妈该怎么做呢？我们闭嘴转身离开，然后呢做妈妈必须要做的事儿，就是让孩子吃好啊，穿暖啊，正常的这个作息，
0: 后勤部部长的工作啊，做好。
2: 对。但是呢孩子们情绪稳定之后，我们要做到三不原则哈，要让孩子知道我不能伤害自己，不能伤害别人，更不能来破坏环境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氛围修复好，把这个亲子关系修复好。那么呢一次沟通不行呢我们就多次沟通，我相信呢在妈妈的不断爱的呵护下啊，我们的孩子呢一定会从这个把这个初二的这个学习上学业的压力把它搞好，把情绪的这个问题把它搞好啊，我们会顺顺利利把初三给走下去。
0: 是，就是刚才群英老师讲的哈，就说妈妈哈，这个时候你要稳定一点。
2: 对。
0: 然后呢如果谈一次不行的话咱就找时间再谈。有的时候吧家长也能理解哈，太着急了，就有的妈妈她会觉得 我苦口婆心啊，跟你说了半天，你咋不好使呢？
2: 对
0: 啊，其实我们说孩子他要长大，他有自己独立意识了，对，他可能心里认为你是对的，但是咱不也说了吗，嘴上他不能服输啊。
2: 啊，是，而且有的时候如果妈妈不好使，我更感觉应该发挥爸爸的功效。 哎，
0: 可以的哈。 对，反正我们的终其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更好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曲折一点哈。
2: 对，然后呢，我们主要是各位这个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哈，就是我们的学习。
0: 哎，是的，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学习方面啊，一定要抓准重点，不能瞎忙活啊。
0: 嗯，
2: 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孩子的学习啊，可能具体内容我们家长帮不上忙，但是呢，这个学习习惯我们是可以帮助孩子给他培养起来的啊。那么首先呢，第一点哈，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哈，作为母亲呢，作为妈妈呢，我们肯定要把后勤部长这个工作给他做好啊。就是我们的早餐呢，要让孩子吃得很开心，很有营养啊。我们的衣物呢，给孩子们准备的非常温暖啊，让孩子很舒服啊。包括孩子的睡眠啊，更要保证好。那么只有孩子呢，身体健康，心情愉悦呢，他才能够保证在课堂上能够达到最高的一个效率。那么我们要教会孩子哈，在课堂当中呢，一定要有非常思路清晰的去听课，
0: 就是会听课哈，
2: 对，要会听课哈，抓清老师今天这个上课的这个重点和难点哈，还有老师常常讲的这个坑啊，而不是单纯有很多孩子啊，笔记抄的非常的利索哈，但是呢，他只是单纯的抄而已，而并没有理解我们这堂课他要讲的这个重点和难点
0: 是
2: 什么，
0: 就是浮于表面哈，其实还根本没有完全做到吸收，
2: 哎，
0: 不会听课。
2: 哎，对对对，是不会听课的。那么这个我们这个课堂啊，是孩子们在学校的事儿啊。那么可能家长不是很了解学校的事儿，那么待会儿呢会讲一下我们如何跟老师呢来进行这个家校沟通。那么其实我们家长在孩子学习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做好这个作业的管理啊，就是孩子回家之后呢，要面临这么多科的作业，我们要帮助孩子什么呢？就是一定让孩子养成先复习今天学习的内容啊，今天每天学了这么多课程哈，好几科，回家呢要把教材相应的打开，先复习好，然后再做作业，然后再做作业的这个过程呢，最好是限时完成啊。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哎呀，今天的数学题好难啊，老师留了一道压轴题哈。像我们家孩子，他就是常常是太难了，我不想做。对，他的情绪是会崩的啊。对对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妈妈做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稳住孩子的情绪，不能说，哎呀，你怎么在学校没学会呀，你什么也不是啊，不能和孩子这样去对着干。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稳住孩子情绪的同时呢，尽量的让孩子去把这个题给他磕一下啊，尽量的去探索一下。那如果实在是磕不出来，我们那就是明天到学校再去请教老师，而不能今天晚上就为了这一道题跟孩子一直较真，一直较真，一直较真，导致我们亲子关系这样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问题。长期以往呢，这样亲子关系一定不会很好的啊。
0: 对，其实就是先让他去想一想，有这个思考的过程，即便他做不出来，第二天老师讲的时候，他也会说能够很快的，然后能够领悟到这道题。
2: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再就是写完作业之后呢，我们当妈妈的哈，只检查作业是否完成，我们不批改，不代做，
0: 对
2: 对，做我们该做的事儿。这时候我们尽量鼓励孩子自己去自批自改，去自查一遍，养成他良好的这样一个写作业的一个习惯。
0: 哎呀，刚才群英老师说的这个哈，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因为我就遇到过有的妈妈太强大了，她真的去检查孩子这个对不对，
2: 对，
0: 那个对不对，哎呀我的天呀，然后一下子就崩了。
2: 对，因为现在确实是有很多高知的爸爸或高知的妈妈啊，然后就是中小学的这个课程他都是完全可以检查的到位，然后还会给孩子留很多题啊，导致孩子一直在觉得我为什么要着急写作业
0: 啊，是啊，
2: 我写完了我妈妈还会给我留。
0: 对，妈妈的作业其实是压力最大的。
2: 对，妈妈，对，压力最大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每天只规定适当的作业，一定要让孩子有留白的时间啊。对，这样才有益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然后呢，我个人认为啊，在孩子这个学业的成长当中，错题本是必不可少的。嗯，因为小孩子嘛，如果各位家长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您的孩子哈，他错的那一点，他会一直错两次、三次，甚至十次、八次都是他啊，他就会持续的去犯相同的错误。所以呢，我们要定期的给孩子们把这个错题本给他安排上啊。这个时候呢，错题本就是我们不要让孩子去抄题了啊。我们这个时候当妈妈该做的事是什么呢？我们稍微帮帮忙，让孩子自己把错题画出来之后呢，我们帮他复印出来。
0: 对
2: 啊，然后呢，让孩子在适当的时间呢，自己分析错误原因，把正确的思路写下来，然后呢，过一段时间，最好是找一道同类型的题，我们再来练习一下，这样孩子才会对自己的这样，这个错误呢，才会真正的内化于心。
0: 是，就是家长哈，你能帮上啥忙，你帮啥忙，
2: 对，
0: 别瞎帮忙哈。
2: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时候原题，哎。错的原题哈，需要你帮人家弄一下，
2: 哦，
0: 那你就伸手弄一下，剩下你就别管了。
2: 哎，对对对，然后呢，再来说一下哈，咱们这个时间管理啊，
0: 嗯，
2: 有的妈妈觉得，哎呀，孩子都初二了，我不得一天除了学除了睡觉、吃饭、上厕所等等其他所有的时间，包括周六周日，都要把课排得满当当的吗？
0: 嗯，
2: 要不然，这个，
0: 都要学起来，
2: 哎，都要学起来啊！看到孩子呢，看一会儿电视，玩一会儿手机，或者是踢一场球，难受的不得了。
0: 嗯，
2: 其实这样不对的啊，把孩子绷得太紧的话，这个弦儿啊，它就容易断啊。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就是每周呢，除了完成学校的作业以外呢，我们家庭可以适当的稍微留一点，之后呢一定要给孩子周末留白，至少要留半天左右的时间，让孩子呢有的孩子喜欢唱歌啊，有的孩子喜欢跳舞，有的孩子喜欢哈这个大汗淋漓的踢一场球，或者是呢和爸爸妈妈有亲子时间啊，我们逛逛公园啊，看
0: 个电影，
2: 啊，
0: 吃个饭，
2: 哎，对对对，然后呢这半天的时间绝对会让我们的家庭产生凝聚力啊。然后呢，比较关键的是，我们的孩子呢，一定要保证八小时这个充足的睡眠啊，
0: 嗯，
2: 包括日常学习啊，也是，因为小孩子的他的这个精力和大人是不一样的，他不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持续的坐在那儿一直学习啊。平时的学习也是啊，我们学到40分钟、50分钟，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稍微的休息一下下啊，这样只有做好时间管理呢，哎，我们孩子才能在很松弛的这个氛围中哈，哎，让他爱上学习。
0: 嗯，哎呀，刚才群英老师提到的哈，就是周末留白，还有睡眠时长的保证哈，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这也是我们很多家长能理解，因为当下嘛，就大环境导致很多家长非常焦虑哈，这个也恰恰是我们家长他忽视的点，或者说呢，他会拿这个孩子睡眠的时间哈，然后去换所谓的这个学习分数，是的，嗯。
2: 然后呢，我觉得对于孩子的学习来说啊，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不是要给孩子很多很多的补习班啊，让老师去灌输他，因为学习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终身的行为，所以他一定要有自主的学习能力。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在孩子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要给孩子创造一些条件，比如说他的数学弱啊，数学哪里弱，是函数弱还是哪里弱，我们给他有相应的习题之后，请教老师之后呢，让他自己学会去突破自己的这个瓶颈问题，而不是不断的让孩子去上课，去给孩子灌输啊，这样就真的是会造成孩子厌学。厌学是怎么来的？都是家长在不断的这个灌他，然后他就是小学的时候还可以接受，但是到初二了，孩子长大了要独立了，他就开始要反抗了啊。所以说呢。

0: 笨，我学不会数学物理，然后呢，也有些孩子哈，开始而且特别烦哈，就是，哎，其实呢，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就是情绪开始出现了一丢丢问题哈，可以说初二到了青春期哈，我们是不要和孩子去硬碰硬的啊，他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常常会有三个变化哈，第一个就是他要把门关上了。
1: 要有自己独立的小空间。
0: 哎，对对对，其实呢，他不是不爱爸爸妈妈了，不是想疏远了，他只是想自己待着。啊，这个时候会有家长想，哎呀，他到底在里面干嘛呢？我要不要装个监控啊？千万不要啊！我们要有，一定要给孩子这个，让他读，他即使是在里面摆一会儿乐高啊，看一点闲书啊，也是他自己疏散的一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变化就是什么呢？啊，我们孩子开始要顶嘴了啊。那其实这个顶嘴呢，他只是自己想独立的去思考，独立的去解决问题，他只是方式不成熟而已啊。他就是还没有学会和家长如何能够情绪稳定的去沟通啊。然后呢，再就是第三个变化，就是开始他更在意自己的小伙伴的评价了啊。小伙伴的评价有时候比父母的评价、老师的评价要更重要啊。
1: 是，像初二的孩子哈，一般来说就挺在乎自己的外貌了，
0: 哦，对对对。
1: 然后呢，如果他跟小伙伴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有那么一点点暗示，打比方说，曲瑶，你看你的眼睛啊，怎么这么小
0: 啊，
1: 啊，或者
0: 对，
1: 说你的耳朵怎么长得这么往外啊，
0: 对，
1: 然后立马就可能受不了了。
0: 啊，对对对，然后就是到初二会，其实我在初一下我就发现，像我们家孩子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特别想买鞋子。
1: 男孩子嘛，
0: 啊，
1: 能理
0: 对
1: 解，
0: 对对，因为他在学校哈，只能穿校服，但是他也开始爱美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啊，就
1: 那怎
0: 是
1: 么办？鞋，
0: 沉迷于买鞋子。
1: 对，
0: 其实一开始我是特别反对的，但是我后来想，哎呀，要抓大放小嘛，这种小事情，我就是顺着他。当他买过三四双鞋之后，哎呦，我最近发现他好像又把这件事儿给放下了。
1: 我儿子那个时候就是老研究自己的那个鼻子。总觉得自己的鼻子长得不够好。
0: 啊，对，就是说每一个孩子他都有可能在这个阶段，哎，都有点自己想要去执着于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莫过于就是小事情啊，就是让着他啊，不要跟他硬碰硬
1: 是
0: 啊。
1: 的。
0: 对，那么就是解决这个初二青春期的这个问题哈，我有几个小办法啊，就是第一个小办法呢，就是我们不要命令孩子啊。啊，以前我总说你必须得先写完作业再玩手机，那么现在呢，我会把它换成商量的语气哈，我会说咱俩商量一下啊，今天作业写完之后你打算玩多久？啊，到点儿了我可以把手机收回来吗？哎，这个时候呢，把选择权给他，他反而不会故意跟着我干了啊，对着干了啊。然后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商量的同时呢，我还给他选择啊，你是想玩15分钟手机，还是想去半小时公园散散步啊？这个时候，其实这个两个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哎，你给他选择权了，他会觉得，哎，我妈妈尊重我了，就是对我的看法重视了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很开心。然后呢，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用商量的办法啊，商量的语气呢，就会把妈妈想要的让他做的事儿就做到了。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在他这个玩耍、写作业还有打游戏的时候强行说教哈。对，就比如说他在做题的时候啊，有的妈妈很会，直接跟他说："哎，儿子啊，你这道题错了。"你必须要把它给改正，
1: 对，
0: 其实他是特别烦的哈。这个错误其实上周的时候我也犯过这个错误啊。对，我拿到孩子的卷子之后呢，然后我觉得自己挺能耐的，我就给他批了一下啊。然后他就批完之后，他就是特别反感，他说："妈妈，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明天老师讲了之后，我自己不会改的吗？啊，你为什么要动我的卷子？"然后呢，他就是在我目瞪口呆的时候呢，拿橡皮就把我批改的痕迹都给擦掉了啊！然后甚至当时特别的生气哈，还把这个卷子都擦破了。其实对于很多负责任的妈妈来说，这个时候是挺崩溃的
1: 是的，受不了。
0: 啊，受不了！我这么努力的帮你批改啊，然后，但他完全不接受，然后还觉得我是在这个干涉他的这个行为。后来我就反思了哈，就是，

0: 我可以在他开心的时候呀，玩完了的时候呀，啊，甚至我在陪他散步聊天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妈妈刚才把你的错别字圈起来了啊，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把它修改一下啊，对，所以说千万不要在他玩的时候强行说教哈，就是啊，我们在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要聊一点他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聊他感兴趣的游戏呀、篮球啊，等聊嗨了之后，再顺嘴提上一句学习上的小问题，这个时候他就根本不会抵触了。
1: 别上来就说学习，一天到晚的就说学习，
0: 哎，对对对，
1: 没人愿意跟你聊天
0: 儿。哎，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其实这个时候刚才也说了啊，其实爸爸的功劳，爸爸的这个功效哈，这个时候该发挥出来。有时候妈妈唠唠叨叨、唠唠叨叨的，其实，还不如爸爸周末的时候陪孩子踢一场球，哎，大汗淋漓之后哈，爸爸有时候一句话，这个功效是远远大于妈妈唠叨一周一个月的这个效率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个人认为哈，我们每一个母亲都要温和而坚定的和孩子呢守住一定的底线。我们的家庭是要讲规则的，我们不能无限的这个去宠溺孩子啊。我们要制定家庭规则，但是这个规则千万不要多，让孩子烦啊。如果我们有100条家规，我想每一个孩子都接受不了，
1: 太崩溃了，
0: 太崩溃了哈。我们就是。得有几条家规啊，因为毕竟孩子将来是要陪伴我们很久很久的，如果孩子不守规矩，那不是不可以的。那这些规矩比如说什么啊，就是我们的周末啊，即使是学校作业不多啊，我们也要保证，毕竟初二了嘛，要保证2小时时间的自习啊。比如说晚上你可以玩15到20分钟的手到20分钟的手机，但是呢10点之后你该休息了，你的手机是一定要给妈妈或者是放在客厅里的啊。这样的规则是有益于孩子的健康和身心发展的。这个时候我们和孩子共同把这个规则制定之后，因为这个规则确实是为他好，我们一定要温和而坚定地守住这个底线啊。然后呢，当孩子他不想遵守的时候，我们也要慢慢地跟他讲道理，讲清楚，毕竟这个规则是我们一起商量出来的，不是家长单方面制定的。如果孩子违反了，就按之前说好的来，我们也不用发脾气，但是也不要妥协。我认为妈妈是一定要做一个温和而坚定的守住底线的这样一个人。
1: 对，我们说哈，其实在和孩子在沟通啊说话的时候哈，我们是应该好好的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说你要去做情绪化的表达。那就像曲颖老师说的，如果你们做的这个约定违反了，那就按我们之前约好的来呗。啊，你不能说发脾气啊，非得让他如何如何。而当然了，你也不能没原则的去妥协哈，怕他生气，然后啊，我妈妈就败下阵来，这都不行。
0: 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哈，小孩子就是初二年级的孩子哈，13、14岁的，他特别害怕您拿他和别人家孩子比。
1: 啊，是的。
0: 他特别烦，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哎呀，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考前三甲，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考那么高的分儿。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家长，我们每个人都要摸着自己的心问一问，我们能做到什么样，为什么要要求我们的孩子要超过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啊？比如说我们要让孩子呀多和自己比啊，就是比如说还是也一件发生在我们家的事儿哈，也是上一周发生的啊。然后当时我的孩子和一个小男孩，青春小男孩，他们俩发生了一点小冲突哈，因为值日上的事情发生了一点小冲突啊。当时晚上孩子回家之后跟我就特别不开心哈，一直在发牢骚抱怨这件事儿哈。那么按照我以前的脾气，我就会指出他的不对。
1: 都是你的问题。
0: 哎，对，都是你问题，因为他确实是有问题。但是呢，作为现阶段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真的不能硬碰硬。我当时就说，孩子，其实你今天进步很大，按照你以前的性格，你要用身体，伸出你的拳头，用拳头来解决问题，然后会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但是今天你控制住你的情绪了，你没有伸出拳头了。哎，你把这个事儿忍下了，过后呢还很好把这件事问题给解决了，你和你自己比，你就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然后呢他当时情绪上就吻合了啊，原来妈妈是站我这边的。然后呢 等再过一会儿，等他情绪完全平复了，玩一会儿很开心了，我再跟他分析一下今天的事儿。我说，哎呀，孩子，你今天一二三四你都有哪些问题，你下次要注意。他就很平和的接受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千万不要拿孩子啊跟别人家比，他就跟自己比，他只要有进步你就要表扬他啊，而且呢要发动自己家的人甚至发动老师，我们一起来表扬他，来鼓励他的成长。
1: 所以咱说哈，每个孩子呢他都是愿意听到表扬的啊，希望得到别人认可的。
0: 对
1: 啊，如果说像曲英老师这样哈，你看虽然孩子其实我们说等于是在学校跟人发生冲突，等于闯祸了嘛，
0: 啊、
1: 对吧，这本来是一件负面的事情哈，哎，但是妈妈先能够跟他站在一起，而且看到了他的变化，或者说他的进步，然后还这么明确的把这个进步说出来，那你想放在儿子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肯定是很好的。
0: 对，因为就是我们确实是，我们不能和别人一起来打败孩子，
1: 对，
0: 我们是要和孩子和老师一起去打败问题的。
1: 是是，
0: 好孩子他一定是被鼓励出来的。
1: 没错。
0: 然后呢再来说今天的下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要说一说家校配合。
1: 家校配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也是我们很多家长就是特别困惑的地方哈，到底怎么做啊才是有效的家校配合哈。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的广告和台宣时间到了，这样咱们稍微休整一下哈，我们台宣的时间很短啊，然后我们很快就回来，一会儿呢听曲英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家校配合我们应该怎么做。
2: 听听是什么，有没有我熟悉的歌，我想发讯你的传。
3: 老朋友 FM，
4: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儿、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的贴膘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膘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汇聚辽联育人智慧，解码本土教育现实。辽联教育会客厅，听见一线声音，助力家庭共育。

0: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 93.1，在傍晚六点到七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聚焦了一个特别的学段哈，就是初二啊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邀请到的客人呢，是咱们大连市甘井子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教研员瞿颖老师。瞿颖老师呢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同时呢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哈，紧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他家的儿子啊现在正在念初二。所以说作为初二学生的妈妈啊，今天呢瞿颖老师也是以专业视角和他的亲身经历哈，和我们一起探讨青春期亲子沟通与共同成长。好，让我们再次啊问候我们的瞿颖老师。你好，瞿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瞿老师的到来哈，我们再一次掌声响起来。好，刚才呢从多个角度给大家拆解了一下哈，为什么孩子到了初二在很多方面会有变化啊，以及我们的家长呢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第四部分了啊，就是家校合作。
1: 对，那作为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初二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也是一个老师哈，其实我特别理解老师的这个工作。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位家长吧，我们首先一定要无条件的信任学校，信任老师，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我们的孩子幸福除了我们的父母以外，那就是我们的老师每一个老师都是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能够成绩好长得棒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是一定要信任学校和老师的。那么在这里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哈，老师这个工作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啊！很多家长朋友呢会觉得，哎，老师在学校不就是每天上两节课，然后批批改改就可以了吗？大家觉得，哎，还放着寒暑假，周末很轻松。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啊！虽然我们的孩子，像我们大连市的学生呢，他每天是8点钟开始上课，但是呢，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很多孩子可能6点半就到学校。所以呢，作为班主任老师，他每天早上6点半到晚上6点半，这1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说一直都是在学校高强度的工作状态。他除了要上课，他还需要备课，需要集体备课，需要教研学习然后还需要学校参与学校很多的事务性工作，还有管理工作、学生活动等等等等啊，真的是我们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的人不可理解的哈就是确实是非常的繁杂。而且我们的家长都说啊，我们在家里面对一个初二年级的小魔丸，我们可能都有点接受不了，而我们的老师呢，他是要面对着50个甚至如果2个班级100多个这个就是
0: 魔丸
1: 魔丸啊这个青春躁动期的孩子。可以说老师这个工作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所以呢真心的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能够理解我们的老师，信任我们的老师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和老师去做对手也不能监视我们老师这个工作去当监工我们是要和老师成为这个教育的合伙人的。
0: 是我们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这个孩子能够越来越好。
1: 对，那么很多家长啊会觉得，哎呀，学校有很多要求哈，我该如何配合呢？比如说学校哈会禁止这个手机入校、作业签字、背诵打卡等等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呢就是要配合，但是呢不能去包办啊，这些事儿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去做啊。那么如果我们对老师有意见、有想法，请一定不要在群里公开质问，我们要先私下沟通。更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贬低老师啊，因为这样就是，哎，会伤害我们这个，毕竟我们是要家校啊，这个我们来共同教育我们这个孩子的啊。如果遇到矛盾了，我们就主动和老师约谈啊，我们带着我们一起想办法这样一个态度呢，去解决问题。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和老师呢私底下去做好沟通啊。然后呢我们和老师沟通的时候呢也不要只问我们家孩子考了多少分然后这个只问分数啊。我们其实要多和老师沟通哪些问题呢，就是孩子最近呢在学校状态有什么异常啊，哎，多关心孩子这个 身心发展，还有就是我们孩子最近哈，就是哪块知识接受的比较吃力啊，哎，我们主动的去和老师沟通，沟通不用太多啊，每个月可能沟通10分钟就够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还是要多多了解孩子这个状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呢，除了和老师这个适当沟通以外呢，我们不要当老师的监工，我们要当什么呢？当传声筒啊！如果孩子回家之后呢，吐槽老师作业留得多啊，这节课太难了，听不懂，我们不要上来就批评啊，你怎么这么不认真啊？啊，不好好学呀？我们要接住孩子的情绪，然后呢，再把真实的情况啊，我孩子的情况，我们。不要欺骗老师，要把自己孩子真实的情况温和地反馈给老师，只有两边的这个家校信息畅通了啊，这样呢就不会出现哎孩子在学校憋着回家抵触的这种情况了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家校沟通呢给他做顺畅了啊，就是孩子的真实情况我们要反馈给老师，也要从老师那得来孩子在学校的这样一个最新的及时的真实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我相信呢在这样一个通畅的家校沟通下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很重要啊，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哎孩子到初二了啊，学习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可能是学校的运动会啊，科技节呀，学工学农啊，甚至学校的一些课代表啊，学生工作呀，这些和成绩毫无关联的活动，哎，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去做了呢？其实我恰恰不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我们的孩子啊，他将来我们不是为了培养一个做题的机器啊，我们的孩子将来是要成为一个拥有独立人格、开朗活泼、自力更生的一个人。他只有在学校呢，先把这些工作啊、学校的工作，还有这些运动会啊、哎、这些学工学农这些事儿做了之后呢，才能够帮助他成为一个，哎，将来一个合格的人。所以说呢，真心的希望啊，各位家长朋友能够在学校。啊，除了做好家校沟通以外呢，也能够配合老师，哎，把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很好、很顺畅的把它完成好。
0: 嗯，恰恰是这些活动哈、啊，可能会从另外的一个角度给孩子更多的这种自信。
1: 哎、
0: 包括呢，很多小孩可能让他回忆起他的初中时代，嗯、哎，恰恰是什么运动会呀、啊，
1: 啊，
0: 什么这个节呀、啊，啊，那个活动啊什么
1: 的，
0: 哎，是他最美好的回忆。
1: 对，所以这时候我们家长啊，千万不要拖后腿啊，觉得哎做这些事儿没有什么用。恰恰相反啊，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样，其实留给他美好的这个13、14岁的这个初中生活的这样一个将来回忆的片段，可能恰恰就是我们这些，上学的时候的运动会啊，哎呀，学工学农啊，这样一些回忆的片段。
0: 嗯，我们说哈、啊，初中阶段其实他真的就是孩子，你想人生那么长啊，
1: 嗯、
0: 就是很小的一部分。初中之后呢，还有高中，我们现在打下的这个良好的亲子关系哈、啊，然后呢，跟孩子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沟通，你对孩子的理解，对孩子的支持，孩子对你的信任，其实也是为了。以后啊，高中时代、
1: 嗯、
0: 然后呢去做一个准备，高中那个阶段咱说还有高考等着呢
1: 啊，对，其实呢哈，很多家长都说哎呀初二这年太难管了啊，其实我从来不这样认为，这年啊不是孩子最难管的一年，我个人倒是认为这是我们和孩子重新在一起彼此认识的一年，所以说我们的家长哈、啊、就是因为我也曾经崩溃过焦虑过哈、啊、但是请大家多点耐心少一点控制。我们在这里啊在这个阶段千万不要把劲儿啊完全使在孩子身上。我们只有爸爸妈妈自己每天都充实快乐，我们有责任感，我们有情绪管理能力，孩子是会模仿我们的。因为教育啊从来都不是要求而是影响，真正觉醒的家庭只改变自己不改变孩子。那么我相信哈，在我们不焦虑哈，那么我们全家不鸡飞狗跳，我们把学习的小方法落地，和学校好好配合，那么接住他青春期的小情绪，陪他稳稳地跨过去，那么后面的初三路呢，他自己就会走得非常非常的顺。那么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所有初二家庭的这个家长，我们都能够内心丰盈，情绪安定，有担当，有热爱，让我们的家庭滋生出润物无声的力量，那么我们的孩子自会循着光慢慢地长成属于他们自己的模样。
0: 特别感谢咱们大连市甘井子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学教研员曲莹老师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带来的分享。我们说教育呢，它绝对不是说你要改变孩子，而是我们的家长呢，你要先去找对方法。那家庭教育呢，它本身就是一场温柔的坚持哈，是长久的播种，也是无声的托举哈。那我们也祝愿每一个孩子吧都能向阳生长啊，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从容陪伴孩子好好的成长。
1: 是的，是的。
0: 那以后啊，也欢迎曲莹老师呢有时间还能来我们节目做客，好吧？
1: 好的，好的，非常幸运能够和各位家长和各位老师来分享这样一场关于教育的话题。
0: 嗯，那我们也期待着下次再见哦。
1: 哦，再见。
0: 好，那就跟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我们说声拜拜，然后咱们期待着下一次再与。愉快的聊天，
1: 再见。

那我们和群老师说过再见之后啊，接下来呢还要再和我们的家长朋友哈多说两句。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我们幸福家计划啊，它是一档扎根于本土的家庭教育节目哈。那长久以来呢，我们不仅陪伴着同频的爸爸妈妈在养娃的路上升级打怪哈，那同时呢也收获了一大批温暖又特别用心的忠实听众。哎，谁呢？就是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很多祖辈长辈啊，每天呢都是会准时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啊，他们也在学习家庭教育，学习科学养育的这种新理念。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听完之后呢，他们还会主动的把我们的节目哈推荐给自己的儿女、女婿、儿媳啊，一起来听，把科学的育儿观念呀、平和的家庭心态呀，悄悄的带进每一个单独的年轻的小家庭当中。那当然了。当下呢有很多家庭我们知道是由祖辈深度参与孩子日常照料陪伴养育的，同时呢这里面啊也体现了一种家风传承。那我们说隔辈的养育呢，它也是需要方法、需要智慧啊、需要与时俱进的。那孩子的成长呢肯定离不开父母的用心陪伴了，那同时也离不开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祖辈的一个温暖托举。那家庭的幸福呢，它不仅仅啊是来自于亲子关系的和谐，那更源于整个大家庭的理解、包容还有同心同向。所以我们的幸福家计划呢，它是要服务于每一个大家庭的。我们要讲亲子沟通，要讲学业规划啊，要讲亲子相处，同时呢我们也会涉及到家风传承啊、隔辈养育啊、家庭和睦啊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话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要叫幸福家计划啊，我们是每一个大家庭都幸福了。那我们想这才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宗旨和目标哈。那我们也希望吧，爸爸妈妈们呢能够懂得科学养孩子啊，少焦虑，会陪伴。那同时呢祖辈们能够懂得智慧爱，不溺爱啊，不越位，不内耗。反正小家安稳，大家才和睦，那孩子向阳，全家呢才能幸福。我们的节目呢要陪伴每一代家长，滋养每一个同频的家庭啊，和大家伙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孩子养好，把家庭过幸福。那大家可以在每天傍晚的6点到7点啊，来我们 FM93.1 我们老友之声广播啊，收听高掌柜主持的幸福家计划这档节目。也可以把你在育儿过程当中啊养娃的一些烦恼、一些困惑来跟我们多多的交流哈。我们也希望我们每一次分享都能够带给您新的理念啊，带给您新的思考。那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下载大连云客户端啊，这个客户端呢是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出品的啊，叫大连云。您下载了大连云 APP 之后呢，在这个 APP 上可以听广播，同时呢也可以看电视。那咱们今天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就聊到这里，咱们明天傍晚的6点钟我们 FM93.1 不见不散喽。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亮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近期呢，槟城一直沉浸在清爽的凉意当中。尽管呢白天的阳光很晒，但是气温始终处在比较舒适的水平。今天白天大多数时候主城区的气温都在25度上下，空气的相对湿度基本上都在40%到60%，说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一点不为过。预计呢今天夜间我市陆地的风力会短暂的减弱，明天白天会再度增强，大多数的地区阵风可以达到6级，长兴岛和瓦房店一带阵风6到7级，大家外出需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随着湿度有所上升，沿海等地的局部有雾，明天的白天天气呢以多云见晴为主，气温继续保持适宜的水平。主城区的全天气温在20度到25度，周五到周日呢我市的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其中呢周五的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对出行的影响不大，气温呢仍然保持比较平稳的状态，市区最高在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18度到21度，风不大，天气呢依然比较舒适宜人。进入到秋季，尽管未来几天的多云情况会比较多，但大多数时候的云层都不是很厚，日照呢仍然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外出的话还是不要忽视了防晒。预计下个周一我市的天气将转晴，气温有所上升，市区白天可以升到28度。
4: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5: 彗星袭月，虎丘见齿。
6: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何驴，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
7: 第251章，历史上的卢中人指谁？话说伍子胥混过了昭关，逃离了楚境，心中暗喜，放步而行。刚跑了不远，遇到一个人，姓左名成，伍子胥认得他。这左成原是成父人，以前曾跟随伍家父子狩猎，所以相识。他见到伍子胥的时候，有些不认识了，仔细看了

0: 又看大惊道，朝廷正在捉拿你啊，你怎么过得了关？伍子胥见已经无法藏匿，便灵机一动，诈说道，大王知道我有一颗夜明珠向我索要，可我已经把此珠转卖给了一个吴国人了，现在准备再去找他要回，刚才已经禀过韦越将军，是他亲自送我过的关。左丞不相信，大王有令，纵放公子者全家处斩，还请公子暂且与我回关，等问明了韦将军才可以放行。伍子胥一听这个气呀，若是在平时杀他这样的两三个，可现在呢，饿得实在是没力气了，还要留着点劲儿赶更远的路。于是伍子胥吓唬他说，行，见了韦将军我就说夜光珠已经找回，我交给你了，等他们找你要夜光珠时，只怕你有口莫辩，死路一条，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放了我，他日也好相见。左丞知道伍子胥力大，不是他的对手，不敢和他顶针，又见四周并无旁人，便放他东去了。回到关上后，将此事瞒过，闭口不提。伍子胥心中惊惧，急速前行，很快就逃到了江边，没有了去路。他遥望着大江，波涛万顷，茫茫浩浩，看不到一只船，前阻大水，后虑追兵，因此心中十分焦躁。忽然有个老渔翁乘着一艘小渔船划了过来，伍子胥大喜道，天无绝人之路，于是急忙呼救，渔夫渡我，渔夫快来渡我。那老渔夫刚欲拢船，见岸上有人走动不好过来，便放声歌唱道，日月昭昭乎青已迟，与子期乎鲁之衣。歌词大意是，天还很亮，我不敢越境过来渡人，你到附近的芦苇荡中等我吧。伍子胥听了当即会意，估计是这个意思，他便沿着江边往下游急走，果然见到了一片芦苇荡，一头钻了进去，不敢出气。过了许久，那老渔翁将船划了过来，不见了伍子胥，又放声歌道，日已西西，与心忧悲，月已迟西，何不渡为。大意思，太阳已经下山了，月亮升得这么高，为何还不趁此渡江呢？伍子胥应声钻出，将小主人熊胜抱上了船，老渔翁即将竹篙轻轻一点，飘然而去，不需几个小时就到达了对岸。渔翁说，老汉昨夜梦见一颗将星坠落在我的船上，知道必有一人问渡，所以荡桨而来，不期遇到了你们。我看你的容貌绝非寻常之辈，你不妨实言相告，无需隐瞒。伍子胥感激不尽说，这位便是楚太子的嫡子熊胜，而我便是无罪之罪人，天下通缉的伍子胥。渔翁嗟呀不已说道，我看你面有饥色，我为你去找点吃的，先填饱肚子，你们就坐在船上别乱动，稍等片刻。说完，老渔翁将小船系在一棵绿色的大杨树下，到村中寻找食物去了，这一去就没了踪影，久久不来。伍子胥等得心惊，惶惶不安，对熊胜说道，人心难测呀，谁知道他是不是去找人来捉我们，咱们好不容易逃出了关口，不能干坐在这里束手就擒，不然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于是二人下了船，躲在远处的一片芦花深处里。不一会儿，老渔翁拎着饭菜汤肉而来，却不见了伍子胥。渔翁环顾四周之后，高声叫道，
1: 芦中人，芦中人，你躲什么呀躲？难道你以为我会贪图富贵而出卖你吗？
0: 伍子胥大惭，又钻了出来，不好意思，错怪了渔翁，然后放开肚皮，狼吞虎咽，饱吃了一顿。吃完之后，与老渔翁告辞。 伍子胥往口袋里一摸，身无分文，如何才能感谢这位老

0: 老渔翁呢？于是他就把他身上佩戴的宝剑解了下来，赠给渔翁说：“这是当年楚庄王用过的宝剑，后来赐给了我的祖父，传到我已经三代。这把剑上嵌着七颗宝石，价值100斤，我就用这个表达我的谢意吧。”渔翁呵呵笑道：“我听说楚王有令，抓住伍子胥的人赏米50000担，官拜大夫。我不图这个富贵，难道是为了想要你这区区百斤之剑吗？况且君子无剑不游，这是你必须的东西，给了我没用。”
1: 伍子胥说：“既然丈人不肯受剑，请留下性命以图厚报。”渔翁说：“
0: 今日相逢，你是逃犯，我私放了你便是从犯，又怎能留下性命呢？我还要以周济讨生活，你就别问了。将来万一上天又让我们相逢，我只称你为卢中人，你就叫我渔丈人，这就足以记得了。”
1: 这就是历史上卢中人的来历，出自吴越春秋，专指伍子胥的。把伍子胥称为卢中人，并非全是因为伍子胥在逃亡过程中曾经潜身藏匿于芦苇之中这一层意思，而是一种相约的暗号。老渔翁知道伍子胥的姓名，但不叫他伍子胥，只叫他卢中人，表示并不认识他。伍子胥称老渔翁为渔丈人，但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也不认识。这样二人将来都以暗号相称，是一种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免得受到不必要的形式牵连。可见这渔丈人考虑事情还是挺周到的。却说当时伍子胥欣然拜谢了渔丈人，刚走了几步，心里还不够踏实，又转过身来赶上渔翁，叮咛嘱咐道：“倘若后有追兵赶来，您千万别泄露了我的踪迹呀，不然可就辜负了您的一片好意。”渔丈人仰天叹曰：“
0: 一个人要成就美德，何其难也！我为你所做的如此周到，你还在怀疑我？万一追兵从别的什么地方渡河来赶你，你叫我如何说得清啊？我现在只有一死，才能绝了你的一念。”
1: 说完拔舵放桨，将船倒翻，渔丈人咕嘟咕嘟沉溺于江心之中了。伍子胥大惊，悲哀地说：“我因为他而活，他却因为我而死了，岂不哀哉？”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吴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52章，千金小姐的由来。话说伍子胥牵着王孙熊胜一路向东逃亡，过了大江便已经进入到吴国的境内，处境稍微安全了一些，但这一路上盘缠早已用得干净，他们只得忍饥挨饿，急速前行。来到濑水的时候，两个人就再也撑不住了，一路的颠簸、饥饿还有担惊受怕，身心已经疲惫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一口饭，没钱买东西吃怎么办呢？那就淘米要饭吧。要饭对于伍子胥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以前从没要过饭，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可不会要饭的。再说他长得身高体壮，虽然饿了几天，但看上去也还是不怎么像个要饭的。伍子胥饿得眼冒金星，两腿发软，继续往前漫无目的地缓慢移动着。
0: 突然，他眼前一亮，只见前面濑水岸边，一个瘦小清秀的女子正在水中浣纱，一面浣纱，一面唱着小曲儿。欢快的歌声伴着潺潺的流水，素白的青纱下，雪白的小腿若隐若现。此时的伍子胥无暇去欣赏音乐和小腿了，他的眼睛盯在了浣纱女身边的一个竹筐上，因为这竹筐里装的有吃的。他很想上去要饭吃，可是面子上又过不去。哎，想不到我伍子胥堂堂七尺男儿，太师之子，三代忠良之后，竟然沦落到要向一个妇人乞食的地步，真是悲哀呀。伍子胥向前走了几步，又突然打消了要饭的念头。为什么呢？万一他把我当成流氓怎么办呢？哎，于是他又退了回来。不行，我还要留着命去向吴王借兵呢，我的大仇还没报，我不能就这样饿死了。在伍子胥做了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伍子胥放下了面子，鼓足勇气走了过去。他定睛一看，这女子大约30年纪，还没出嫁。他怎么知道还没出嫁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结婚的姑娘就在脑门上留一撮刘海，用这种发型来表示尚未出嫁。伍子胥上前说道：姑娘，我乃逃难之人，路过此地，三日未食，饥饿难耐，还请你大发恻隐之心，赐我一饭。那个浣纱女子低着头害羞地说道：
4: 我一个人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年近30，尚未出嫁，从小到大从未和一个男人亲近过，我的饭要是随随便便给你这个陌生男子吃了，要传出去我就更嫁不出去了。
0: 伍子胥说：姑娘此言差矣，救济一个穷困窘迫之人少许饭食，我们吃完就走，又怎么会招来闲言碎语呢？浣纱女抬起头来：
4: 听口音，先生是从楚国来的吧？很久以前我们也是从楚国逃难来的。
0: 说着，那女子就从竹筐里端出饭菜，递给伍子胥他们吃，然后躲在一旁偷眼瞄他。伍子胥和熊胜饿坏了，狼吞虎咽，吃了一半还留下一半，就放下筷子和碗不吃了。浣纱女说：
4: 看样子先生好像还要赶很远的路，为什么不吃饱呢？
0: 伍子胥不再客气了，又狼吞虎咽起来，将饭菜吃了个一干二净。吃完之后，伍子胥说：
5: 蒙姑娘活命之恩，恩在肺腑，我现在还要继续赶路，容日后再来报答。
0: 浣纱女凄然道：
4: 哎，我单身了30年，一直以贞洁自勉，不愿嫁人，可我刚才怎么能跟一个陌生男子聊天，还和他一起吃饭呢？这已经逾越了礼仪，亏损了妇道，我自己也不能容忍。你走吧。
0: 伍子胥起身告辞：
5: 多谢，实话告诉你吧，我是个通缉犯，要是有人问起，你千万别说碰到过我，好吗？
0: 浣纱女的心顿时拔凉拔凉的，一言不发了。伍子胥见她面如土色，不再说话，忙道：
5: 姑娘别怕，我虽是个通缉犯，却是遭人陷害，并不是坏人，只要你就当没见过我，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0: 说完躬身拜了一拜，转身离去。却说伍子胥走了不远，还有些不放心，又转过身来叮咛嘱咐道：
5: 倘若有追兵赶来，可千万不要泄露了我的行踪啊。
0: 那浣纱女二话不说，抱起一块大石，纵身跳进了湍急的流水之中，就这样自尽了。伍子胥大惊：我吃了你一顿饭，你干嘛要跳河自杀呀？突然醒悟：哎呦，坏了，是我坏了人家姑娘的名节。于是伍子胥感伤不已，咬破指头，在一块大石头上写下血书20字：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腻，10年之后千金报得。写完之后，
5: 伍子胥又担心会被人看到，就又用手掬捧着沙土，将刚才写的血字全部掩藏了起来。十年之后，伍子胥功成名就，路过此地，想起旧事，挖出大石，上面的血字历历在目，没有一点磨损。于是伍子胥守信，将1000两黄金投入到了濑水之中，以示答谢。这个故事就是千金小姐的由来，把女儿称为千金，就是因为伍子胥千金报德而起。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5: 第253章。怕老婆惧内一词，始于猛士专诸。话说伍子胥进入吴国境内，过了溧阳，又走了300多里路，来在了一个村落。在这里，伍子胥又准备去找好人要饭，又饿得实在不行了。突然他见到一伙人在街头斗殴，斗殴的一方是一条壮汉，另一方则有10人之多。伍子胥见了，暗暗称奇，仔细看那壮士的相貌，只见他额头出奇的高，两眼却凹得很深，壮如猛虎，声若巨雷，与众人肉搏丝毫不落下风。伍子胥暗想，自己也曾经是练家子出身，却从未见过如此强壮勇猛之人，便问一个围观的路人，这人是做什么的，身手竟如此了得。
6: 杀猪的，
5: 路人告诉他，
6: 此人名叫专诸，本地有名的屠夫，他力大无穷，平生好义，凡见人有不平之事，即出死力相为，这次肯定是仇家相约寻仇来了。
5: 10个人根本不在话下。据吴越春秋上的记载，专诸在与人决斗的时候，其怒有1000人之气，甚不可当。不一会儿，专诸以一对十，很快就占了上风，追着那10个人一路暴打。也有人在旁边劝解，可谁又能劝解得开呢？这个时候，从路旁的一个小茅草房子里出来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7: 专诸还不住手，
5: 只这一声就让那个壮汉专诸停止了下来，众仇家一溜烟跑了个精光。专诸好像很害怕那个女人的样子，当即便收了手回了家。伍子胥感到很奇怪，又问路人，如此壮汉怎么好像很怕那个女人？路人告诉他说，
6: 专诸虽然力敌1000人，但就是怕老婆，只要老婆一喊，就得乖乖回去。
5: 后世袁枚考证说，怕老婆惧内就是从专诸开始的。他引《越绝书》称，专诸与人斗，有万夫莫当之气，闻其一呼即还，岂非惧内之滥觞乎？惧内就是怕老婆的意思，滥觞就是起源开端的意思。专诸虽然厉害，有万夫莫当之气，但老婆一喊马上回去，他就是历史上最早怕老婆的那个人。却说当时伍子胥心想，这种义士我一定要结交他。于是伍子胥整了整衣服，来到了那个小茅草房子外叩门，前来拜访专诸。专诸见了伍子胥的容貌，也大为诧异。伍子胥说，
8: 我楚国人，天下通缉的伍子胥就是我。
5: 专诸没听过伍子胥的名号，不认识，
8: 但他知道通缉犯还是特牛的，所以待他非常

0: 哈哈，我哪是怕他呀，我是看他手里不想让我的老母着急生气呀。原来如此，是个孝子。伍子胥夸他说，能屈服在一个女人手下的，必能伸展在万夫之上，我敬你孝行，愿与你结为兄弟。专诸大喜，当即与伍子胥八拜为交。伍子胥大他两岁为兄，专诸为弟，又拜了老母亲。就这样，伍子胥、熊胜二人在专诸家里住了一夜。专诸一家为他们杀鸡做菜，欢如骨肉，又饱餐了一顿。第二天一早，伍子胥告辞，别了专诸，去了吴都。那吴国的都城是梅里，梅里在今天的江苏无锡。虽说是一国之都，但这里的一切都还很简陋，宫殿也没有，城廓也不全，草房竹屋居多，看起来像个大集市。史书上记载，城郭悲哀，朝市粗粝，远古的部落气息依然还很浓，大概只和楚国的县城差不多的级别。伍子胥来在了吴都，举目无亲，又见不到吴王，肚子又饿了，不得已只好将熊胜藏在郊外，自己拿根竹箫在市中边吹边要饭。这一回他真的成了乞丐，吹了箫之后又唱道，伍子胥呀伍子胥，逃奔宋正身无衣，千辛万苦欺父悲，复仇不报何以生为。伍子胥呀伍子胥，朝官一度白须眉，千金万恐欺父悲，兄仇不报何以生为。伍子胥呀伍子胥，吹箫起时到吴地，千生万死欺父悲，深仇不报何以生为。这吴国人都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一年是公元前520年，为周景王25年，楚平王9年，吴王僚之第7年也。伍子胥起时于吴氏。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
0: 第254章，历史上南方第一位儒学大师是谁？吴王寿梦和楚共王是同时代的人，寿梦在晋国的资助下不停地抢占楚国的地盘，使吴国快速强大了起来，后来被楚共王狠狠打击了一次，从此有近10年不再有大的动作，安心养老去了。吴王寿梦在位一共25年，第25年的时候，寿梦病了，临终之前把他的几个儿子们都叫来交代后事。寿梦的儿子一共有4个，长子叫朱凡，次子叫于季，老三叫于昧，老四叫季札。季札最小，他就是当年跟着他老爹吴王寿梦到中原溜达了一大圈的那个小童子。当时他才6、7岁，到周朝到鲁国见过很多世面。寿梦为了学周礼花了很多的钱，就是为了重点培养这个小儿子，所以小儿子季札学周礼是学得最好的一个人。吴王寿梦在去世之前觉得自己的几个儿子之中只有小儿子季札最有学识最有德行，所以寿梦就有意想把吴国的王位传给他。而季札的3位哥哥也欣然同意，因为自己都是土老鳖嘛，没文化呀，让最小的这个弟弟来当

0: 国王的确最为合适。这种情况在中原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为了王位，不争得打破脑袋才怪呢，谁肯拱手相让啊？但这里是吴国，是蛮夷之地，没有中原那么多的规矩。既然老爸已经说了，那就按老爸说的办。但是季札本人却偏偏不同意，不肯受位，坚持要按规矩来，要把王位让给哥哥。大概是他的书读多了，读儒了，他对他老爸说，
1: 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
0: 让哥哥继位那是制度，让我继位那是老爸您有私心呢。吴王寿梦没有办法，只得对大儿子朱凡说，
2: 我把国家就交给你吧，你记好，交给你是为了将来你退休的那一天好把王位传给季札，你不要忘了我的话。
0: 朱凡跪曰，
1: 敢不遵命。
0: 寿梦就去世了，朱凡成为了吴国的新国王。吴王朱凡登基之后，刚把老爸的丧事一办完，他就辞职不干了，要把王位传给弟弟季札。季札还是不受。朱凡说，
2: 当时老爸还没死，我答应他是宽他的心，敢不从命吗？现在老爸不在了，他的遗愿就是要你继位，这吴国是你的吴国，你就不要推辞了。
0: 季札还是坚决不受，为了表明志节，他就退隐山水之间，躲在一个田里躬耕劳作，自食其力。这样朱凡继续当吴王，当了13年。在一次打仗的时候，进攻人家的城门被箭射死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在战场上被打死的国王。朱凡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弟弟于季和于妹两个人叫来，交代说，
2: 我知道老四季札不肯逾越礼制，这样吧，我死了传位于老二，老二传位给老三，由老三传给老四，这样他就再也不能推脱了。
0: 因此老大朱凡把王位传给了老二于季，于季当了5年的吴王。老二于季又把王位传给了老三于妹，于妹当了4年的吴王。他们在位期间都不立太子，因为要把王位传给老四。当老三于妹去世的时候，就把吴王之位传给了老四季札，但是季札仍然还是坚持不受，又隐匿而去。季札多次主动放弃王位，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好评。他一生不重名利，潜心学问，还做过孔子的老师，同时也成为了孔子最仰慕的圣人，被称为南季北孔。在中国的历史上，南方的第一位儒学大师就是吴王寿梦的幼子季札，也被称为南方第一圣人。却说吴王愚昧去世之后，第一圣人季札又不肯接任，那吴国的国君之位就不知道该传给谁了。究竟让谁来当吴国的国王呢？没制度可循，乱了套。这个时候吴王愚昧的儿子说，你们推来推去有毛病啊，不当我来当。于是他就毫不客气地自立为王，成为了吴国的新国王，史称吴王僚。吴王僚是和楚平王同时代的人。吴王僚的堂兄公子光不服气了，你凭什么当国王啊？你爸只是老三，而我爸是老大朱凡，按大小顺序也该我来当，你后当啊。但是王位已经被吴王僚抢了先，他才不会让呢。所以公子光深恨吴王僚，而吴王僚也处处防着公子光。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泡。第255章，伍子胥因长相怪异而见到吴王。话说吴国的君主是吴王僚，吴王僚自立为吴国国王，公子光就不高兴了，因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僚父亲的大哥，在公子光看来，吴王僚自立为吴王是不合程序的，吴王僚想要当王就必须排在公子光的后面才对。可是吴王僚贪得不让，竟撇开了公子光，自己抢先当了吴王。因此公子光心中不服，深恨吴王僚，恨不得一刀杀了他。但吴国的群臣都是吴王僚的党羽，公子光没有同谋的人，无从下手，只好暂且先隐忍了下来，暗暗等待时机。公子光在隐忍待时的那段岁月，日子过得非常无聊，他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问天打卦，向神灵询问自己究竟何日可以为君，神灵就通过卦象告诉他，你还要继续等待。古代的吴国人有许多都精于星象占卜之术，他们会在自家的门前种植炼术，相当于招牌，有一条街上的占卜者特别多，所以就把那条街称为炼术弄。不久公子光就把自己的家搬到炼术弄来了，这炼术弄里住着当时一位最出名的相士，叫做贝离。因为相人极准，所以公子光要拜他为师。拜他为师学习占卜，实际上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是为了避免吴王僚对他的猜忌与注意，二是网罗人才为己所用，让这个特别善于相人的贝离去遍访豪杰暗结英雄，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却说这一天，贝离离开了炼术弄，在国都的集贸市场上行走，走着走着，他突然听到了一阵箫声，那箫声甚为悲哀凄凉，再一听之，觉得本国人应该吹不出这种音律，于是他想看看那个吹箫的人究竟是谁。循着箫声走了过去，他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乞丐，这个乞丐正是伍子胥，在那里讨饭。贝离仔细端详着伍子胥的相貌，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发现自己的相术失灵了，因为他连对方的年龄都估不透，乃大惊道，
2: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我相人也算是多的了，却从未见过有如此怪貌之人也。
0: 于是贝离走上前去，恭敬地向他作揖。伍子胥谦让不敢，贝离又盯了他一会儿，突然发问，
2: 我听说楚国杀了忠臣伍奢，他的儿子伍子胥逃亡在国外，难道就是先生您吗？
0: 按照吴越春秋上的记载，伍子胥逃亡到吴国来了之后，是被善于看相的贝离最先发现的。贝离曰，
2: 吾知相人多矣，未尝见斯人也，非一国之王臣乎？
0: 没见过这样的人，怎么看怎么像个一国王臣之相，这贝离的洞察力简直是太吓人了。伍子胥顿时吃了一惊，不敢说是也不说不是，一时局急未对。贝离又说道，
2: 我不是祸害你的人，只因我见你状貌非常，十分诧异，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样的人能够长成先生这种异象，如果先生果真是伍子胥，我马上便可为先生求得富贵。
0: 伍子胥这才告诉了贝离实情，贝离就叫人回去炼术弄，把伍子胥来到吴国的事儿转告给公子光， 这是楚国的大臣太傅之子，不可多得的人才，绝非寻常之辈可比。公子光知道之后喜不自胜，马上就准备把伍子胥私自养起来。却说一个士人知道了伍子胥之后也想抢功，他就就近飞跑来报知了吴王僚。吴王僚一听说楚臣伍子胥已经来到了他们吴国，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见见这个中原的特大通缉犯，于是他就传旨召伍子胥进宫。人的命运就是这样，落魄之时一口饭都讨不到，运气来了大家都抢着要。于是伍子胥沐浴更衣入朝觐谒吴王僚，公子光的计划也就顿时落了空。伍子胥带着小王孙熊胜来在了吴王宫，说是王宫，其实就是一间大屋子，比一般老百姓的屋子大点而已，间数也多一些，用木头土砖简单围了一下就成了他的王宫。外面在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因为他的王宫漏雨。吴王僚用最好的酒肉招待伍子胥，两个人同一张桌子平起平坐，甚至还不是平起平坐，吴王僚几乎是用一种仰视的角度崇拜佩服这位从大地方来的见过大世面的大贵客。吴越春秋上说，王僚怪其壮伟，身长一丈，腰十围，眉间一尺。王僚欲与三日，辞无父者，王曰贤人也。这吴王僚对伍子胥的评价就三个字儿：贤人也。伍子胥的壮伟并非真的就身高一丈，腰粗十围，两个眼睛间的距离宽达 33.33 厘米之远，没有这么怪的人，这完全是吴王僚眼中的伍子胥，他就有这么大。当天两个人才谈了几句话之后，吴王僚即拜伍子胥为大夫之职。然后吴王僚向伍子胥询问外面的情况，天下的格局，国家的兴衰与出路。伍子胥滔滔不绝，一连说了三天，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吴王僚也听了三天，都是他没听过没见过的事儿，真是大开了眼界。说到楚国时，道及父兄的冤仇，伍子胥黯然落泪，咬牙切齿。吴王僚壮其气，当即答应，愿率吴国兵马攻打楚国，讨伐昏君楚平王，为伍子胥兴师报仇。这是伍子胥流亡了这么久之后才遇到的第一次机会，终于可以借到兵马杀回楚国去了。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彗星袭月，虎丘剑齿。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四卷《横空出世无阖闾》，作者吴闲云，播讲燎炮。第256章，公子光用离间计结交伍子胥。话说公子光准备将伍子胥收养下来，却不料被吴王僚抢了先，将伍子胥接去代为上宾。伍子胥见到吴王僚之后，就像见到了救星一样，他牢牢抓住这次机会，向吴王言明讨伐楚国的好处，怂恿吴王快快向楚国开战。这对吴国来说也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因为楚国太子的儿子熊胜就在这里，讨伐楚平王师出有名，名正言顺，这是一场关乎正义的战争，而绝非往事争田土争国界式的冲突。如果能够打败楚平王，扶立熊胜登上楚王的宝座，那么可想而知，将来的吴国就会成为天下举足轻重的大国。 由不得吴王僚不动心呢、啊，所以吴王僚当即向伍子胥表态，愿出兵伐楚。再说公子光一心想取代吴王僚，他不愿看到吴王僚如虎添翼的势头，不想伍子胥得到吴王僚的重用，否则的话以后哪儿还有他的机会呢，因此他要阻止事态的发展。于是公子光来见吴王僚，问道，我听说楚国的王臣伍子胥来投奔我国，大王见过他们？吴王僚说，见过。公子光问，大王以为此人如何呀？吴王僚说，贤而且孝。公子光问，何以见得？吴王僚说，此人勇壮非常，与寡人谋策国家大事，无不切中要害，所以知道他是个贤人。念着父兄的冤仇，须臾未曾忘报，向寡人祈求借兵伐楚，所以知道他是个孝子。公子光又问，借兵伐楚，那么大王已经答应他了吗？吴王僚点头，寡人连其情已经答应他了。这个时候公子光劝谏道，臣听说万圣之主不为匹夫兴师啊，咱们吴国与楚国交兵多年，也没见有什么像样的大圣，若为伍子胥兴师，这是匹夫之恨，重于国耻也，必不可。胜了是他们的快乐，不胜则是我们的耻辱，大王这样究竟划算吗？吴王僚一听有道理，不禁又犹豫了起来。公子光进一步劝说道，伍子胥这个人杀心极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大王您可千万别被他当枪使了，他会把咱们都拖进泥潭里的。你忘了当年爷爷的话，外头的人都是坏人。吴王僚这才下定了决心，放弃了讨伐楚国的计划。却说伍子胥因为吴王僚答应他出兵伐楚，一连高兴了好几天，但是很快他就发觉吴王僚渐渐没有了动静，也不像以前那般热情了。伍子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于是他又去面见吴王僚，试探着说，臣知道诸侯不应该为匹夫兴师用兵。吴王僚问，何出此言呢？伍子胥说，为匹夫兴兵不义也，臣不能陷大王于不义之地，所以恳请大王还是辞了这官职吧。伍子胥知道吴王非常需要他这样的人，所以就用辞职来逼吴王就范，你要我为你打工，你得达到我的目的，否则没有条件交换，我凭什么白为你打工啊？吴王僚也很纠结，左右权衡，还是觉得为伍子胥发兵攻打楚国弊大于利，变数太多，不易掌控，因此他就答应了伍子胥辞职的请求。你不愿当吴国的大夫，那就不必勉强了。顿时伍子胥的心里是拔凉拔凉的，辞掉了官职，又要为生活发愁，就更别提复仇的事儿了。这个时候公子光又来见吴王僚，他对吴王僚说，伍子胥因大王出尔反尔，不肯为他兴兵，故辞职不受，颇有怨恨之心，这个人再不能用了。为了平息他的怨恨，看在我的薄面上，不如把阳山之田百亩赐给他吧，也算是对得起他。吴王僚说行，于是就送了伍子胥100亩田，让他在这里安居乐业，听之任之，但从此也就疏远了他。从一个大国的流亡之臣，到通缉犯，到乞丐，到他国的座上宾，到安逸的大地主，这伍子胥的人生开始迷茫了。眼看着机会已经到来，却又稍纵即逝，转眼化为了泡影。复仇啊复仇，何日才能复仇呢？从此伍子胥就带着小王孙熊胜躬耕隐居于此。 不久，公子光来了，在成功地离间了吴王僚与伍子胥之后，登门拜访伍子胥来了。公子光出手非常大方，用许多的米粟布帛作为初次的见面礼，前来结交伍子胥。伍子胥又看到了一丝希望。吴王僚疏远了他，公子光却主动亲近他，于是他知道公子光是一个有意志的人。吴王僚的需求是安于现状，坐稳王位，而公子光则不安于现状，是想篡谋他的王位。伍子胥很快就又有了新的策划方案，既然吴王僚不肯发兵，倒不如帮助公子光，帮他除掉吴王僚，篡夺他的王位，让公子光当上吴国的新国王，以此为条件交换来发兵攻打楚国，这复仇大计则成矣。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

0: 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近期的槟城呢，一直沉浸在清爽的秋意当中。尽管白天的阳光很晒，但是气温呢始终处在比较舒适的水平。今天白天多数时候，主城区的气温呢都在25度上下，空气的相对湿度基本上都在40%到60%之间。说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一点不为过。预计呢，今天夜间我市的陆地风力会短暂的减弱，明天白天会再度的增强。多数地区阵风可达6级，长兴岛和瓦房店一带阵风6到7级，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随着气温的有所上升，沿海等地局部有雾，明天白天的天气以多云见晴为主，气温继续保持在适宜的水平。主城区的全天气温20度到25度。周五到周日，我市的天气呢继续以多云为主，其中周五的白天有分散性小阵雨，对出行的影响不大，气温仍然保持平稳。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18度到21度，风不大，天气呢依然比较舒适宜人。进入到秋季，尽管未来几天的多云天气较多，但是大多数时候的云层都不是很厚，日照依然比较明显，大家外出的话还是不要忽视了防晒。预计呢下个周一我市的天气将转晴，气温也会有所上升，市区白天可以升到28度的附近。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2: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2: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

0: 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近期的槟城一直沉浸在清爽的秋意当中。尽管呢白天的阳光很晒，但是气温始终处在比较舒适的水平。今天呢白天多数时候主城区的气温都在25度的上下，空气的相对湿度基本上在 40% 到 60% 之间，说是一年当中最美好的时节也一点不为过。预计呢今天夜间我市的陆地风力会短暂的减弱，明天白天会再度的增强，多数地区阵风可达六级，长兴岛和瓦房店一带阵风六到七级，大家外出的话需要注意防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随着湿度有所上升，沿海地带局部有雾。明天白天呢，天气是以多云见晴为主的，气温继续保持在舒适的水平当中，主城区全天在20度到25度。周五到周日，我市的天气呢继续的以多云为主，其中周五的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对出行的计划影响不大。气温呢仍然保持着平稳的水平，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到26度，最低气温18度到21度，风不大，天气呢也比较舒服。进入到秋季，尽管未来几天多云的情况比较多，但大多数的时候这个云层不是很厚。日照呢仍然是比较明显的，大家外出的话不要忽视了防晒。预计下个周一我市的天气转晴，气温会有所上升，市区的白天可以升到28度。
3: 我应该是一首歌，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4: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4: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正在开通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近期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先来看到的是复刻回忆高志豪流行钢琴音乐会，这场演出呢在2026年9月30日在华旗大剧院来上演。很多人第一次听见高志豪未必说认得这个名字，但是他的旋律一响，你的记忆瞬间就会被拖回到当年循环的 BGM 的日子当中。这场2026的复刻回忆的巡演呢，恰恰是他走上舞台的第十周年，把20多年的原创钢琴曲打包搬到剧场的里面，然后面对面的来给你演奏。不同于传统的古典钢琴演奏会呢，整场都是他自己的作品，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你离开的事实》这首曲子一定会登场，还有呢第105天《安静的午后》，这些陪伴着无数人度过了学生时代的钢琴曲主题的同名作品《复刻回忆》，还会出现二胡的改编版本，旋律底色叠加着国风的音色，层次呢也会完全的不一样。高志豪他的曲子呢，没有那种很晦涩的乐理门槛，非常的善用简单的钢琴线条，然后接住普通人细碎的情绪。舞台上呢，他也不追求炫技，更多的是情绪方面的一个递进，从温柔舒缓的《风的故乡》到冲击力非常强的《王者降临》，一曲又一曲的切换，像是跟着旋律翻阅了一本青春的手账一样。全国呢多城铺开的巡演，剧场安静的环境，让那些曾经只存在过你的耳机当中的旋律，变成了可以切身感受到的现场的声场。与其说它是一场音乐会，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场跟旧时光的约会。来关注其他的演出，布衣乐队云起时巡演大连站会在2026年11月8日在赫兹空间来举行。布衣乐队走到了第31个年头，开启了2026云起时的全国巡演，主题取自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也是乐队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人生的态度，不必困在当下的困顿当中，人生呢要永远的拥有篇章重新出发的机会。这轮的巡演呢，他们选择了回归摇滚最本真的一个表达，大幅的砍掉了预录的伴奏，只靠吉他贝斯鼓这样的三大件撑起了舞台，还原出了90年代那种质朴生猛的现场的质感。这支乐队呢是从宁夏出发，常年在路上巡演，跑遍了13年的全国现场。那为了压低票价，去往到更多的城市，他们在行程的开销上据说也是尽量的节俭，把更多的成本留给了舞台的本身。目前40多座城市的依次开演，票价也非常的亲民。布衣乐队的现场，我觉得它不是单纯的狂欢，像是心灵短暂的一个停靠。当鼓点响起的时候，你能够听到属于普通人的呐喊和释怀，在旋律当中能够接住你的疲惫，找回从容往前走的那份底气。我们来听歌，布衣乐队《云起时》。

趁势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当最好的地方的系列升级到第二章的时候呢，舞台也直接从体育馆搬到了体育场，这是王力宏给自己出道三十多年的一份现场的答卷。上一轮的巡演19×57场，几乎每一场都是速速的售罄，也催生了这次体量更大的最好的地方二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核心的那句概念没有改变，我们相聚的那一刻就是最好的地方。这一轮呢，最大的看点就是专门为体育场打造的一元级的舞美，380米的环形跑道贯穿内场，搭配着30米可以伸缩的空中体桥，再配合上巨型的环形的 LED 和全息的影像，王力宏呢会沿着舞台一路走到看台的附近，不再局限在固定的主舞台。现场呢，据说还加入到了不少的巧思，比如说大家看到的机器人同台演绎快歌，以及呢在没变的段落用到了全息画面，完成了跨时空的对唱，还有缘分一道桥搭配出的水幕特效，科技和国风的旋律撞在一起，可以说是视觉层次会格外的丰富的。整场演出的曲目呢，也是横跨了他30多年的创作生涯，一口气的排布了30多首作品，全程全开麦。不管是国风、经典抒情、摇滚、快歌，都是依次登场的。同时，他也会带来全新的作品的现场首演。舞台上呢，他依旧是会切换多件乐器，龙形的吉他、钢琴、小提琴会轮番的上手，能够把那种 Music Man 的全能特质完整的展现出来。国内呢，很多城市跑完之后巡演还会继续的奔往海外的场次，让海外的歌迷也能够加入到这场集体合唱当中。我觉得这不简简单单的是他的金曲拼盘，更像是一场跨越了时间的会面，数万观众在夜色当中会一同接住那些陪伴着青春的旋律。我们来听歌，王力宏，如果你听见我的歌。

来吧，我们要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未闻歌名环节，来听一听最近有哪些新歌。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新歌是来自于蒋一帆和曲岑熙《爱上一个人》。这首歌呢，把感情当中很直白的那种心态摊开在了旋律当中。这是蒋一帆和曲岑熙呢继《爱就是半步都不离开》之后他们的再度合作。整首歌走的是抒情的流行路线，男女生的那种交织应答式的演唱，像是两个人面对着面诉说着心事，没有刻意的去煽情爆发。人生是绝对的主角。这首歌的歌词点破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爱上一个人往往需要一份勇敢，甚至甘愿带着别人眼里的愚蠢，明明知道前路藏着不确定，依旧愿意交付真心，愿意为一个人奋不顾身。整首歌没有炫技式的高音对抗，蒋一帆那种沉稳的声线搭配着曲岑熙清亮的嗓音，两个人一来一回，情绪呢互相的承接。比起复杂的爱情叙事，这首歌聚焦在心动发生的瞬间，讲着那一份甘愿奔赴的热忱。很多人听完之后会联想到他们一路相伴的故事。歌曲呢也恰好承接了他们上一首作品的情感脉络，不再是停留在暧昧拉扯当中，而是直面爱上一个人的时候那种义无反顾的选择。安静听的时候很适合用来安放你心底的那一份坦诚又热烈的喜欢。

这是来自于我们抖音直播间一位朋友的点播，听到前奏，很多人是不是又触动了？来自于刘宇宁的他，最近的刷短视频很容易就被这段低沉内敛的旋律抓住耳朵。作为电视剧《早春晴朗》的片头曲，同时也是男主蓝念的人物曲，上线之后呢，就一路冲到了各大音乐榜单当中。大量剪辑二创也让这首歌持续的扩散开来，热度到现在迟迟的没有回落。

能跟大家印象当中刘宇宁那些大开大合的 OST 不一样，他没有那种很高亢很爆发的段落，歌词呢也是站在了男主的视角当中，一遍一遍地默念着关于他的碎片记忆，他的笑，他的离开，那些藏在沉默当中的愧疚和舍不得。很多人被打动的恰恰就是这种克制的感觉，悲伤没有被嘶吼出来，而是压在了心底。其实成年人的感情遗憾往往就是这种说不出口的拉扯感。刘宇宁刻意地收住了力量，把角色没讲出口的心事给唱完整了，不只适配剧集当中的感情纠葛。我觉得如果说脱离剧情单独来听这首歌的话，它也能够戳中每一段无疾而终的关系吧。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
4: 红
2: 精神头都不
5: 一样，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夏天过后，无病三分虚，秋天得贴贴膘。大连人贴秋膘跟别处不一样，别处是吃肉，大连人是吃海，开海的鱼虾蟹，这才是咱们的秋膘。老辈人说贴秋膘不是胡吃海塞，是要补夏天亏空的气血，把一顿豆腐、螃蟹蒸姜丝、海蛎子做汤，高蛋白低脂肪才是咱们大连人

0: 人的贴标智慧。贴秋膘还有一些讲究，老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荤素搭配贴标才叫贴得聪明。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石头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 与自在安然，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来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陈小熊，80岁的歌。

0: 我希望明天一睁开眼的时候，我就八十岁了。我在广播，
1: 来自于陈小熊。八十岁的歌灵感是来自于他的姥姥姥爷相伴到老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是把老年相守的那种细碎的模样轻轻地放进了一段简单的民谣旋律当中。整首歌的编曲是走的极简的风格，一把吉他拖住了人声，没有多余的修饰。歌词当中呢，都是生活的画面，眼花看不清手机，弯腰驼背，糖心煎蛋，推着小车买菜，到老还会互相打趣身材。这些细碎的场景剥离了爱情故事当中的所有戏剧化的桥段，留下了很平时的一种陪伴。他没有去歌颂多么伟大的爱，而是做了一场温柔的预演，想象着几十年之后激情褪去，剩下的是两个人慢慢变老，一起面对衰老带来的种种不便，但是呢，却依然愿意相守在一处，拌嘴吃饭，共度黄昏。陈小熊的声线走的就是那种很干净朴素，像是在对面跟你讲故事一样，他少了刻意的煽情，反而呢更容易让人动容。很多人听这首歌才明白，长久的感情最终落到最后，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而是愿意接纳彼此老去的样子，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守住日复一日的烟火。不止音乐的民谣漫游夜，我们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赵雷的《朵》。

赵雷最近没有信号的鸟巢演唱会的落幕，万人齐唱的段落当中，朵再次从专辑的录音室的旋律当中变成了数万听众共享的现场记忆。这首歌收录在2016年无法长大

作品当中，在体育场级别的演出当中褪去了小众民谣的内敛，却依旧守住了歌曲原本的内核。跟很多直白讲故事的民谣不太一样，朵呢是通过意象来铺陈，花丛、云朵、月亮把对纯粹的向往轻轻地托了起来。歌词呢没有写一段很具体的恋爱往事，而是描摹出了一种理想人格。那句就像我母亲年轻时那样的无华，把向往落到了朴素不被浮华裹住的底色当中。赵雷写的不只是一位女子，更是心里那一块不愿被世俗所浸染的净土。编曲方面保留了民谣最核心的骨架，现场的版本呢也加入到了乐队的编制，情绪慢慢的向上推，却不刻意的爆发。民谣呢动人之处就在于这种坦诚的感觉，他坦然的承认欲望，也清醒的知晓时间留不住美好。我们多么想变成我永远不凋零的花朵，但时间不会让你永远的停泊，一句话就点破了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有它的花期。之前看到在 Live House 当中演出的朵，更像是在私下的喃喃自语，而这次它放大到了鸟巢的空间当中。当无数的声音一同接住了这句歌词，大家听懂的不仅仅是歌里面的朵，而是每个人心底那个想要远离喧嚣守住本真的自己。变成我永远

任素汐的演唱方式呢也是很有诉说感，她摒弃炫技，不靠强高音来制造出冲击，反而用着一种带着颗粒感的嗓音，就像是跟你谈心一样。歌词也避开了缠绵的情爱故事，转而书写普通人生活当中的困顿和自愈，这也是当下城市民谣很典型的一个主题，不再执着于远方和乡愁，而是向内审视日常当中的疲惫、和解和自勉。他保留着民谣的内核，为普通人的心境发声，在有坑洼的地方种上小小的花，没有华丽的辞藻，却用生活化的意象承载着情绪，区别于很多传统民谣的那种怅惘的底色。我觉得这首歌的民谣质感当中多了一份温和的力量，它不是哀叹苦难，而是学着跟生活的褶皱和平共处。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不只有音乐，我是亮子。每晚九点，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搁是性格的搁，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搁哪儿的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九三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那朋友 FM 共同来关注这一时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7号，17号的8点钟到18号的8点钟，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0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来看一下具体的气温情况：大连市区金浦新区20到25度，旅顺口区18到25度，长兴岛17到27度。普兰店、瓦房店15到27度，庄河14到26度，长海县21到24度。老朋友 FM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早间的7:00，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锁定 FM93.1 老朋友 FM。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星辰。不追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聊生活里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一朝晨光起，万般心意来，用声声问候抚平晨起的匆忙，点亮您一天的美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

0: 好，欢迎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打开大连云 App 以及抖音的直播间来搜索一下星辰的抖音账号啊 ,CAIXC9988,CAIXC9988, 关注和收看我们，并和我们多多的互动，来说一说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说生活里您关注的话题，让我们共同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闻便利店，24小时的新闻鲜货站，生活资讯随时购。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1: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好，新闻便利店，首先我们来关注，在9月16号，也就是昨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的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照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的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4项世界之最：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了多式的联运体系，有效地集集了西南货运河，激活了区域的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效能。平陆运河通航之后呢，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的路径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对于推动我国西南地区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由此呢，在通航之后呢，西南的出海绕行的历史呢，也将再一次被改写。从南宁港出海，西江旧线呢是全程827公里，航行需要68.9小时，而平陆运河之后呢，新线的全程只有204公里，航行只需要17个小时，少跑了623公里，省下了51.9个小时。我们要点赞这项世纪工程。继续来看一看平陆运河到底有多省啊。首先是时效的跃升，依托一级的高标准航道，可以通行5000吨级的船舶，实现江海直达，无需频繁的中转，稳定高效的通航模式，大幅的压缩了大宗货物的出海时长。再一个是成本的直降，西南出海的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年可以为社会来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而另外呢，就是节水和省水。平陆运河的马道起石枢纽搭载着世界首创的3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技术，运河全线呢，每年是可以节约水资源超11立方米，在保障了5000吨级的船舶高效通航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河道水资源的消耗，也兼顾了通航刚需和流域的生态补水以及沿线的用水需求。我们看到了这项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的通航，那我国的超级枢纽也再添一项。再来看一看航天方面的新进程。北京时间的9月15号下午2:26，朱雀2号改进行遥7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实行方式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朱雀2号系列火箭第9次飞行，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并在我国的民营航天领域首次实现了900公里高度一次部署10颗卫星。本次任务出色完成了一箭多星、星舰协同以及卫星批量部署、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也意味着民营航天已经深度地参与到国家级空天基础设施建设。朱雀2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和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呢，在同步发展。两型火箭呢，均采用了自研的天雀系列液氧甲烷发动机，共享关键技术，最大应力分别为6吨和18吨，组合起来可以覆盖我国的商业航天的绝大多数发射需求。

好，我们再来看最近呢，有很多人啊，在路过广州白云山西门附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充气枕头，远远望去，巨大的膜体高高隆起，将整片的基坑是完全覆盖了。这个呀，其实是近日广州市白云展览中心项目正式投用的基坑气膜设施，覆盖面积约2.5万平方米，原理和吹气球是非常相似的，依靠着风机向内持续输送空气，把膜材撑起，在基坑上方呢形成一个封闭的独立施工空间，施工人员和工程机械就在这个被空气撑起来的帐篷里开展作业。到底有多硬核呢？整体的降噪效果可以达到60%，从源头有效地遏制扬尘外溢噪声扩散，为闹市区施工现场戴上了一层坚固的静音防尘罩。另外呢，是按照抵御14级台风的高标准建设，全封闭作业空间，彻底隔绝暴雨、高温、台风等恶劣天气影响，支持多工序同步交叉作业，预计累计节约施工工期171天。内部布设了24小时的环境监测装置，实时监测氧气、一氧化碳、粉尘的浓度，联动新风循环系统保障空气的置换。基坑内部呢也布设了高干喷淋，实现了立体降尘。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15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生态环境部在会上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活跃度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今年的1到8月份，全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了46.53%和67.64%。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了600亿元。

9月14号到19号，浙江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启动试乘。12号线呢，全程是61.45公里，设置了10座车站，北起小阳江站，南至象山大木湾站。列车驶过了象山港跨海大桥，窗外就是整片的蓝海。乘客用手机拍摄沿途的风景。试乘的启动当天呢，单程站边上的菜场就热闹了起来。梭子蟹、小黄鱼刚上岸啊，就是被抢着买。象山米、馒头、萝卜团更是供应不求。商户反映，试乘的首日销量猛增，忙得根本停不下来。为了跟上突增的客流，象山优化点呢，周边的公共交通功能布局新增了700多个的汽车泊位和42条的接驳线路，乘客下车就可以换乘前往石铺以及松兰山等景区，想吃海鲜、看跨海风景的，这几天就可以安排起来了。

说到了吃海鲜啊，九十月份正是螃蟹的销售高峰，秋风起，蟹脚痒。哎，这几天啊，不仅是我们大连这边开海了，在南方呢更是早早的开海了。浙江、江苏等地的螃蟹都在陆续的上市，销售市场呢也是一再火热。浙江长兴虹桥镇的南阳村一家螃蟹养殖基地采用了公母分养的技术啊，公蟹还在脱壳的时候呢，就能够从母蟹当中挑出三成甚至是更多来进行销售，抢占了市场的先机。早熟的品种呢比普通的河蟹提早半个月甚至是20天。在江苏无锡盛阳食品城水产交易区，不少市民呢也在这里选购。商户表示，今年的河蟹的上市时间较去年早了10天左右，价格呢也比去年同期低。食品总经理表示说，品质好的2.5磅的每斤在60块钱左右，品质差一点的普蟹一般的每斤在30块钱到40块钱左右。而据了解呢，今年的河蟹在9月20号之前这个期间啊，也迎来了第一波的上市高峰，满足了广大消费者中秋、国庆假期的购买需求。来看一下公屏上，远航说了，又11了，正好可以去吃蟹子了。这个时节啊，不仅是吃我们的海蟹啊，更多是也是吃河蟹。像河蟹的话，在我们辽宁这边的话，盘锦包括其实在我们大连，像去庄河这边的话都可以吃到不错的河蟹啊。之前呢我也是在这个去北三市这边去溜达的时候，看到其实挺多地方他有去卖这个刚抓上来的这个河蟹的。哎，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说这个河蟹尝尝吧，跟海蟹的味道哈肯定还是截然不同的。各有各的美味吧。其实我觉得吃河蟹，我更喜欢吃的是它的里面的那个膏儿，而吃这个像我们大连的大飞蟹的时候，就是喜欢吃那个螃蟹里面的蟹肉啊，所以它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马上要到中秋佳节了，那各地的月饼礼盒也卖得非常的好，买礼盒装的月饼送人有面子，可里三层外三层的包装总是感觉有些喧宾夺主，人们也不想为了面子支付高

额的溢价。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到啊，其实在今年很多的月饼礼盒价格都设置非常合理，主打的就是简约包装，让大家更多的把关注点落在了这个月饼的本身，而不是礼盒的包装。那你最喜欢哪种月饼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喜欢吃的月饼口味。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电影市场。马上要到假期了，大家也会在假期啊这个选择看一场电影。截至到9月15号，2026年度的电影总票房突破了290亿元。据测算，今年以来呢，电影全产业量产值已经超过了450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是我们的国产片啊，《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以及《八仙》。国产的影片呢，也在海外掀起了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的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4.5亿元。上半年的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过了20部。华人影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殷旭君也表示啊，说如今的海外观众不仅是看武侠，更多的是想来了解中国山河，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电影也正在世界荧幕上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新篇章。关于月饼啊，远航说了，吃来吃去还是传统的五仁的最好吃。关于这个问题，其实前两天我还跟我的朋友们进行了一番交流啊，就是对于我跟我的朋友，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一直觉得像五仁儿，它是比较传统的老式的月饼的味道哈。我会觉得说我们年轻人可能会喜欢尝一些新鲜的口味的，结果没想到我的朋友们统一给我的答复是喜欢吃五仁的。那可能只有我的口味比较新奇，比较猎奇吧，因为我其实不太喜欢吃传统的五仁的味道，我更喜欢吃的是这几年新出的一些的口味啊。哎，这个鲁班老被人针对啊，这个也说了，我喜欢黑芝麻的，黑芝麻我倒觉得还可以。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月饼多少它有一点甜了，如果让我来选择的话，我可能更爱吃，比如说咱们端午吃粽子，元宵节吃元宵我都可以接受，但是这个中秋节吃月饼的时候，我总觉得月饼还是有点太甜了。

大家可以继续的讨论一下关于中秋节你打算买什么馅儿的月饼啊，或者说你最钟爱的月饼口味是哪一款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其他的话题。最近的网上啊，看到了有一种类似这个人民币的原料的一种材料，叫做特种防伪纸，里面呢是有一种埋有了安全线隐藏标记的纸张。这类特殊纸张呢，竟然在电商平台被不法分子当成制作假币的原料进行着售卖。2024年8月份，警方发现了多个假币嫌疑人使用的纸张均来自同一家网店，顺藤摸瓜就在江苏连云港的一乡村的民房仓库查获了大量的防伪纸。制造这个假币的分子呢，也是通过了加密聊天软件进行联络，用改造之后的小型喷墨打印机搭配上假币的电子模板印刷假币。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公安部经侦部门统一指挥，集中收网，多地公安机关呢也是联动，最终在北京、天津、重庆、四川、贵州、广地打掉了20多个假币的制造窝点，窝点多藏匿于出租屋、车库、民房等隐蔽场所。那到底该如何来识别假币呢？当我们拿到一张人民币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看看这个光彩光变面额的数字，这个数字啊，再看一看安全线的变色，以及摸一摸国徽和盲文面额的数字是否有明显的凹凸感。总之这些呢，还是可以能够帮我们快速的来识别假币。当然现在的数字电子支付呢也是非常的便捷的，所以我们出门的话带着一部手机可以来解决掉我们的支付问题。

0: 最后呢，我们也来说一个提示啊，对于老人来讲，很多的老友啊特别想保护皮肤，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呢，他们会觉得哎，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护肤品。这个呀也让很多的老人在去购买擦脸油的时候，这个容易被忽悠。老爸老妈辛苦半辈子了，买护肤品保养，但是啊不知道怎么挑。首先要选贴合肤质的来进行选产品，再一个是认准正规的购买渠道，核验资质，开箱来观察产品的状态，研读外包装的标签，以及进行我们的皮肤测试。比如说可以尝试的先在手臂上试用一下，看看自己是否过敏。再一个就是一定要学会保存好票据和包装。小的时候啊，我们是被爸爸妈妈给我们擦香，现在啊爸妈老了，记得也告诉他们，老年人购买护肤品呢要优选无香精无酒精的温和保湿款的产品。时光再慢一些吧，不要让他们再变老了。好了，稍后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老朋友 FM。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鸣。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鸣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鸣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临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老话讲得好，
2: 句句藏珍宝。
3: 老祖宗的智慧，
4: 穿越时光的号角。
5: 短袖该竖起来了，
6: 小头
7: 秋天该不该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1: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 老话讲得好，秋燥伤人，三分治，七分养。大连的秋天，风大，天干。嘴唇起皮了，嗓子发紧了，皮肤也痒了，这都是秋燥在作怪。老辈人说秋燥伤肺，这时候光喝水不行，得喝兑水。梨是秋天的天然润喉糖，大连本地就有洋梨，汁多肉细，不管是直接吃还是熬成梨。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好，早前的7:39，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星辰，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的客户端以及抖音的直播来搜索星辰的抖音账号 CAIXC9988 来关注收看和多多的互动啊，来说一说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说您生活里关注的话题。刚才呢，我们在休息的间隙和我们的网友们啊，也在这个深度的畅聊关于月饼的那些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到底大家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呢？对哪一个口味的月饼更加的钟爱？其实月饼现在真的是会发现它的这个花样层出不穷，每年都会出一些新的口味，一些比较新奇的、比较猎奇的、比较无法想象的口味啊，出乎我们意料的。而且现在月饼做的呢，越来越不像月饼了。啊，就是我们刚才讨论了啊，这个你像02256说了，说这不就鲜花饼吗？现在有很多的月饼啊，做的这个酥皮儿的苏式月饼，它真的很像鲜花饼。包括像在上海这边每年都会出的鲜肉月饼，它的这个做法呢，也是做成酥皮儿的，里面包上了肉馅儿，也是要趁热吃。所以它这种做法就让人感觉，哎，这好像也跟传统的月饼不太一样啊。可能在南方这边都会去吃一些酥皮儿的，那么还有老式的广式月饼呢，也是受到了一些这个比较喜欢传统月饼的朋友们的喜爱啊。包括刚才大家讨论了说这个什么水果馅儿的，像02256说了，哎呀，其实早就出了蓝莓月饼，啊，在大连的都有卖的啊。刚才这个鲁班这位朋友呢说了，说我喜欢吃的这个哈密瓜馅儿的月饼。说实话，我觉得什么馅儿它都是有点太甜了。大家可以继续的来讨论一下关于月饼哈，你最钟爱的口味是哪一款？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的这一段时间大连的天气。其实今明两天呢，大连市的总体气温还是非常平稳的，以晴间多云为主，气温保持在21到26度附近。这两天天气啊真的很不错，有时间的话呢都可以出门去走一走逛一逛。那马上又要到周末了啊，本周末呢虽然我们是只有一个休息日，周日的话呢是一天的工作日，但是依然不影响大家的出行。周五周六大连市的天气呢还是多云，但最高气温呢依然可以达到26度附近，最低在19到21度。周日的话天气会有所变化，局部可能会出现小雨，气温在20到27度。总体来看，这个气温的话大部分时间是比较稳定的，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也可以留意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活动。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最近呢，带着课堂学习当中萌生的思考和疑问，近日由大连市生态环境局主办，大连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大连工业大学轻工与化学工程学院承办的2026年环保有你，大连市大学生参观环保设施、体验环保岗位活动，组织了青少年学子进入到环保产业一线来探寻答案。他们带着关于垃圾焚烧、副产物该怎样实现资源化、大规模储

能如何适配城市需求相关的疑问，走进了各大工厂。在大连深能环保有限公司，师生呢也依次参观了卸料平台、垃圾焚烧长廊、垃圾调控室这些核心的生产区域。课本里的固废知识一下子呢就变成了真实的场景，理论一下子变得鲜活了起来。其实呢，大连市生态环境局从2021年开始，已经连续6年开展了“环保有你”大连市大学生参观环保设施、体验环保岗位的活动。活动依托着实地研学、实操体验、校企协同的方式，引导学子沉浸式了解污染治理、资源循环、新能源储能产业发展，完善了高校生态文明教育体系。

9月15号，沿着雷锋足迹建功军营弘扬雷锋精神，投身振兴。2026年大连市秋季新兵入伍欢送活动在大连海事大学举行，新兵代表穿着戎装，胸佩红花，肩披绶带，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即将踏上保家卫国的新征程。日前，大连青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项目送点成功，标志着第15届全国冬季运动会，也就是15冬大连赛区场馆电力保障通道全面贯通，为项目的后续设备调试和系统的联试以及竣工验收这些工作筑牢了供电基础。大连青浦新区冰雪运动全民健身中心是15冬的重点项目，总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用电容量9960千伏安，将承办15冬的冰壶和越野滑雪两个大项、15个小项的比赛。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公屏上啊，02556说了句话啊，真的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酥皮月饼啊，就是酥皮加上包肉的，其实它不就是到吊炉烧饼吗？在中秋做了，所以就叫做月饼了。嗯，也可以这么来理解吧，但是吊炉烧饼通常能大一点啊，就是他做的就是那种，就我觉得吊炉烧饼一般没有馅儿，是不是？其实就是肉馅儿的，怎么说呢，就是肉馅儿饼呗，就是把这个馅儿饼给做的变成酥皮儿了，然后变得型号小一点儿，这个一个箱多放几个，所以就变成了成盒卖的这个鲜肉月饼了。有没肉的，对，现在的什么口味都有。昨天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这个臭豆腐鲜肉口味的，你敢尝试吗？还有好像是藤椒鸡什么口味的啊，反正就是各种肉现在已经都包进了月饼，已经不仅仅是这个猪肉馅的了，什么馅的都有了。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来尝试一下啊，这个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你愿不愿意去尝试这些新奇的月饼口味呢？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进入今天的社区第一线。大事藏于街巷，冷暖尽在社区。从网格走访到便民服务，从暖心善举到基层治理，社区第一线把发生在咱身边的社区故事讲给您听。

社区连着千家万户，一件件民生实事，一份份暖心服务就在我们的身边上演。今天我们也来看一看近期各个社区发生的新鲜事儿。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新华社区，这里组织开展了铭记918五倍当自强的爱国主义主题性讲座，辖区居民、党员以及青少年的代表参与活动，工作人员带领大家回顾了918事变历史，讲述了革命先辈的抗争事迹。社区也将持续开展红色教育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同时呢，在这儿呢也开展了中秋节的传统文化主题宣讲，讲解了中秋的起源发展，介绍了赏月吃月饼的传统习俗以及背后的文化寓意，破除了认知误区，让居民更好的来感受传统节日文化魅力，丰富。

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我们再来龙江路社区看一下，这里携手大连银行开展了第三代的社保卡政策解读及金融反诈知识宣讲活动。银行的工作人员呢，也细致地讲解了第三代社保卡的功能优势、办理激活、挂失补办等业务知识，针对老年人居民线上办事难题一对一的答疑解惑，指导电子社保卡申领和待遇资格认证等操作，同时也结合了本地的真实案例，讲解了养老诈骗、社保卡诈骗的套路，普及了反诈准则，提醒居民保护个人信息。社区也将持续深化社银联动，开展更多的惠民宣讲服务。我们再来马兰街道大庆社区看一下，这里同样呢也开展了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主题文化活动，现场设置了月饼制作、手工灯笼制作、趣味猜灯谜的体验区，居民动手制作月饼、组装灯笼，灯谜也涵盖了民俗、红色、文明、科普知识，大家在互动游戏当中获得小礼品，在欢声笑语当中共迎双节。而在新海湾街道的新海广场社区，这里则开展了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活动，邀请了公益讲师开展科普宣讲，围绕个人隐私保护、辨别网络谣言、防范电信诈骗、软件安全使用展开讲解，重点拆解了刷单返利、冒充熟人、虚假养老理财等老年高发骗局，针对居民提出的医保卡异常和红包弹窗的现实疑问，以案释法来答疑，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了居民的身边，筑牢了社区网络安全防护防线。马兰街道的西苑社区呢，同样也是多措并举地开展了网络安全科普宣传，通过张贴海报、网格微信群的推送通知、窗口讲解、入户走访、这个商户上门宣讲等等方式，普及了反诈防骗、文明上网知识，守护居民和商户的信息安全，营造安全文明的上网氛围。

在马兰街道的川甸社区呢，在这里针对辖区道路的破损出行难题，联合了施工方实地勘察，查看了路面情况，研讨维修方案，协调施工期间出行和环境的相关问题，严把工程质量，跟进项目进度，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呢，也组织了网格员来开展独生子女福利政策宣讲，深入小区楼栋，通过现场讲解的方式解读奖励扶持政策申领条件、办理材料的流程，针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提升了惠民的政策知晓率，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在炮安街道的玉乐社区呢，这里组织了工作人员开展空巢老人的上门走访帮扶，入户和老人谈心交流，了解起居、身体和用药情况，收集生活诉求，协助解决了智能手机的操作难题，同时也排查了居家的燃气安全隐患，普及了用气的安全知识，畅通求助渠道，坐实了空巢老人的关爱服务。而面对团员青少年，也开展了网络安全主题宣讲，宣讲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结合线上学习和网络交友等场景，讲解了个人信息保护、抵制网络欺凌等内容，观看反诈警示教育视频，互动环节解答了青少年上网的困惑，也传授了风险识别技巧。我们再来新海湾街道的新北社区看一下，这里也开展了中秋主题系列活动，设置了中秋手工体验、民俗科普的环节，居民欢聚一堂，体验民俗，拉近邻里距离。社区也将依托传统节日常态化的来开展惠民的文体活动，打造共治共享幸福社区。另外呢，由辽宁好人周地带队组织了志愿者前往富国山，开展了环境清洁志愿服务。志愿者携带着工具，清理步道、绿化带白色垃圾，整治卫生盲区，以榜样力量带动了群众树立文明出游、爱护家园意识，为双节营造干净整洁的环境。我们再来几个社区来看一下最近的中秋活动啊，比如说在这个沙园社区，同样是开展了月饼的 DIY 中秋主题活动，30多名的居民也参与其中，工作人员讲解着这个水晶月饼的制作技巧，社区也将月饼与慰问品送到了辖区的困难群众家中，送上了节日问候，传递社区关怀。而在马兰街道的满庭芳社区呢，也同样是围绕着月饼的 DIY 啊，设置了这个邻里的主题活动。而在这儿呢，也联合第967医院开展了关注血管、关注健康的科普义诊活动，也将科普的方式开展了相关的一系列的义诊活动，为居民答疑提供了专业的健康指导，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了家门口。

同样是在兴南社区，也围绕着中秋敬老暨老年健康科普主题活动，组织了辖区内的老年人体验了手工冰皮月饼的制作。手工活动结束之后呢，也开设了相关的健康科普讲座，结合秋季气候，围绕着科学养生慢病管理进行了相关的科普，破除了养生误区，引导老年人树立正确的健康理念。更多的社区资讯呢，我们尽在每天早上的社区第一线。下一站呢，我们将继续来到各社区，持续的来解决居民的需求，持续丰富服务载体，细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不断绘就邻里和睦、平安幸福的社区民生画卷。更多精彩内容尽在老朋友早晨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儿，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朋友说，生命的意义在于体验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24小时之间，全市晴转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其中旅顺口区、金浦新区、长兴岛经济区、瓦房店市阵风6到7级，在今天晚上8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的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